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降温了，宝贝，咱们穿上小兔子的外套再去公园玩好不好？
2: 好。
3: 妈，外面降温了，您出去的时候披件外套。
4: 好。
5: 小时候我们是父母的孩子，长大后父母是我们的孩子，岁月匆匆，留下的是藏在时光里的爱，孝老敬老，让爱永恒。
6: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7: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1: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6: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1: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7: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6: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5: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小王下班了，怎么还不走啊？
2: 快好了，检查完这台机器就回去。
1: 没事儿，不用这么认真，我在这工作快20年了，都没出什么问题。喂，儿子，都晚上10点了，怎么还不回来？
2: 我检查完这最后一台机器就回去。
1: 你认真工作吧，爸放心了。
3: 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担心，为了您全家幸福，请注意安全生产。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4: 湖南给湖北的两个节度使为什么都给赵匡胤打了报告？我们分头来说，先说湖南。湖南的这个节度使啊，是一个年轻的孩子。多大了？这个节度使11岁。这个11岁的节度使遇到了一个麻烦事儿。第一点，他爹死了，他继位，他才11岁，年龄很小。第二，他遇到了一场叛乱，这个叛乱的领头人就是他爹的一个老战友，所以他在平叛的过程中给北宋的赵匡胤上了封奏章，要求赵匡胤出兵来帮助他平叛。这就是湖南那个节度使啊。那么这里边就我们就会把第一个问题简单回答了。那么为什么这个11岁的周保全能够继位当上节度使了？在五代十国的那么一个战乱的情况下，尽管大宋王朝建立了，但是大宋王朝并没有把湖南湖北收归己有啊。这要从这个周保全的父亲说起。周保全的父亲呢叫周行逢，他所在的这个湖南五代时期属于楚国，但是楚国后来发生战乱，战乱以后呢，在楚地他的父亲就周保全的父亲周行逢胜出了。周行逢是一个行伍出身的人，当初和他在一块儿同时起兵的有10位人，10个兄弟，但这10个人大多数没脑子，就只会打，没脑子。只有这个周行逢是个特别有心计的人。他们这10兄弟一块儿造反，然后周行逢用计谋把这10兄弟的这几个人一个一个的除掉了，最后只剩下了一个人，这个人姓张，

叫张文表，唯独剩下一个张文表，他没有出表。这个周行逢正准备收拾他最后的一个兄弟张文表的时候，老天爷太不给力了。为什么呢？周行逢这一年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到了建隆三年，他已经病得其实无法再支撑生命了，所以在弥留之际，他就召集他的部下，把他的这个江山托付给他这个11岁的儿子。这就是为什么湖南这个节度使11岁就掌了权，就是因为他爹的原因。这个周行逢临终之前交代了一番话，这个话非常重要。他说：“吾死，文表必叛，当以杨师凡讨之。如不能，则应城勿战，自归朝廷可以。”这个话呢，大体上是这么的三点意思：第一，我一死，我那个拜把兄弟张文表马上就会反。这是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张文表如果反了，派杨师藩去讨伐他。第三点，如果杨师藩摆不平张文表的话，那怎么办呢？你们一方面固守，另一方面你们请向大宋投降了，归顺朝廷，不要闹奴隶了，这样你们可就保住荣华富贵了。结果周行逢一死，张文表立即造反。张文表造反，他有他的一番道理。他觉得我跟周行逢当年是一块打天下，现在我的兄弟们都死光了，那总不能让我这个打天下的人去朝拜那么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啊！所以他反了。张文表呢，他很狡猾，他这个造反呢是很隐蔽。周保全派出的一支军队，他先把这支军队给截住，然后让这个军队呢换上一身丧服，说是指奔丧，然后就直奔武陵去了，直奔武陵，装作是奔丧，实际上他是要反叛的。他带着这一支部队先来到了潭州，就是今天的湖南的长沙。到了这个潭州以后，潭州的守将当时正在喝酒，就接到了手下人的报告，说来了一支部队，这一支部队很怪，穿着丧服，但是看着又不像是奔丧的，而且里边还有张文表。这个潭州的这个军事主官呢，是个很粗枝大叶的人啊。按说他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他立即就要做准备。史书记载，这个潭州的守将得到消息以后是个什么表现呢？四个字，孰不介意。孰不介意，什么叫孰不介意啊？按照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儿，就是十分淡定啊，十分淡定。所以这个守将我们不妨称他为叫淡定哥。他呢得到消息以后淡定得很，照样大口的喝酒，大块的吃肉，而且放出话来，张文表有什么可怕的，来了把他抓起来就行了嘛。结果这个淡定哥正在吃着，人家张文表杀到城里来了，杀到他官府里来了，杀到他跟前来了，他酒喝多了，刀剑都不能拿，他还张着口在那大骂，那人家肯定给他做掉了。不但把他做掉了，跟他一块喝酒的人全可查了。这样一来，张文表就占据了这个潭州，就是把长沙给占了。这时候张文表算是真正的开始反了。但张文表这个人很狡猾，他反了以后，占了潭州以后，他紧跟着给朝廷打了个报告。

当然这个报告说的全部是真话，假的。张文表这一反，整个湖南震动了。这个时候呢，那个11岁的那个戒度使周保全召集他手下的人开始说话了。啊，这个周保全呢，虽然只有11岁，很能讲。他怎么说呢？他这样说的，他就一边哭着一边给他手下的人说：先君可谓知人矣，今坟土未干，文表垢逆，君府安危在此一举，诸公免之。这段话什么意思呢？他说我的爹的眼光呢看得真准，我爹这门死了，坟头的土还没有干，张文表就死反了。所以我们的安危就在这一仗，希望在位的诸公好好努力。这个话主要是说给杨世蕃听的，因为他爹临死之前交代，我一死张文表就反，张文表要反派杨世蕃去讨叛。这个杨世蕃听说，杨世蕃给这个周保全的父亲周兴峰他们是亲戚，关系非常铁，所以他一听说周兴峰在临死之前把这个伟大光荣艰巨的评判任务交给他，又听了这个小老大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话，感动的眼泪是刷刷的，然后就当众表了个态，他说你看咱们的小老大年龄这么小就这么聪慧，咱们一定要好好干，把张文表给灭了。其实周保全这样处理是对的，因为这样处理的刚好符合他爹的安排。但是呢，这个周保全在他爹临死的时候，我刚才说过了，他爹临死之前说过张文表反派这个杨世蕃去讨伐，但是杨世蕃如果摆不平再向大宋求援。他爹的意思是第一步自己干，第二步自己摆不平向大宋求援，投靠中央政府。结果周保全把两步并作一步，一面派杨世蕃去讨伐，一面向赵匡胤求援。他把两步并作一步，这让我们想到了让子弹飞里边那个葛大爷说的那句话。那葛大爷怎么说呢？他说我认为啊，这个酒要一口一口的喝，这个路呢要一步一步的走，步子迈得太大了会有麻烦啊。当然那个电影中间他说了比这个要粗一点啊，咱不说那个话。结果呢，周保全是把两步并成一步，而且他还给当时在湖北的那个节度使也发了一封求援信。这就是赵匡胤为什么在9月份接到湖南武平节度使的一封求援信这个来由。湖北这封求援信是怎么来的呢？湖北这个地方啊，实际上它这个位置呢就是现在湖北省的西部这一块啊，包括秭归啊、江陵啊、宜昌啊这一块，当时叫荆南。这个荆南节度使呢姓高，湖北的这个高继冲也是一个爹死了叔叔死了刚刚继位的一个10几岁的一个节度使高继冲。他继位以后他接到了周保全的求援，他就觉得该不该出兵啊，那得向中央政府报告一下，所以11月一继位他也给赵匡胤写了封信。这就是赵匡胤为什么在这一年的9月给11月接到两封信，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地方都是新上任的10几岁的年幼的节度使，而这两个地方
也都是当时的割据政权，对于北宋来说都是割据一方的政权。湖北这个高家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就是现在的宜昌、秭归、江陵这一块。这一块为什么重要呢？这一块是一个七省通衢的一个要地，它的西边就是巴蜀，它的南边就是湖南，它的东边就是南唐，它的北边就是大宋，所以它是一个战略要地。这个高家能在这个战略要地上待下去，也有他自己的原因。什么原因让高家在这个战略要地统治了几十年呢？两条。第一条叫甘当孙子。高家力量本来就小，占这个地方呢位置又很重要，那他怎么办呢？对五代十国所有称皇帝的人，别管哪个国家，只要称皇帝，他都去给人家磕头，给人家进贡。北宋刚一建国，他一年就去磕了三次头，进了三次贡。甘当孙子，这也是个办法啊！那伸手不打笑脸人呐，人家一年三次来给你进贡送礼，你怎么好把人家给灭了来？不好下手啊。赵匡胤早就想把他灭了，但赵匡胤他没有办法下手啊，没有个机会啊。你堂堂的一个中原政权，你总得讲点形象吧，讲点一个大国的形象。人家一年给你多次送礼，你到那儿去跟人家咔嚓一声给人家灭了，这就说不过去，所以都没有这个敢轻易下手的。当然当孙子当了时间长了，有时候也想当大爷。为什么他这个地方能当大爷了？他这个地方是个南北要冲，所以南方的很多国家向北方进贡的时候都要带着珍宝经过他的地方。有时候高家看得眼红了，他也去截路，把人家的东西给截了，截了以后人家就发兵来要，发兵来要，他就赶快给人家送给人家，然后赔礼道歉，过后呢，过后再解，啊，就是这么一个，所以叫有错就改，改了再犯。说当时很多人称他们叫高无赖，啊，这是一个甘当孙子。另一个他们能够生存下来的原因，就是没人敢要。为什么叫没人敢要呢？这个地方是个战略要地。你说那个湖南的，湖南的割据政权周兴逢他们，他们为什么不敢来要呢？因为他靠着湖北替他挡住，挡住北方的中原政权的。你要是要了这块地，你等于直接和中原政权要交界了，所以让他当挡箭牌，不敢来要。四川呢，四川的巴蜀也不敢来要，四川的巴蜀来要了以后会被人们认为他有野心，所以也不敢来。南唐，这个南唐的皇帝有一个特点，喜欢文学，不喜欢地皮，不喜欢炒地皮，是吧？所以这个爱好文学的南唐中主李璟和南唐后主李煜，爱好的是中国的古典诗词，是那词填得漂亮出来，炒地皮不感兴趣，也不敢。所以这你看，巴蜀不敢要，这个武平不敢要，南唐不敢要，只有北边的赵匡胤敢要，而且想要。凡是想要这块地方的人，都有想法，要统一中国，所以才敢要。而且赵匡胤为了要这块地，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他曾经派人在出使的时候，仔细地考察了这块地方的山川地理的形势，换句话说，就是把人家那个地方的地图给画好了，早就准备好了，怎么打都计划好了，单等着时机的。所以，当这个荆南节度使他的父亲和他的叔叔死了以后，
这个刚刚继位的这个高继冲，他不敢擅作决定，因为他也接到求援的信呐、啊，要不要出兵，他也向大宋打了报告。两个报告一送到，赵匡胤就拟定了个一箭双雕的计谋。到了建隆四年的正月初七，应湖南节度使周保全的邀请，赵匡胤决定出兵。所以我们从赵匡胤这儿来看，也会发现一个人生中间一个很深刻的道理，这个机会啊，有时候是等来的，这机会有时候是争来的，有时候是抢来的，有的时候机会是等来的。你看赵匡胤他就等这个机会了，等着等着，你看人家湖南来信请他出兵，他这个时候出兵就叫师出有名了。所以他派了两路大军，北边这一路他派了他手下了一个大将叫慕容彦昭，当时已经是山东南道的节度使了。他的副将是请了当时的枢密副使李处云，派的这两员大将带兵从北面打，然后他还派兵沿着长江再从这个东边打。慕容彦昭的军队就这样从北边开始南下了。李处云首先是作为先锋，他是枢密副使啊，就先锋带着军队首先就过来了。过来以后呢，这个荆南的节度使就高继冲，他就和他手下的人商量，他说现在的话呢，这个北宋的大军已经出来了，咱们怎么去对付。结果李处云来到湖北的襄阳提了两点要求。第一，我要从你们国家借道借路，从你们国家借路。第二，希望你们提供军需，就后勤装备粮饷这些东西。所以荆南的老大高继冲和他手下的人一商量，不行，北宋的大军要从咱们这儿一过，那太危险了。所以他提出个要求，军需可以给你们准备，但是那是要到100里地以外的地方我给你，你不能到我的首府，到我的江陵这儿来，那不行啊。他提了这个要求，但是他手下也有人主张说这个界路非常危险，这个界路非常危险。北宋的军队，大宋的军队打的是界路的这个旗号，他从咱们这儿一过，一定是顺手牵羊给咱们灭了。所以咱们要做好战争的准备，让我带3000军队，我们埋伏在什么地方呢？埋伏在要道，然后等他从这个要道经过的时候，我们去打他一下，等他一退兵，我们再把张文表，就湖南叛乱的张文表给抓住交上去，我们就没问题了，我们就保住了。如果让大宋的军队从咱们这儿一过，咱们这个国家会被人家灭掉。但是荆南节度使高继冲并没有听从这个计划啊，所以这个主张作战的这个将领就自杀了，他觉得大事不好。但是高继冲还是做了一些准备啊，做了一些准备，他就派人去慰劳犒劳这个大宋的军队。结果他们犒劳军队的派的是谁呢？派了他的军事主官，还派了他的叔叔，派了两个人带着牛肉带了很多酒去犒劳。在哪个地方犒劳呢？在湖北的荆门。这个荆门离江陵有多远呢？有100多里地。他在荆门这个地方来犒劳大宋的军队。这个李处云是热情接待了高继冲的使者，
热情招待了他的叔叔，所以他叔叔赶快

给他的这个高继冲写了封信，说没事，人家大宋对咱们非常客气。结果了，李处云耍了个滑，耍了滑，他一方面让这个来犒劳他的军队和使者留下来，就留在这个湖北的荆门，让主帅慕容彦昭接待他，他自己悄悄地带领几千人马，日夜兼程赶往100多里外的那个江陵。这高继冲把大将派出去了，把他叔叔派出去了，他就在这儿等，正等着听说北宋的军队来了，所以他就急了，北宋的军队怎么会来了？结果他到那一看，是副将李处云。李处云说，你就在这儿等，等我们的大将军慕容彦昭，我呢先走一步。这高继冲呢，他是个小孩啊，他又没有做战争的准备，他很听话，他就在那乖乖的等着。然后这个李处云带着军队连夜就赶到江陵，然后把江陵所有的要道都占着。等到慕容彦昭的大军来了，高继冲回到江陵一看，整个江陵已经被大宋军队全部占领了。高继冲一看呢，就用不了抵抗了，所以高继冲立即向大宋投降，交出了他所统治的3州17个县。这样赵匡胤就以借道为名，首先把荆南给灭了，这是一箭双雕的第一个雕。等灭了荆南，那么赵匡胤的军队继续南下，他继续南下，他是应湖南的这个节度使的邀请，他要去平张文表的叛乱。但是他还没有到湖南，张文表已经被杀了，这是怎么回事儿的呢？原来赵匡胤在出兵之前，因为他是建隆3年9月接到了求援信，11月又接到了湖北的求援信，到建隆4年他才派兵，这中间拖了好几个月。这几个月怎么办呢？他先派了一个宦官，让这个宦官当使者，先去调解。大宋的使者一来到，张文表就立即给他写信，又送礼物示好，所以这个使者就认为张文表有心归顺朝廷，所以就安抚了张文表。结果这时候呢，杨师藩也把张文表的占据的这个潭州给攻破了，把张文表给抓住了。抓住张文表的第二天，这个使者就来到了。使者来到以后，这个武平他们就会发现说，这个使者的话呢，对张文表态度非常友好，没有杀张文表的意思。所以武平节度使手下的将领们都觉得这很危险。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宋并没有杀张文表的意思，如果让张文表活着，那将来对我们祸害大了。所以他们怎么办呢？趁着使者还没有见张文表，他们把已经抓住了张文表立即给杀了。等到这个使者进城以后要见张文表，那么武平的人就告诉他，张文表被抓了，抓了以后他还想叛乱，我们已经把他杀了。这下这个使者无话可说了。其实这个时候武平的叛乱已经被平定了，按说大宋的军队任务完成了，是应邀来平叛，大军还没有到，人家自己把叛乱给平了。这个麻烦出在哪儿呢？麻烦就出在武平节度使周保全，他把两步并作一步走了，他是一边评判一边求援，等他自己把

0: 叛乱平了，大宋的援兵也到了，本来这个事儿该了了，大宋该退兵了，但赵匡胤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啊，我已经杀到湖南了，是你把我请来的，请神容易送神难呐，他不走了。而且大宋的军队来了后不但不走，分兵到各个军事要塞去占领军事要塞。这一下子周保全害怕了，赶快召集他手下的人商议怎么办吧，人家不走了。他手下的人分成了两派，主和的是他手下的主管政治的政务长官，主战的是他手下的军事长官。主和这一派又认为提了两条，第一，大宋的军队我们请人家来就是为了平叛，叛乱平了他不走人，说明人家大宋来的目的就是把咱给灭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咱们的力量不足以对抗大宋，而且咱们北方的屏障已经投降过了，所以主和这一派主张什么呢？咱们趁这个机会赶快投降吧，咱们要归顺了朝廷，荣华富贵还能保，如果不投降，那将来一场战乱咱们全完啊！这是主和的。主战的这一派不同意，主战的这一派要打，而且主战的一派占的上风，所以最后周保全就采纳了主战派的意见。主战派怎么办呢？主战派的意见非常明确，一方面烧船，一方面烧桥啊，要誓死和大宋军队抵抗。但是武平的军队给大宋的军队实力悬殊太大，打了两仗全败了，打不过，这个军队的斗志全没有了，所以他的军队把房子一烧一哄而散逃了。那么周保全呢，周保全这个时候就带着他的家人藏在江南岸的一个寺庙里面，抵抗失败了，军队溃散了，他作为节度使他藏到庙里了，过了没几天人家从庙里给他抓出来了，然后把他押送到当时的京城开封去了。押送到京城开封以后，他年龄很小啊，他11岁即位，被押送到开封的时候他才12岁，还是个小朋友。赵匡胤对这个周保全小朋友还是原谅了，封了他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叫右牵牛卫上将军啊，给封了他一个不大不小的官，给他一处好房子叫他住下来了，没啥了。这样就武平这一块的14个州一个监加上66个县全部被大宋占领了，所以大宋这个一箭双雕，他以借道为名灭了南平，以平叛为名灭了武平，一下子占了湖北湖南两个地方。所以赵匡胤在统一全国的大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哎，把早餐吃了，
3: 来不及了，不吃了。
4: 接电话呀，快点接电话呀，再不吃早餐你的胃受不了了。
5: 哎呀，我真是不敢叫，这杯酒一定要喝。哎，
4: 接电话接电话呀，你的肝脏受不了酒精了。

0: 都几点了还不睡啊？
1: 哎，没办法，赶方案，你先睡吧。
2: 接电话还不接电话，再熬夜你的身体没时间排毒了。
3: 什么电话都可以不接。

不不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麻婆豆腐、带汤圆、龙抄手、母亲肺片，
2: 把数百年来形成的商业文化弘扬下去。
3: 我们的责任就是让这些古村复活。
4: 故乡是根，文化是魂，乡愁是村前的榕树，是河边的垂柳，是乡德文化的传承，也是一生的记忆。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方水土养成的痕迹。科学理念，和谐共生，科学规划，美丽家园，让游子找到根，让民族找到魂，守住记忆，留住乡。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来，宝贝，胆子大一点，没关系的，一步一步的走，你能行。儿子，爸爸今天骑车送你去上学。
2: 儿子，今天我开车，
1: 上车吧。儿子，慢点儿，我走不动了。
3: 儿子，我不去了，太远了。
4: 你长大了，他老了，你追上的是他逝去的青春。
5: 爸，你慢点儿，你腿脚不好，我扶着您走。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6: 薛丁山和樊梨花在疆场见面，因为骊山圣母将梨花的终身许给了薛丁山，这姑娘就没和丁山伸手，用言语试探，那意思呢，薛丁山你知道不知道怎么回事，如果知道咱俩别打，商量商量怎么能够把这场战事平息。那薛丁山一是要抓住樊梨花换回薛金莲和窦仙童，眼珠子瞪溜圆呐，白眼珠起红线，血困同人是百枪就刺。樊梨花强压怒火，心想我可不是怕你，是因为师父将我的终身许给你了，可是我这么大姑娘怎么说呀，如果我说了他不知道这个事儿，我这脸往哪儿放，我再点他几句。薛将军，我不但知道你的生辰八字，我还知道你的妹妹双胞胎薛金莲，你的母亲叫柳迎春，对不对？要是一般人呢也得走走脑子，这丫头不跟我交战，老提我的私事是为什么？薛丁山没走这门弦儿。啊呀，丫头，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疆场打仗就是你死我活，真刀实枪，是你看枪，唰，又扎一枪。樊梨花一学战马，急忙闪开。哎，薛将军，难道你师父没跟你讲？嗨，你听我师父干什么呢？你知道我师父，我不认识你师父，招枪吧，唰，又一枪。樊梨花一想，这个人性高气傲，脾气带躁，我教训教训他，他真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以为我怕他。好，姓薛的，既然这样，接招吧。手中五凤朝阳刀耍了个花，唰就劈下来。薛丁山摆枪接下相还，这一男一女二马错蹬，学马再战。薛丁山可玩命了，一招紧一招，一枪快似一枪。樊梨花用刀招招架架，躲躲闪闪，心想看薛丁山的相貌，一表堂堂如玉树临风，看他的脾气可太糟了，孬包脾气，可不知武功如何。我师父的眼力怎么样？今天叫他打，我看他有什么本事。所以樊梨花故意的让着，只是啊，上虎欺身，下虎欺马，不忘了运刀，抽冷子扒给他一下子。在两军阵前惊动了程咬金和周青，程咬金往队前这么一站，手捻着虚然，我说周青啊，老爷子，樊江关咱们得下来了，你怎么看呢？哎，你看刚才薛金莲和窦仙童出战，没有一炷香的功夫，两人被祸遭擒，可是丁山一出马，嘿嘿嘿，你看这两个说了多半天了，

就有门。这得了吧，这不打起来了吗？哎，那是假打呢。你看这丁山玩了命了，你看那个女的，你别看我打上不行，我会看这里有门。别有门，咱们真玩命呢。就这样，两旁军卒摇旗呐喊。此时樊红也登上城头给女儿关帝绕阵。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一看薛丁山拼了命了，再看樊梨花招招架架，这怎么回事情？哎呀，这老樊红脑子可就撞个了，不好啊，我不该叫我的女儿出战呢。嘿，他着急。两人打了十个回合、二十回合、三十回合，到了四十回合、五十回合了，樊梨花暗暗的佩服，好，薛丁山年纪不大，可能比自己还得小个一岁半岁的，枪疾马快，万马军营真有斩将夺旗之勇，只是比我你稍差了点，谁让我的命运不好了呢？就因为我离家出走到山上学艺，我不得不下死功。一个女人没有真能耐就得受气。薛丁山，要这么打，我看这意思你得打一百个回合，我拿这个相公得了，我何不把他抓住，抓到城里，我再问他，你师父到底跟你讲没讲？没讲不要紧，我师父可说了，我是认准了。主意拿定，二马分开之地，马头一个冲那么，一个冲这么，姑娘悄悄就把大刀挂好，一伸手在百宝囊里头拿出了百炼飞抓。百炼飞抓什么样的呢？一头啊是个大铁抓，像人的手一样，也是五个齿儿，在这手掌着呢有个铁疙瘩，这个东西啪一碰到身上，这五指自然就扣住了。抓住之后呢，在后边是一个链，五金链，五金之精打造，一丈二尺长，链子的另一头还有一丈来长的绒绳，是生丝拧的，那我大拇指粗啊，结实啊。后边是个鹿皮挽手，这挽手啊要套在了手脖上，拿着飞抓哗啦一扔，只要飞抓碰上东西发就扣住了，用绳一带，这么一震就震紧了，把敌将抓到马下。这姑娘打定了主意，伸手套好了挽手，拿着飞抓战马跑着呢，猛一回头，嗨，干嘛扔飞抓，要把薛丁山抓下马。趁着薛丁山呢也烦了，哎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个姑娘竟有如此本领，五十回合没分上下，看的意思我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如果输在他手里太难看了，就凭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败在个丫头手，再说了我妹妹和仙童怎么办？我打死了得了。想到这儿，他一伸手把自己兜囊里的暗器拿出来，什么开书我就想了，王禅老祖叫他下山的时候给他盔铠甲胄马匹兵刃还有走线银锤，这锤是什么样的呢？这个锤呀、啊、有人的拳头大，是死心的，后边挂着一条一丈五尺长的链子，这链子是五金之精所打造，坚硬无比，链子的末端还有七尺长的丝绳，能有大拇哥这么粗，后边也是个挽手，这个暗器都差不多，用的时候把挽手套住，拿着锤哗啦一扔，锤带着链子打到对方的头上后背都能要性命。薛丁山今天就发狠了，他把自己的链子锤拿出来站往相反方向跑，樊梨花也是，可是两人都想使暗器，这

战马不是真袍，而是啊光两个蹄儿着的不出步。如果真袍呢，你身子往前一擦，马跑一球线，马的肚皮贴着地皮了，走得快。不想叫马真袍呢，是磕膝盖扒一点马肚子，这马肚就悬起来，这马就明白了，这是叫我假跑，那假跑吧，搂得快啊，不出步数，不小。战将呢，用耳朵听着，听着对边的马褂銮铃声，够了步数，猛然一学马，薛丁山一松手，哗楞楞，把链子锤扔出去了，往哪儿打？往樊梨花的后背。巧得很，樊梨花也是听了听对面的马褂锣铃声，一学战马，哗楞把飞抓扔出去了。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正好飞锤碰着飞抓，扒就扣在一块儿了，就这么巧。薛丁山一用劲顿住了，樊梨花赶紧把链子搭在肩上，也顿住了，俩人战马就撞开。干嘛？这可是拼力气，谁力气大就把谁给拽下马，没劲儿，没劲儿你就摔下去就输了呗。樊梨花心的话，哟，多亏我用飞抓，不然这锤非打到我身上不可。薛丁山也想，哟，这丫头会使飞抓，不行，我得把她落下马，我是男子汉。樊梨花顿两顿，还没顿动啊，一松手，给你吧。这女孩心眼就是多，这一松手，薛丁山没有思想准备呀，他是一使劲啊，扑通从马上摔下去。他刚想起来，樊梨花战马走千里胭脂雪，没有那么快，学战马倒些劲，手中大刀一举，别动，动我就杀了你。薛丁山一看，哎，我都跪那块了。樊梨花倒乐了，哎，薛将军，刚才我好言好语跟你说话，你横着眉毛立着眼的就是跟我横，现在落在我手了，你有什么话说呀？樊梨花还在点他呢，意思你想想，你师父跟你说没说我们俩的亲事啊？哪知薛丁山又羞又臊，恨不能一头碰死啊。我叫二路元帅，龙虎双状元，现在是先锋官，竟被一个丫头打落在马下呀。姓樊的，我既然输在你手，要杀开刀吃肉伤口，受主眉头，非为英雄，你杀吧。樊梨花微微一乐，薛丁山，杀你还不像免个臭虫一样吗？现在我不杀你，我放你回去见你的父亲，我有一封信，你拿回去看一看，三天之后你到班江关找我，如果你不来，可休怪我不客气了。说着从百宝囊之内把他师父给这封信刷啦扔在薛丁山的眼前，提战马来个夜叉探海，捡起了飞抓揣在兜囊之内，撒马往回走，救命，收兵回城。再看军卒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咚咚下咚咚下咚下咚下咚咚下，人家回城。薛丁山恨不能一头碰死啊，太窝囊了。就在这阵，程咬金来到切见，哎，孙子，人都走了，起来吧起来吧。哎呀哎呀，啥呀，书到用时方恨少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小子老觉得自己不含糊，什么王禅老祖的徒弟，大帅的儿子，龙骨双状元，今天碰见茬了吧，啊，还得练呐。哦，我知道了。哎，这一封信呢，薛丁山臊得了不得，哪有心捡这封信呢，他把他的飞锤捡起来揣在兜囊之内，学马就走。程咬金把这封信捡起来了，你要说程咬金一个字不认识也屈着他，这么多年了，你要历历争争

的写郑恺可能认识个十二十个的。这封书信毛笔字龙飞凤舞的，看了半天他也不认识，拿着走。收兵回营，来到了中军大帐见薛礼。薛仁贵早就得报了，说儿子被那员女将拉下马，刀压脖项没杀，人家收兵走了，正百思不解。赵进进了，元帅回来交令，那员女将留了一封书信，你看看吧。薛仁贵赶紧接过来，展开一瞧，哎呦，薛仁贵虎目圆睁，剑眉倒竖，半天没说话。为什么他没法说话呀？十七禁律五十四斩上说得清清楚楚，临阵收妻，杀头之罪，这是敌将啊。在锁阳关为了陈金定，我要杀丁山，闹得沸沸扬扬的。哦，这又来了，我说什么，他一转手递给了李治。太子李治在这呢，接过来一看没言语，转手递给徐继徐茂公了。即使徐茂公在这看也不言语，众将都瞧着干嘛呢。程咬金着急了，我说你们念书人就是遭人恨，你说你看完了你都说一说呀，叫我们知道知道啊，你光心里有数，叫我们在这猜闷多着急呀。不是着急，他给你吧。徐茂公又把这封信递给程咬金，哎，我要能看明白我交给你们呢。哎，不是叫你看，是叫你收起来。收庄干嘛？什么意思啊？没等徐茂公说话，薛礼站起来，哎呀，王家千岁，我头晕，心里闹得慌，可能是旧伤复发，哎呀，我支持不住了。哦，元帅，那你休息去吧。薛礼赶紧走了。薛礼真是身体不爽，不是他躲了，没法办呢。如果不同意这门亲事，樊梨花能和薛丁山战五十回合，这个女将杀法骁勇，武艺超群，别人不是他的对手。如果同意，临阵收妻，有杀头之罪，所以他躲了。殿下一看，哦，把这坨乱麻给我了，我慢慢抽丝，我怎么抽啊？啊，朱文石，你看这事儿得怎么办？袭击徐茂公，当着众将，把樊梨花留下这封书信给大家念了一遍。大家听完知道了，原来是骊山圣母从中为媒，想樊梨花许给薛丁山。听完大家都不言语。徐继徐茂公说，众将官，这件事情你们看做得做不得，按军纪讲临阵收妻是不行啊，可是目前的状况我们该怎么做呢？薛丁山一听就火了，军师，这门亲事做不得，他本是敌将之女，带我出马临敌，杀了樊梨花，夺下寒江关，救出金莲和窦仙童。徐茂公一乐没言语，人家有身份。程咬金笑了，你啊别吹了，你要是能抓住樊梨花，今天疆场也不至于叫人家给蹬在马下刀压脖子。哎，你有那个本事吗？怎么有啊？那他是用的计策，他一松那个链子我就掉到马下了，要真打行，别吹了，要是吹牛跟爷爷学，呵呵，我是你爷爷，要想办事不行，你不是对手，你琢磨琢磨有没有这么回事。要这下提醒了薛丁山，薛丁山的脑子哗哗飞快旋转，哎呀，想起来有这么回事。下山之前，在前一个月师父说过，说骊山圣母有个徒弟叫樊梨花，别看是女孩子，她是不带方

0: 亲的账，特别是骊山圣母能耐好，他教徒徒弟错不了，九以后你真见着还应该跟人学习。提过这个事儿，哎，我想起来了，好像也给我一封信，这封信哪去了呢？我记得师父说过，将来你有了难处，你看我这封信，这算锦囊。我记得我拿到手里就夹到书本里了，哪去了呢？哎呀，难道是师父从中为媒，真的把樊丽华许给我？樊丽华这姑娘长得百里挑一，你说个头、模样、武功，对呀，我在疆场跟她那么横，人家不卑不亢，说出那话来，哎呀，我跟缩脸狗一样，是差点。这门亲事，要真是我父母同意，也好。薛丁山岁数小啊，脸小，低头不言语。众将议论纷纷，旁边惊动一人，谁？尉迟宝林。千岁，军师，我有一言出口，不知当讲不当讲。虽然两军阵前收起有杀徒之罪，可是我们这次出征，锁阳关被困一年，继续西进，不定何年何日还朝啊！如果打个10年8年的，这帮将官都不能娶妻生子，难道都叫他们断去香烟后代吗？难道祖坟上都断了香火？要我看呢，以善情为重，免去临阵收妻这一招。收妻啊，别算违纪，但是分怎么情况。如果这个樊丽花真是奉他师父之命许给丁山，我看应该成全。驸马秦怀玉说，殿下，这件事儿应该成全。丁山和樊丽花不是说两人疆场见面相爱就结为夫妻，而是奉了师父之命，师徒如父子，师父说话了，那应该照办。少卿说，是啊，宁拆10座庙不破1桩婚呐、啊。要我看，今后临阵收妻杀头之罪免了吧。李治点点头，尊上，我看也合适，你看呐，无量天尊殿下，你愿意成全我更高兴。那好，从现在起大唐营就免去这一条了。薛礼薛仁贵也知道了，下边大家该议了，怎么成全这门婚事呢？第一个闹的就是程咬金，你们乐意了，樊江关那边还不乐意呢，没有这么定亲的啊。薛丁山打伤了樊梨花的爹，又把两个大舅子用枪给挑了，再找人家姑娘求亲去，人家女儿能嫁给他吗？人把女儿砸吧砸吧背狗也不能啊。我看呐，这个亲事成不了，甭说别的，就这个媒人就没法找。谁敢到樊江关去提亲呢？那樊红还不把这个人给剁了呀。徐茂公说，四弟你说的都对，就一件事不对。什么啊？你说没人敢当媒人啊？有，营中有人敢到樊江关给樊梨花提媒啊？啊，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众将议论纷纷，旁边惊动一人，谁？

0: 尉迟宝林。千岁，军师，我有一言出口，不知当讲不当讲。虽然两军阵前收起有杀头之罪，可是我们这次出征，锁阳关被困一年，继续西进，不定何年何日还朝啊！如果打个十年八年的，这帮将官都不能娶妻生子，难道都叫他们断去香烟后代吗？难道祖坟上就断了香火？要我看呢，以战情为重，免去临阵收妻这一条。收妻啊，别算违纪，但是分怎么情况。如果这个樊梨花真是奉他师父之命许给冰山，我看应该成全。驸马秦怀玉说，殿下，这件事儿应该成全。冰山和樊梨花奉了师父之命，师父说话了，那应该照办。抄金说，是啊，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呐。李治点点头，无量天尊，从现在起大唐营就免去这一条了。薛礼薛仁贵也知道了，下边大家该议了，怎么成全这门婚事呢？第一个闹的就是程咬金，呵呵，你们乐意了，樊江关那边还不乐意呢。薛丁山打伤了樊梨花的爹，又把两个大舅子用枪给挑了，再找人家姑娘求亲去，人家女儿能嫁给他吗？我看呐，这个亲事成不了。甭说别的，就这个媒人就没法找。谁敢到樊江关去提亲呢？那樊红还不把这个人给剁了呀。徐茂公说，四弟你说的都对，就一件事不对。
1: 什么啊？
0: 你说没人敢当媒人啊？有，营中有人敢到樊江关给樊梨花提媒啊？啊，在哪儿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谁？就是四弟你。我呀，
1: 不行。
0: 我说军师，我的三哥呀，你别拿老头啊逗着玩了，我可没这本事啊。丁山伤了樊梨花的爹和两个哥哥，再去啊，我不敢去，我不行。哎，四弟，就你胜任。你说在苏宝同的连营，你两次闯营，第一次你在营中为元帅求药，谁能办得了？就你行。二次你闯连营进京搬兵求救，你有这么大的本事就保个媒不行啊？你给我住嘴吧，那是两回事儿啊。我可告诉你，我说三哥爷，这次你说什么我也不能去。别别别，这可是首功一件，殿下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嗨，这个功谁爱立谁立，我还不要这个功劳。哦，无量天尊，哎呀，要这么说我营中就没人到樊江关了，难道我大队人马堵在樊江关外就不过去了吗？超级说，有啊，有能人。谁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说谁？三哥耶，就是你呀。你现发现卖啊？啊，你说我行，我不说你行啊？你叫众将说说，谁能赶上你呀？你这个牛鼻子，72个心眼，88个转轴，你帮着老李家得下了天下，难道就这个媒人当不了？徐茂公一乐，无量天尊，此地啊，你说我行，我说你行，这么，你问问众将，你叫他们说谁能胜任，说谁行谁就去。好啊，行，我问问。哎，

众位将军老少爷们们到樊江关保媒去，你们说是我行是军士行？这伙人异口同音，还得程王爷去。程千岁你行，大爷你行，爷爷就你行。爷，嘿嘿嘿，我行。徐茂公说怎么样，都说你行，你去不去？哎，我不是说不行，我觉得就凭我这么大的千岁保媒拉纤，这女人活我干哪合适呢？哎，樊梨花不同一般的女人，这个媒还非你保不可。你想啊，人家老薛家门头多高啊，樊江关现在挡住我们去路啊，这姑娘是骊山圣母的门徒，如果你要是成全这门亲事，你还能活500岁，那我不成了千年王八万年龟了吗？哎，为了丁山我去不行，我不能去。你说我怕费力不讨好，我到那儿说好听的冒着生命危险这没保成了，可是回来老的跟我拨楞脑袋，小的跟我扭鼻子，我不成了里外不够人了吗？啊！徐茂公说，这件事情殿下都同意了，有什么说的？哎，那也不是给殿下娶媳妇儿啊，啊，跟殿下什么事儿啊？哦，徐茂公明白了，这是想看看薛丁山什么态度。丁山呢，这门亲事你乐意不乐意啊？这问我干什么？你们不乐意吗？你们乐意就办吧。这得什么话？给你娶媳妇儿不是给我们呢？樊梨花乐意不乐意？你也见着了，你说这。说实话，薛丁山还是满意，有点不好意思。程进说，孙子我可走了啊，你要是乐意我这就走，要是不乐意我睡觉去喽。这爷爷，那您就去呗，说好听的，我这么大岁数啊，冒着危险到那儿去，你连个好听都不说呀？爷爷，那我谢谢你了。说着梆梆梆磕仨头，程咬金哈哈大笑，行了，哈哈哈哈，孙子，冲你这几个头，爷爷就是死在寒江关也瞑目了。行了，就这样，明天早上我去。一夜无事，次日天光放亮，薛礼也再三嘱咐，哎呀，程老王爷您辛苦了，多加小心。没事没事，程咬金吃饱了喝足了，里外三心把衣服都换上，心想我就是死也闹个干净利索，头戴员外巾，身穿对花氅，腰系丝绦，没带兵刃，骑着马直奔寒江关。离护城河近了，军卒高喊：“该什么地？不要往前走，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别放箭，别放箭！”“众位弟兄，辛苦辛苦！我说话你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干什么？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告诉你家主帅樊宏，就说呀，他亲戚来了，我老头给他办事来了，叫他开关迎接。军民听明白了，亲戚，等一会儿。有人下城马道，奔帅府给樊宏送信。回头再说樊宏，昨天樊梨花出战抓住两个女的，又把薛丁山拉到马下没有杀，这樊宏就犯了合计，这丫头为什么不杀了薛丁山去我心头之恨给我们报仇呢？难道姑娘岁数大了，脸儿大心向外吗？她可是有未婚夫的人呐，今天坐在大堂上就和两个儿子商量这件事儿。军卒报启禀老将军得知，
门外来个老头，说是您的亲戚到这给您办事的了，叫您赶快开城迎接。樊虎闻听就是一愣，嗯，谁呀？干什么呢？我看看。

说起来呀、啊，我到这办事儿，你赶快开城，我告诉你，我给你办好事儿。你有什么事现在说，呵呵，这可说不得，这耳目众多的，这还了得？两军正强，正在打仗呢。哦，好，你进来。为什么就一个人没事儿？把他放进来，城门咣当就关上了，上了栓，上了锁。程咬金一瞧，嘿嘿，这回好，想要出也出不去了，这等于关门打狗。我呀，喝出去了。猛一抬头啊，只见樊龙樊虎调来军兵，多没有100人，俩一对俩一对对面站，枪尖对枪尖，刀刃对刀刃，刀刃冲向，走吧。程咬金一看呀，钻刀枪林呐、啊，要别人吓坏了，我老程这辈子大风大浪见得太多了，不就钻刀枪林吗？喝出去了，催马大喊，摇啦啦啦啦啦啦，真就冲过去了。你还别说，谁也没有把刀往下落呀。樊虎一想，行啊，有胆子，走，来到了帅堂，再进来。时间不大，程咬金腾腾腾来到帅堂。樊虎说，你姓什么叫什么？到此作甚？元帅别瞪眼睛，我是做好事来了，给你道喜了。喜从何来？你认识不认识薛礼薛仁贵？知道，他不是领兵元帅吗？是啊。你认识薛丁山吗？认得，昨天他伤了我，又被我女儿打落马下。嗯，是有这么事儿。你说薛丁山这人怎么样？你问这干什么？跟你说实话，薛丁山看中你女儿樊梨花了，今天命我当大红梅，我来保媒来了。我说樊将军呢，你把女儿许给薛丁山，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程咬金来到樊将官说媒，他认为樊梨花看上了薛丁山，又有师父之命，回关城一定和父母说清。他父母知道这件事儿，那么我再到那一说，这个婚事准能说成。他哪知道樊梨花回来没跟他父亲讲，为什么？他父亲恨死薛丁山了，恨得咬牙切齿，恨不能生吃薛丁山的肉，喝了薛丁山的血方解心头之恨。更主要的，疆场上看薛丁山对他那态度那么生硬，他怕薛丁山不认这门亲。我虽然把信给他了，如果他今天不派人来呢，三天之内不派人来，我跟我父亲把事说了，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吗？况且和杨凡的婚事还没有解除婚约，我呢相机行事，听听风再说。这样一来可就误事了。樊红不知道樊梨花要许给薛丁山，程咬金又来保媒，一张嘴就把婚事说出来了。甭说别人呢，樊龙樊虎一伸手，苍狼就把兵刃抽出来了。老东西呀、啊、你长几个脑袋，给我妹妹保媒你也不琢磨琢磨？薛丁山他是我们的仇敌，我能把妹妹给他吗？老头樊红也气坏了，你们俩先别跟着吵，我问你，嗨，老东西，你是谁啊？谁叫你保媒来了？问我呀？嘿嘿，有没有姓？姓程啊，叫程咬金，官拜鲁王。啊，一听程咬金呐、啊，大堂里所有人呢、啊、气了，咔嚓把兵刃都抽出来，干嘛？要把程咬金给剁了。程咬金的名太大了，谁给传的名啊？苏海苏宝同啊。苏宝同兵困锁阳关，他认为这次兵败败在了程咬金手，程咬金第一次
静莹管我叫孙子，孙子长孙子短，我被他唬住了，他偷去我的。

那解药才救了薛礼薛仁贵。当时他把药烧了，我没弄明白，现在看来他把药偷走了。第二次他又到营中给我当爷爷，我又送他100斤的人参鹿茸膏，他连吃带喝跑京城搬兵求救。就这样，薛仁贵的儿子薛丁山来到锁阳关里外夹攻，我才大军败北。当他败走在韩江关的时候，跟众将说，只要看见程咬金，你就把他给我剁了，要死的不要活的，这个老东西太坏了。呼啦，韩江关的兵将就把程咬金围在当中。程咬金呢，还真有胆子，一看反正我也好不了了，我也不能败在你们的眼前堆呀，干嘛你们怎么的？樊宏说，程咬金抓你不着，学你不到，你自己送上门的，这才叫阎王有路而不走地，无门自来投，你还敢说亲，你长几个脑袋啊？怎么的，我说亲怎么的？一家女百家求，古今常有啊！呸，把他给我抓起来。樊宏都疯了。过来两名将官一抓程咬金的胳膊，嘎巴一背就给捆个结结实实的。樊虎过来，啪啪啪啪四个嘴巴，程咬金这嘴角当时就见血了。那叫70来岁的人呢，可程咬金真不含糊，也真有骨气，也不怪啊，他是瓦岗山出来的人，输打赢要好坏都能对付。干嘛打我？凭什么打啊？这门亲事不是我们强求，是您女儿乐意的，是樊梨花主动找的薛丁山，人家都是男求女，你们家是女求男，不信呢？不信你翻我兜，我兜里有封书信，你拿去看看。这一来，樊红、樊龙、樊虎全都傻了啊！这家伙胆子太大了，有这事吗？快翻，伸手把那封信拿出来，打开一看，不是樊梨花的字儿。樊红放心了，程咬金，你是用的离间计，这封信不是我女儿写的，我女儿不会办这种事。你们打了败仗了，薛丁山被我女儿给拉在马下没死，他算便宜，嘿嘿嘿，那是你女儿舍不得杀。你听你女儿干嘛呀？你女儿已经是老薛的人了，你怎么不说说你呀？昨天你们爷儿仨绑成板，不是薛丁山的对手，今天你敢对我老程如何如之何，小心薛丁山把你这个城翻个个。好，我看薛丁山能把我怎么样，来出去杀。推推搡搡把程咬金推到外边，程咬金不服啊，跳脚骂呀，喊呐、啊：“樊红，你不打好死啊？我当媒人是你女儿乐意的，凭什么杀我？”樊龙樊虎说，冲这句话我们把你嘴给豁开。这两人拿着宝剑近身要伸手，就这阵有人喊了一嗓子：“刀下留人！”俩人回头一看，他的妹妹樊梨花来了。怎么来的这么巧？不是巧了，姑娘在这看着呢。姑娘回了樊江关，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翻来覆去，自己为难呢。现在弄得我呀，左右为难。和杨凡的婚事没有解除，父兄被伤，薛丁山不认我，我留下一封书信，到底能得什么结果？他就派两个丫鬟看着，这是武将，你们看着，唐营来没来人？如果来人，给我报信儿，到里边说些什么事儿，跟我说一声。这丫鬟就看着，果然大唐营派个老头来，往那一送信，姑娘又害怕了。哎呀，我要是跟我爹事先说一声也好，我爹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恐怕来人性命难保。就这样，他悄悄就赶到了帅堂旁边，想要进去吧，又怕两个哥哥的脾气啊比炮仗还急呢，

0: 说些不三不四的，自己到底是未出闺阁的大姑娘，觉得不好意思，可是不进去又怕来这老头有危险，就在这阵儿被推出来要杀。白莲花一想，这可麻烦了，我得过去，喊了一声，几步来到前进，程咬金一看，可算抓到救命稻草了。樊小姐呀，快救命啊，人都说呀，没人没人，说成了就没有没人，这婚事没说成就没了我了啊。樊小姐，昨天那封信呢，我那孙子丁山看了，哭了一夜都磨磨蒸蒸的，今天早晨就磨得父亲，又磨太子殿下，叫我来提媒，要成全这门亲事。梨花呀，你要不到唐营，我那孙子非疯了不可呀。这话樊梨花分不出真假，但是他的心是满意的。你是我叫程咬金呐、鲁王啊。哦，程老千岁，这件事情都怪我，跟你没关，不管什么结果，我放你出城。哎，程咬金一想，行了，有门，我死不了。梨花呀，你可别和你的父兄翻脸呐，我是外姓人，可是你和丁山你们小两口的事儿，可是一辈子大事啊。他越这么说，樊龙樊虎这火越大了。这俩小子转身冲樊梨花来了，丫头，你办的好事，你把咱爹都要气死了。樊梨花也不服，哥哥，我怎么气他了？我13岁离家出走，刚刚回来，我怎么惹着他了？你要嫁给薛丁山，哎呀，我把你这不要脸的丫头，我要你命。俩人各摆宝剑，往前刚一近身，他们俩绑上绑也不是樊梨花的对手啊。樊梨花嘡一抬手，磕俩人腕子，哎呀，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1: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假期临近尾声，新学期如期而至，不少家长发现孩子临近开学，莫名烦躁，熬夜赖床，还总喊头疼、肚子疼。这到底是孩子故意闹脾气，还是另有原因？今天我们请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崔老师，带大家正确读懂开学综合征。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崔老师。崔老师您好。
2: 你好。
1: 我们今天呢想来请教一下您，就是这个开学综合征它具体呢有什么样的表现，还有就是它算不算是一种疾病呢？
2: 大家完全不用紧张，开学综合征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疾病，只是非常普遍的短期的身心适应反应。简单的来说，孩子们长期处于假期松弛状态，生活节奏突然切换到紧张规律的校园模式，他们的身心亦是难以适配，进而就会出现这种正常的应激反应。这和我们成年人节后不想上班是同一个道理。青少年身心还在发育，他们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弱，所以相应的症状它就会比较明显。虽说不必恐慌，但是如果引导不当，确实会影响孩子的学习状态和身心健康。
0: 不少家长误以为孩子偷懒装病，实际上开学综合征的症状分为生理、心理、行为三类，这都是孩子发出的求助信号。
2: 首先呢是生理反应，这是低龄孩子最突出的表现。不少的孩子失眠、乏力、食欲不振，频繁的头晕、肚子疼、恶心，到医院检查却什么器质性的病变也没有，这就是典型的心理躯体化的一个反应。孩子们啊，可不是装病，他们内心积攒的焦虑、压力通过身体表现出来，是在悄悄地求助。其次是情绪变化，孩子容易焦虑、低落、易怒、烦躁、抵制上学，对喜欢的事物提不起兴趣来。最后啊，是行为上的问题，注意力变差，记忆力下降，写作业拖延，沉迷电子产品，厌学，上课走神，这些都是开学综合征的典型表现。
0: 这些看似叛逆懈怠的行为背后藏着孩子的身心压力，并非孩子故意抗拒开学，而是多重现实因素叠加造成适应困难。总结起来有五大核心诱因。
2: 第一是作息与生活节奏骤变，假期的生活松弛自由，开学后立马就进入高强度高自律的学习状态，身心缺少缓冲的阶段，自然就产生了这种抵触的情绪。第二呢是生物钟紊乱，长期晚睡晚起，突然调整作息就如同跨时区倒时差，身体很难快速适应。第三是学业焦虑，孩子们担心新课难度提升，作业增多，成绩下滑，压力不断的堆积。第四是社交压力，面对分班、更换老师、全新的同学圈子，内向敏感的孩子就会害怕重新磨合人际关系。最后是家庭因素，高压管控、过度的保护或者缺少陪伴的家庭，孩子的开学焦虑会更加的突出。
1: 这是多重因素影响的正常的这种身心的应激反应。那我们家长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简单的科学的方法去帮助孩子快速收心，然后呢顺利开学呢？
2: 我给大家分享三招简单可行的方法，循序渐进调整，有效缓解开学焦虑。第一，逐步调整作息时间，不要强行的去改变。开学前一周，我们每天可以早睡早起30到20分钟，慢慢贴合上学时间。同时呢，要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我们可以用户外运动、亲子阅读这些方式来替代。 帮孩子逐步的去收心。第二，多共情陪伴，少说教指责，接纳孩子的焦虑，告诉孩子其实不适应它是正常的，可以陪孩子整理学习用品，聊聊校园趣事，帮助孩子和同学沟通，减轻开学的陌生感。第三呢，就是要规律的调整饮食，减少零食，三餐清淡规律，适当的食用一些牛奶、香蕉、核桃等这些有助于睡眠的食物，改善睡眠，缓解疲惫，快速调整好身心状态。
0: 大家不必过度担心，绝大多数的孩子开学综合征只是短期适应反应，能够自行缓解恢复。倘若不适症状迟迟没有缓解，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2: 多数孩子一到两周就能慢慢适应，恢复常态，但如果负面情绪、身体不适持续超过两周不见好转，出现严重的拒学、长期失眠、食欲大幅下降、反复的身体疼痛却查不出病来，甚至萌生消极的想法，一定要及时就医，接受专业心理疏导。
3: 其实孩子开学烦躁、拖拉、厌学并非叛逆偷懒，只是身心切换节奏的正常适应反应，请大家多包容、有耐心，少指责催促，科学引导孩子平稳收心，舒缓焦虑，从容迎接新学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关注更多栏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在故事中听到。长征离我们很近，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走过了多少日夜，数不清，只知道不能停下脚步。历经了多少磨难，记不清，只记得那天的黎明很美。世上从来没有一条好走的路，有些路必须要有人先走。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0: 他们的长征路已经走完了，我们的长征路永远在路上。
2: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3: 牵引绳带了吗？
4: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2: 自由的瑞蒂带领着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停了，瑞迪一惊，外面不就是自以为是的杜宾犬大黑家吗？显然大黑的主人也没带牵引绳，大黑与瑞迪的战斗号角已经吹响了。
3: 哎呀，我的手！
2: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狗狗需要牵引，人类需要文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2: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3: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2: 啊，
3: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2: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4: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

0: 全自身财产安全。
1: 我不需要路线图，我的大脑就是路线图。城市的大街小巷我非常熟悉，哪里发生交通事故，我总能合理规划路线，迅速到达。我不需要记事本，我的大脑就是记事本。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可以脱口而出，准确运用。
2: 事故交警仿佛都拥有一颗最强大脑，而每个最强大脑都倾注着交警对群众的全心全意。交警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需要你我更多。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一代巨骨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6: 胡雪岩催老张一家人赶快找房子搬家，最后说，后天晚上我到你们新搬的地方来吃饭。
7: 哪有这么快啊？
6: 阿朱提出了抗议。你只管你自己说的高兴，不想想人家。来得及，来得及。阿朱的娘不愿意违拗胡雪岩的意思，但只有一点顾虑，叫阿朱去拿黄历来看看。刚好第二天第三天都是易于迁居的好日子，那就连最后一点顾虑都消除了，决定吃完了晚饭连夜去找房产经纪找新居。胡雪岩从怀中取出一张200两的银票，放在老张太太的面前。不要怕花钱，先拿这个去用，我在湖州还要开钱庄，另外也还有好些生意要做，只怕事情做不完，不怕没有钱用。照我的话去做，没有错的。胡雪岩这句话给一家人带来了满怀的兴奋，但是一个个又都矜持着，只睁大了眼，迷惘地看着这位娇客。喝了几杯的胡雪岩回想这两天的经历，也是满心愉悦，得意非凡，因而弹性大发。说句实话，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今年托运交运会走到这样一步。有人说福无双至，我看未必，机会来起来是接二连三，推都推不开呀。我现在最苦的是人手不足，一个人当两个人，一天当两天都还不够，实实在在要三头六臂才好啊。这就是所谓能者多劳嘛。阿朱的娘到底是大小姐出身，这样掉了一句文。说到能，那倒不必假客气，我自己晓得我的本事，不过光是我一个人有本事也不行啊，牡丹虽好，绿叶扶持。干娘，你说是不是？
7: 是啊，是啊。不过你也不是光杆牡丹呐，我们大家齐心合力帮你来做。
6: 就是这话，大家帮我来做。再说句实话吧，帮我

0: 就是帮自己。胡雪岩看着老张说，县衙门的户枢御司你总晓得吧？
1: 晓得，码头上就凭他一句话了。
0: 那我就告诉你，御司要跟我联手做私生意。老张，你想想看，我在湖州，上有王大老爷，下有御司，要钱有钱，要路子有路子。如果说不好好做一番世面出来，自己都对不起自己了。老张这个人确实老实，越是胡雪岩这样说，他越觉得不安。生意做得太大，自己财聚不胜，所以他踌躇着说，
1: 哎呀，只怕我挑不动这副担子。
2: 这话也是啊，
0: 阿朱的娘也在一旁帮腔，
2: 世面太大，她应付不来呀。再说御四手下有的是人，未见得。
0: 未见得什么呀？胡雪岩抢过他的话来说，御四是怎么样的人你们总也晓得，光棍做事只要是朋友，只有拉人家一把，没有踹人家一脚的道理。他也晓得我们的交情不同，怎么好说不要老张啊？你们老夫妇俩放心，私行开起来，你们只要把店里管好，坐在那里就有进账。总而言之一句话，要勤要快，事情只管去做，做错了不要紧，有我在，错不到哪里去的。老张一面听一面频频点头，脸上慢慢不同了，是那种有了把握的神气。等爬完了一碗饭，他拿筷子指一指胡雪岩说，
1: 你慢慢吃啊，我出去一趟。
0: 阿朱接口问道，哎呀，这么晚了到哪儿去啊？
1: 我去看房子，我想起有个地方前后两进，好像大了点，不管他，先租下来再说。
0: 对呀，胡雪岩大为高兴，你请你请，如果回来得快，我还好在这里等你听回音。等老张一走，阿朱下逐客令了，我看你也早点吃完饭走吧，一则你忙，二则你走了我们好收拾，不然明天怎么办呢？
2: 这倒是老实话，
0: 他娘也这样说。胡雪岩深感安慰，这一家三个人就这么一顿饭的功夫，脑筋都换过来了。如果手下每个人都是这样勤快，何愁生意不发达呢？到第二天，大家都忙，老张夫妇忙着搬家，胡雪岩忙着筹划设立富康分号，跟杨永之商量了一个上午。到了中午时分，依旧到水晶阿七家去访御司。谈完正事，谈到小和尚，却是阿七先提起来的。
3: 胡老板，啊，你想把小和尚带到杭州去？
0: 啊，是啊，还不知道他自己的意思怎么样呢。
3: 他自然是肯的，不过我倒弄不懂胡老板为啥要把他带到杭州去呢。
0: 这话如果是御四问，不足为奇，出自阿七之口，就得好好想一想了。或许他已经疑心是御四的指使，先得想办法替他解释这可能已经有了的误会。于是胡雪岩匆匆融融地答道，老实跟四嫂说吧，我看人最有把握，小和尚人最活络，能到大地方去历练历练，将来是一把好手。我不但要带他到杭州，还想带

0: 去上海呢？上海十里洋场，他一去更不得了了。阿七以一种做姐姐的口吻拜托胡老板要好好管一管他哟。
1: 是啊，胡雪岩趁机说道，玉四哥还劝我把小和尚放在湖州多几个管头，好叫他不敢调皮。调皮不要紧，只要上路我有办法管他。胡雪岩这么一说，阿七释然，玉四欣然。事实上阿七确实有些疑心，让胡雪岩把小和尚带到杭州是玉四的授意，现在才知道自己的疑心是多余的。另外阿七显然也想到了自己对小和尚这么关心需要解释一下，于是他说，
0: 哎，说起来小和尚是我从小的邻居，他姐姐是我顶顶好的朋友，死了好几年了，小和尚就当我是他的姐姐。他人最聪明，就是不务正业，好赌，赌输了总来跟我要。所以说到这儿阿奇愤然作色了，有些喜欢嚼舌头的说我跟他怎么长怎么短，真气人。说句难听的话，我是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0: 玉四真怕阿七口没遮拦自道身份，因而赶紧拦住他说，
1: 哎呀，只要我没嚼你的舌头就好了，旁人的闲话管他呢。
0: 哼，你也敢。阿七手指着玉四放出泼妇的神态，但随即又笑了，笑得极其妩媚。胡雪岩倒是欣赏阿七这样爽朗的性情，但对方是玉四的相好，唯有收住心神，视如不见。转念想到小和尚，既然话已说明，就无需有所顾忌。此刻正在用人之际，应该谈定了，马上拿他来派用场。于是他说：“玉四哥，此刻能不能跟小和尚见个面呢？”“
1: 哎，怎么不能？走。”
0: 两个人又来到了怡园，玉四派人把小和尚去找来了。招呼过后，他问：“四叔，寻我有话说吗？”玉四先不答他的话，只问他：“
1: 我问你，你的赌戒得掉戒不掉啊？”“
0: 啊？”小和尚一愣，笑着说道：“四叔。”四叔要我戒赌，
1: 我是为你好。
0: 你这个样子天天烂赌，哪一天才得出头啊？
1: 靠赌吃饭没出息，你晓得不晓得呀？
0: 小和尚不回答，只看看胡雪岩，仿佛已经知道玉四的意思了。于是玉四又问：“
1: 我再问你，你想不想出去闯闯码头呢？”
0: 一听这话，小和尚显得很注意，而眼中看得出来是憧憬大地方热闹，就像小孩听说能跟大人去看戏的那种神色。玉四说道：“
1: 胡老板想带你到杭州去，我已经答应胡老板了，要问问你自己的意思。”“
0: 四叔已经答应了，我不愿意，也办不到啊。”“
1: 你这个小鬼。”
0: 玉四笑着骂道：“
1: 我不见你这个空头人情，你自己说一句，到底愿意还是不愿意？胡老板的脾气不喜欢人家勉强。”“
0: 我愿意。”小和尚很清楚地表示，同时向胡雪岩点点头。“
1: 那好，你现在就跟胡老板去办事，胡老板的事就是我的事。”“
0: 是。”
1: 有这句话交代，什么都在里头了。

0: 胡雪岩辞别玉寺，找了个清静酒店，他要先了解一下小和尚的身世。听他自己一说，胡雪岩这才知道，小和尚名字叫陈世龙。他孑然一身，没有什么固定的职业，曾经学过刻字店的生意，因为没有终日趴桌子的耐性，所以半途而废。胡雪岩问他，照这么说你认得字？
1: 认得几个，百家姓最熟了。
0: 你说话倒挺有趣儿啊。你会不会打算盘？
1: 会，不过不大精，我在牙行帮过忙。
0: 牙行是最难做的一种生意，就凭手里一把秤，要把不相识的买卖双方撮合成交易，赚取佣金。陈世龙在牙行帮过忙，可知能干。胡雪岩越发中意了。听说你喜欢赌，是不是？赚两个外快用，世界上好玩的花样多得很，不一定要赌。嗯，说得对，你这算是想通了。我问你，你去过上海没有？
1: 没有。
0: 你去过上海就知道了，光是见见世面就很好玩。世界上的事没有一样不好玩的，只看你怎么想。比如说，我想跟你交朋友，交到了心里很舒服，这不就很好玩吗？胡雪岩这话陈世龙从未听过，有些不懂，但似乎又有些领悟，所以只是看着他发愣。世龙，我再问你一句话。看胡雪岩不说下去了，陈世龙不由得奇怪。
1: 胡老板，
0: 你叫我胡先生，
1: 这有点收他做学生的味道在内了。
0: 陈世龙对他很服帖，便改口说道，
1: 胡先生，你要问我句什么话？
0: 我这句话如果问得不对，你不要放在心上，也不必跟人说起。
1: 是。
0: 我问你，阿七到底对你有意思没有？
1: 这我哪里晓得呀？
0: 你难道看不出来？
1: 我看不出来，我只晓得我自己。玉四叔疑心病重，我哪里会对阿七动什么脑筋呢？赌输了跟他伸伸手是有的，别的没有啊。
0: 胡雪岩用小和尚，别的都不在乎，唯一顾虑的就是他跟阿七的关系，这一点非弄清楚不可。因而他又向下追问，世龙啊，你动不动歪脑筋是一回事，动不动心又是一回事，你说你心里喜不喜欢阿七？
1: 是。
0: 陈世龙到底资格还嫩，不免受窘，犹豫了一会儿答道，
1: 男人总是男人嘛。
0: 陈世龙这句话就很明白了，胡雪岩对他的答复很满意，因为他说了实话。不过接下来的却是告诫，世龙，你也怨不得你四叔疑心病重，有的是麻布筋多，光棍心多，你年轻力壮，跟阿七又是从小就认识的，常来常往，人家自然要说闲话。照我看，你玉四叔少不得阿七，你就做得格外漂亮些。
1: 怎么做法？
0: 从此不跟阿七见面。
1: 这做得到， 我答应胡先生。再说，天下漂亮女人多的是。
0: 哎，这话说得好。胡雪岩心想要试一试的，从身上取出50两一张的银票。石龙，这点钱你先拿去用。
1: 嗯。
0: 陈世龙迟疑了一下，接过银票道了谢。再有件事，你替我去办一办，我在怡园等你回话。接着胡雪岩说了老张的地方，要陈世龙去看搬了家没有，搬在何处。陈世龙答应着走了。胡雪岩也重新回到怡园，把他们谈话的情形略略说了些给玉四听。很快的，陈世龙有了回话，说老张正在搬家，也说了新址所在，然后问道：
1: 胡先生，今天还有什么事交代我做？
0: 没有了，你去做你自己的事吧。明天早晨我在碧浪春吃茶。
1: 那明天一早我到碧浪春去碰头。
0: 好。等陈世龙一走，胡雪岩才跟玉四说，给了他50两银子。四哥，你要他戒赌，他自己也跟我说不一定要赌。我想喜欢赌的人有钱在身上手就会痒。玉四哥，你倒不妨派人去打听一下看。
2: 嗯，不错，倒要看看这个小鬼是不是口不应心。
0: 于是玉四找了个人来秘密叮嘱了几句，去打听陈世龙的影踪，约定明天上午回话。当天晚上，玉四请了两个南浔镇上的朋友跟胡雪岩见面。这两个人都懂洋文，跟外国商人打过交道，谈起销洋装的私生意，认为应以慎重为事。为什么呢？因为上海有小刀会活动，市面不太平静，将来一场上会不会波及尚不可知，最好看看风色再说。席间胡雪岩不多开口，只是静静地听着。当夜无话，第二天一早到碧浪春，陈世龙已经等在那里了。胡雪岩心想，他光棍一条，有了50两银子在身上，如果不是送在赌场里，一定会买两身好衣服，新鞋新帽，打扮得十分光鲜。而此刻看他依旧是昨天的那一身衣服，胡雪岩心里边犯了嘀咕了，只怕靠不住，口不应心了。不过表面上胡雪岩并不作声，只叫陈世龙到老张新搬的地方去看一看，可曾搬定。陈世龙走了，接着玉四也到了，依旧在当门的码头桌子上一坐，同时把胡雪岩请了过来，在左手第一位上坐下，少不得又有一阵忙乱。等清静下来，才看见玉四昨天派去访查陈世龙行动的那个人悄悄地走了过来。这个人凑近了玉四说道：
2: 小和尚真难得呀。
0: 这个人根本不知道胡雪岩给了陈世龙一笔钱，而陈世龙应诺戒赌的情形，所以一开口就这样说。
2: 他居然不出手。
0: 哦，玉四跟胡雪岩对看了一眼，彼此会意，虽然不曾出手，赌场还是去了。就听那个人继续说道：
2: 小和尚昨天身上的钱很多，不晓得什么道理，看了半天不曾下注，后来就走了。
0: 玉四问：是不是到别家赌场去了？
2: 没有，后来跟几个小弟兄去听书，听完书吃酒，吃到半夜才散，睡在家里的。
0: 嗯，好。玉四点了点头：辛苦你了，你不必跟小和尚说起。
2: 哎，晓得了。
0: 等那个人一走，胡雪岩就笑道：
3: 哎呀，我没有料中啊，看起来他倒是说话算话啊。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就听那个人继续说道：“小和尚昨天身上的钱很多，不晓得什么道理，看了半天不曾下注，后来就走了。”于四问：“是不是到别家赌场去了？”“没有，后来跟几个小弟兄去听书，听完书吃酒，吃到半夜才散，睡在家里的。”“
2: 嗯，
1: 好。”于四点了点头：“辛苦你了，你不必跟小和尚说起。”“
2: 哎，晓得了。”
1: 等那个人一走，胡雪岩就笑道：“哎呀，我没有料中啊，看起来
2: 他倒是说话算话啊。”“
1: 嗯，还好。”玉四也表示满意，“总算没有贪我的财啊。”“哎，玉四哥，嗯，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啊，我觉得萧阳庄的生意还是可以做。”“
2: 哦，
1: 大家怕小刀会闹事，不敢做，我们偏偏要做，这就与众不同，变成独门生意了。”“
2: 嗯，
1: 真有你的。”玉四想了想，不断点头：“你的想法总比别人来的深一层。好，妙。你再说下去看。”“我是这样想的，凡事就是起头难，有人领头，大家就跟着来了。做洋庄的那些人生意不动，就得吃老本，心里何尝不想做呢？只是胆子小，不敢动。现在我们想个风险不大的办法出来，让大家跟着我们走。玉四哥，那时候你想一想，我们在这一行当中是个什么地位呢？”“
2: 嗯，
1: 对，人家根深蒂固多少年，我们只要一上手就是头儿脑，这种好事情天下哪里去找啊？”“
2: 我就是这个意思，玉四哥，
1: 胆大做王。再说别人看来危险，照我看风险不大。怎么说呢？第一，一场上人家外国人要保护他自己的人，有大兵船停在黄浦江，小刀会也要看看风色，小刀子到底比不上洋枪洋炮啊。”“
2: 嗯，这话也不错。”
1: 玉四看看四周，凑过头去低声说道：“我现在还不大清楚上海的情形，不过照我想，小刀会里一定有游老五的弟兄，不妨打听打听看。”“
2: 我正就是这个意思，
1: 我们也不是跟小刀会走到一条线上，他们造反，我们是安分百姓，打听消息就是要避开他们，省得走到一条线上。”“
2: 嗯。”
1: 玉四点了点头：“他们闹事我们不动，他们不动我们抢空档把货色运到上。

0: 暗害去。
1: 意思哥，不是我恭维你啊，你这两句话真正是在刀口上啊。
0: 好，
1: 玉四抬起头来从容说道，
0: 回头我们到阿七那里去细谈。
1: 接着他们又谈到了陈世龙。胡雪岩的意思，看他年轻聪明，口齿伶俐，打算让他去学洋文，因为将来销洋装需直接跟洋人交往，如果没有一个亲信的人做通事，请教他人传译，也许在语言隔阂之中为人从中做了手脚，自己还像蒙在鼓里似的丝毫不知，这关系可太重大了。玉四说道，这个主意很好，不过学洋文要精通可不是一年半载的事啊，眼前得先找一个人呢。
2: 我也是这么想啊，这个人第一要靠得住，第二要有本事，第三脾气要好，
0: 就叫世龙跟他学。不晓得玉四哥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3: 当然有，还不止一个。
0: 哦，那可好极了，那就请来谈谈。
3: 我托人去约，今天晚上或者明天中午咱们再碰头。
2: 好。
1: 这天晚上胡雪岩在老张的新居吃饭，席间还有陈世龙。说起来陈世龙跟老张也认识，平常老张老张叫惯了，但这时候不能不改改口。陈世龙是个极机警的人，他两次来到张家，把胡雪岩和老张的关系看出了一半。等看到了阿朱对胡雪岩在眉梢眼角无时不是关切的样子，更料中了十之八九。既然自己叫他为胡先生，对老张就不能不客气些，改口叫做张老板，阿朱的娘变成了张太太，而阿朱自然是张小姐了。阿朱还是第一次被人叫做小姐，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喜悦，因而对陈世龙也便另眼相看了。
2: 我说世龙啊，
1: 阿朱娘叫了一声，这位张太太则是看在胡雪岩的份上，而且也希望眼前这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能帮丈夫的忙，所以加意笼络。
2: 都是一家人，你呀不必客气，我这里呀就当你自己家里一样，你每天来吃饭有啥衣服换洗你也拿了来，千万不要见外啊。
1: 是啊，胡雪岩也点了点头，这可不是客气话。
2: 我懂我懂，
1: 陈世龙连连点头，
2: 我要是客气做事就不方便了。
1: 于是一面吃一面谈生意，有陈世龙在做事情就顺利了，因为老张所讲的情形他差不多都知道，可以为胡雪岩做点补充，比如像老张所说的那两个懂私行生意的朋友。陈世龙就指出那个姓黄的比姓王的要好，后者曾有欺骗东家侵吞货款的劣迹，是老张所不知道的。此刻胡雪岩对在湖州的一切安排大致都已做出了决定，最后他说，世龙，明天我们就动手把富康分号和私行开起来，到事情差不多了你要替我跑一趟松江。
2: 松江？陈世龙颇感意外，胡先生，松江我还没有去过呀。
1: 没有去过不要紧嘛，去闯一闯。胡雪岩一件事没有谈定过，又谈第二件。我再问你一句话，你肯不肯学洋文呢？

0: 啊！陈世龙更觉得意外了。胡先生，我还弄不懂是怎么回事。那自然是要你做私通事了。一旁的阿朱接口说道：“你看看，连他都懂了。”胡雪岩又对陈世龙说：“将来我不止于私生意，还有别样生意也想销洋装，没有一个懂洋文的人怎么能行啊？”陈世龙的脑筋非常快，根据胡雪岩这一句话，他立刻就能为自己的将来画出许多景象。他知道，不管是私生意还是别的什么生意，在上海必是他陈世龙坐庄。凡跟洋人打交道都是自己一手主持，南巡的那些私通事他也知道，一个个坐收用金，附带做些洋货生意，无不大发其财，起居饮食的阔绰自然不在话下。而最令人羡慕的是，有许多新奇精巧的洋货可用。想想如果自己懂了洋文，当然也有那样的一天了。转念到此，陈世龙毫不犹豫地答道：“胡先生叫我学洋文，我就学，我一定要把它学好。”“嗯，有志气。”胡雪岩把大拇指一翘：“学一样东西就要这样子，不学拉倒，要学就要精。世龙啊，嗯，你跟我跟长了就知道了，我可不喜欢三脚猫的人呢。”三脚猫就是一知半解的意思，年轻好胜的人最讨厌这句话，所以陈世龙立刻答道：“胡先生放心，我不会做三脚猫的。”“嗯，我想你也不会。世龙，我再问你一句话，松江有个游武，你知道不知道啊？”曹帮里的大亨陈世龙怎么能不知道呢？不过照规矩，在这方面他不能跟空子多说，即使胡先生这个空子比门槛里的还要落门落槛也不行，所以他只点点头作为答复。胡雪岩却不管这些，率直问道：“我问你，你跟他辈分怎么排啊？是不是应该叫他爷叔？”“
1: 是的。”“
0: 嗯，那我告诉你，有武管我叫小爷叔。”胡雪岩有意在陈世龙面前炫耀一番，好叫这个小子服帖。你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呢？因为他老头子看得起我，有武敬重他老头子，所以也就敬重我。他本人跟我的交情也就像你玉四叔跟我的交情一样。你刚才说松江没有去过，不要紧，有我的信，你尽管去，没人敢拿你当洋盘。
1: 我晓得，胡先生，我晓得，晓得。
0: 陈世龙一叠连声地说，显得异常的兴奋。他也真没有想到胡雪岩这样一个空子有这么大的来头，他顿时眼中看出来的胡先生就如丈六金身的四大金刚一样高大了。就听胡雪岩继续说下去：“现在我再告诉你，你到了松江，先到一家通玉米行去找他们的老板，找到了他，自然会带你去见尤武。你把我的信当面交给他，千万要记住，要当面交给他本人，这封信可不能落在别人手里。”
1: 很显然的，这是封极机密的信。
0: 陈世龙深深点着头问：“
1: 要不要等回信？”“
0: 当然要，回信

也是紧要的，千万不能失落。或许他不会写回信，只是带回了口信。他跟你说什么，你都记住，说什么

0: 他没有这一份本事，只好去请教御四。御四是衙门里的人，对于一字入宫门，九牛拔不转这句话特别警惕。他认为这样的事不宜在信中明言，万一中失落了这封信，会惹出极大的麻烦。御四非常诚恳地说，你我倒无所谓啊，说句老实话，上上下下都是人，总可以洗刷干净。不过你无论如何也要替王大老爷想想，事情弄到他头上就很讨厌了。有道理。对御四的这个建议，胡雪岩十分重视，幡然变计，决定让陈世龙当面跟尤武去谈。第二天，胡雪岩悄悄地对陈世龙说，是这样的，我们的司要运上海萧阳庄，只怕小刀会闹事，碰得不巧恰恰把货色陷在里面，尤武说不定知道小刀会的内情，我就是想请教他一条避凶趋吉的路子。世龙，你懂了吗？
1: 懂了。
0: 那么你倒想想看，你该怎么跟尤武说呢？陈世龙思索了一会儿答道，
1: 我想这样跟他说，尤武说，胡先生和我御四叔叫我问候你，请老太爷的安，胡先生有几船丝想运上来，怕路上不平静，特地叫我请示你老人家，路上有没有危险，运不运只听你老人家一句话。
0: 胡雪岩想了想，点点头，好，就照这样子说。
1: 不过胡先生，你总要给我一封引荐的信呢，不然人家晓得我是老几啊。
0: 那是当然了，不但有信，还有水礼让你带去。名为水礼，数量可不少，光是出名的朱老大的麻酥糖就是两大篓，另外吃的穿的用的，凡是湖州的名产几乎一样不漏，装了一船直发松江。石龙，你看这张单子是送尤武本人的，这张是送他们老太爷的，这张送通玉的朋友，还有这一张上的，你跟尤武说，请他派人带你去。
1: 啊！
0: 陈世龙接过那张单子来看，上面写着"梅家弄晚香"五个字。陈世龙笑了，哎，你不要笑嘛，不是我的相好，你也不必问哪个的，见了他的面你只问他一句话，愿意不到湖州来玩一趟，如果他不愿意那就算了，愿意的话你原船带了他来，喏，100两银子，说是我送他的。
1: 好，胡先生，我晓得了。
0: 半个月以后，陈世龙原船回湖州，没有把晚香带来，但是100两银票却已经送给了晚香。因为晚香也听说王有龄放了湖州府，愿意到湖州来玩一趟，只是要晚些日子。陈世龙急于要回来复命，没法等他，安家费反正要送的，落得漂亮些，就先给了晚香。胡雪岩听完了陈世龙的讲述，满意的点了点头，做得好，这件事不去管他了。我问你，尤武怎么说法啊？
1: 他说他不写回信了，如果胡先生要运丝到上海，最好在7月底以前。
0: 哦，7月底以前， 胡雪岩很认真地追问了一

0: 是的，有五说得很清楚，七月底以前。他又说，货色运过嘉兴，就是他的地段，他可以保险不出乱子。
1: 嗯，胡雪岩沉吟着，从两句简单的答语中，他悟出很多道理。陈世龙又说，
0: 胡先生，小刀会的情形我倒打听出了许多。
1: 哦，你怎么打听到的？胡雪岩有些感到意外了，因为他告诫过陈世龙不许向尤武多问什么，此刻他真怕他多嘴多舌，向不相干的人去打听，这语言不谨慎的毛病必须告诫陈世龙痛改。陈世龙看出胡雪岩的不满了，急忙答道，
0: 胡先生，我是在茶店里听别的茶客闲谈，留心听来的。
1: 哦，你都听说些什么呀？陈世龙听来的情形是这样的，前几年在上海附近呢，就有一股头裹红巾的人起事，官府称之为红头造反，其中的头脑人物叫做刘立川。他本来是广东人，在上海做生意，结交官场，跟洋商也颇有往来。最近因为洪秀全在金陵建都，彼此有了联络，刘立川准备大干一番。上海的谣言非常多，有的说青浦的周立春已经为刘立川所联合，有的说嘉定太仓各地的情形都不稳，也有的说宜昌里的洋商都会支持刘立川。这些消息虽说是谣言，对胡雪岩却极有用处。他现在有个新的顾虑，那就是不知道尤武是不是也跟刘立川有联络，这一点关系极重，他必得跟玉四去商量一番。见到了玉四，转述了陈世龙的话，胡雪岩就提出他的看法。
0: 尤武给我们一个期限，说是在七月底以前可以保险。
1: 玉四哥，
0: 你说他的意思是不是到了八月里就会出事呢？
1: 当然，到八月里就不敢保险了。那么照此看来，小刀会刘立川要干些什么，尤武是知道的，这样岂不是他也要造反呢？
0: 胡雪岩还是第一次在玉四面前表现了忧虑的神色。
1: 玉四哥，这造反两个字可不是好玩的。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怀。

着风，正穿过黑云层，是不是在迷雾中找那最亮的星？月光爬上山。

0: 十四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我也听出来了。
7: 听出什么来了？
6: 对我呀，哎呦，表示祝贺。
7: 怎么
6: 是不是？
7: 怎么祝贺？
6: 最近我这个喜讯传出去了，知道我有喜事儿了。我
7: 啊，
6: 当主任了。
8: 主任上场都连点掌声都没有。
6: 哎呦，不要搞这种形式嘛。
8: 主任，
6: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8: 我搀着您。主任，您是在哪儿高就的？
6: 我就是在这个天通苑居委会。
8: 走吧您。跟哪儿？天通苑居委会，您当主任？
6: 怎么了？
8: 天通苑居委会管一万多人呢？
6: 对呀、
8: 啊，啊，
6: 天通西苑呢是管一万多人，天通北苑管的人还多呢。当主任，我当一天，
8: 就当一天，
6: 体验生活嘛。
8: 是吗？
6: 代理主任，
8: 嗯，
6: 当一天
8: 啊，
6: 我就发现，
8: 发现什么？
6: 胜任不了。
8: 胜任？主任怎么还胜任不了啊？
6: 居委会主任胜任不了。
8: 居委会主任有什么？居委会主任，我爸就在居委会当主任呀。
6: 是吧？
8: 居委会主任不就是组织个活动、
6: 啊、对
8: 对吧，发个东西
6: 啊，
8: 哎，帮群众出出主意，这有什么难的？我爸就跟那儿，我还不知道吗？哎呦，
6: 什么样？
8: 张姐，您这洗衣粉怎么还没拿走呢？赶紧拿回去呀。您那孩子爱流鼻涕，大冬天别老拿淘米水给人洗衣服，行不行啊？还有刘婶儿，出八万呢，您这他糊不糊了？老赵看您半天了啊，您的孩子多大了？40了吧？40还不结婚，想干嘛？造反了这孩子要啊？你看现在国家都开放二胎政策，您的孩子头胎都没有呢，您的孩子再没头胎，老赵您都该投胎了。
6: 是你爸是居委会主任呢，还是你是居委会主任呢？
8: 我爸居委会主任。
6: 那你怎么那么熟悉呢？
8: 我没见过居委会工作，我还没见过我爸跑吗？
6: 哎呀，
8: 知道
6: 你这么你爸不豁出去了，你真行你。
8: 怎么豁出去了？
6: 你说那过去
8: 啊，
6: 现在管人多呀。
8: 现在管多少人？
6: 事儿也杂，一万多人、
8: 啊、
6: 什么都给你打电话，什么事儿都找你。就我那代理一天 啊溜溜一宿、啊、没睡着觉。
8: 哎呦，那是你
6: 一天，
8: 那是你工作效率太低了。换我，您那一天手半天我就给您办完了。
6: 你这不抬杠吗？
8: 怎么抬杠了？
6: 这
8: 啊，
6: 我就把我那天
8: 啊
6: 遇见的几个事儿我跟你说。
8: 跟我说没问题、啊、
6: 我看你怎么处理。
8: 肯定处理的好、啊、
6: 半天怎么处理完？
8: 来，我在那跟居委会呢。
6: 我给居委会打电话、
8: 啊、我现在就主任。
6: 主任啊，代理主任。
8: 我是代理主任。
6: 代理主任。
8: 代理李主任。
6: 李主任，
8: 哎，好，
6: 我给打电话。
7: 喂，哎，您好，这里是居委会，您好。
6: 喂，你好。
7: 哎，哎呦，啊，您好，
6: 你好。
7: 哎，是位山东的朋友。
6: 哎，弟，
7: 啊，您好，您好。
6: 你是李主任吗？
7: 啊，我是李主任，对对对。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7: 哎、
6: 找你有事情，哪是住在这个九号楼？
7: 主任，等一下，你先别说呢。您住几号楼？
6: 九号楼啊，
7: 九号楼。
6: 对呀、
7: 啊，哦，九号楼，九号楼，
6: 九号楼啊，
7: 九号楼哪儿啊？
6: 那是住在这个九号楼的幺五零，哪家的呀？
7: 停停停停一下，山东的朋友，你住九号楼115什么？
6: 九号楼啊？
7: 九号楼，听清楚了，
6: 九号楼的幺五零，快来吧，有问题了。
7: 我现在去不了，我去不了，现在没听清楚在哪儿，150几？
6: 你这个牙太大都影响听力了。
7: 我牙影响听力？我牙在嘴里边最多影响说话吗？您那牙都长嗓子眼了都。您这个
6: 你听不明白人话呢，懂吗？
7: 您慢点说，慢点。
6: 幺五零啊，
7: 一是哪儿啊？
6: 一是啥死的啊？
7: 啊，幺五零二啊。
6: 呀，幺五零日。
7: 哎呦，不是，那不是日，是二
6: 日
7: 二
6: 日
7: 二二二二
6: 日。
7: 你要吐是不是、啊？这位山东的朋友。
6: 哎呦，问题啊！
7: 哎，幺五零二的朋友是吧？山东的。哎，对，你好，你好。哎，对，你有什么？

0: 什么问题？我帮你解决一下。
1: 还是这个问题啊？
0: 您说，您说。
1: 那楼底下呀，1402，
0: 1402，
1: 1402，来了一个唱快板的。
0: 哦，唱快板，同行，好啊，这个，好好好，唱快板好。
1: 那最发的就是快板啊！
0: 这干嘛呀？
1: 那是个看车库的。
0: 哦，您看车库。
1: 经常值夜班啊，那白天刚要睡觉，他就呱唧呱唧呱呀。你得管这个事儿啊。
0: 我明白。
1: 这个事情你不管
0: 啊，
1: 那的生活特别惨。
0: 啊啊。
1: 那这刚睡两个点儿，他那就练开场板，那这刚刚睡着觉，他那里窝了又把电来弄。我最烦的就是快板。
0: 你们是同行啊，你们。我给您出个主意啊！
1: 啊，什么主意、啊
0: 这样？您住在楼上住楼下呀？
1: 哪住楼上、啊？
0: 住楼上这样的，您呀在屋里边打一口井。
1: 哎，不，什么什么办法？
0: 冲下边。
1: 这叫什么主意、啊？这叫干嘛用啊？
0: 面对面交打口井，打打打打打口井，冲下边面对面交流，不看见了吗？这
1: 也太面对面了
0: 交流吧？啊，唱快板的，别唱了，太吵了，太吵了！啊，我还嫌我吵啊！你那个冲击钻声比我吵多了，你还怎么说话？你还、啊、催我，也催你催！哎呀，全催自己脸上了！你
1: 不是主意，这都不是主意，得让俩人和谐相处，
0: 和谐相处
1: ，
0: 和谐和谐，这样这样、
1: 这
0: 样，我给您出一个和谐一点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这样，您呀，135，您让他唱快板，246，您在家里练山东快书。
1: 那不是唱山东快书的，到嘟
0: 嘟嘟，怎么给挂上了？怎么
1: 废话
0: 啊？
1: 你出的什么主意啊？
0: 这主意不行吗？
1: 多新鲜呢！
0: 啊，那好，你我问你，你怎么出的主意？
1: 我当时解决就好。
0: 你怎么出的？
1: 我找这个唱快板的朋友去了。
0: 我找他去了。
1: 咱是相声演员啊，
0: 哦，
1: 咱理解他呀，
0: 哦，
1: 咱跟他说了，
0: 嗯，
1: 我说哥们儿，这我们太理解了。
0: 是
1: 啊，我们平时啊打快板的时候人也嫌吵，
0: 哦，
1: 这么着。你拿毛巾把你那个大小板你裹上一点，
0: 嗯，
1: 声不就小了吗？
0: 啊，这是个办法。
1: 再者一说了，咱们社区文化节的时候，
0: 啊，
1: 你盯着出个节目啊，这不调动积极性
0: 吗？嘿，这不错呀，这主意，
1: 这挺高兴的。他说
0: 好的，
1: 我说这样
0: 啊，
1: 咱们一块儿给楼上那山东大哥道个歉去，
0: 哦，
1: 行不行
0: 啊？
1: 跟我去了，
0: 去了，
1: 这问题解决了，
0: 解决这个问题了，
1: 解决了，
0: 挺好的吗？
1: 哎，这刚头一个呀，
0: 没事了，
1: 这刚头一个呀，
0: 还有事儿啊？
1: 下午4点多钟
0: 啊，
1: 电话又来了，
0: 又来电话，
1: 又来电话了
0: 啊
1: 啊！哎
0: 哎
1: 哎
0: 哎，你好，哎呦，
1: 是李主任吗？
0: 哎呦，大娘，大娘您好，
1: 哎呦喂，
0: 哎
1: 哎呦，
0: 你别着急，
1: 有事儿了，
0: 嗯，
1: 你家有人病了。
0: 哎呦，
1: 别人病了，
0: 什么病啊？
1: 嘴都歪了，说不出来话了，
0: 嘴歪眼斜了
1: 啊！
0: 哎呦，大娘，您都嘴歪眼斜，您说话还挺利索的呢，你这个
1: 不是我
0: 啊，
1: 不是我，
0: 不是您，
1: 我都嘴也歪斜了，我还打电话，我心也太大了。
0: 是谁呀？是谁？
1: 我儿子，李主任。
0: 您
1: 是我儿子呀，李主任。
0: 哎呀，
1: 李主任，
0: 你听我说，
1: 是我儿子，李主任，李主任是我儿子，李主任啊，李主任是我儿子，李主任是我儿子。
0: 妈妈别喊了行吗？我亲爹我亲妈都打起来了，都
1: 我儿子病了，
0: 您儿子
1: 我嘴歪了，
0: 我给您想个办法啊。
1: 什么办法啊？
0: 哎，娘，您这孩子，您这个嘴是往左边歪往右边歪呀？
1: 往左边歪了呀。
0: 往左边歪了是吧？啊，那这样您找一秤砣，哎，您在后右边你给他吊着点，哎，然后他嘴就对称了，就这样，嗯，
1: 那跟鲶鱼似的，好看吗？
0: 这办法不行吗？
1: 多新鲜的，
0: 不行哈，
1: 多新鲜呀，啊！
0: 换一个主意，换一个主意，打120行不行啊？
1: 打了，打120了呀，
0: 啊，
1: 那120说了，
0: 啊，
1: 说打医院呢，现在连天通苑呢，
0: 啊，
1: 来天通苑得2个小时呢。
0: 哎呦，今儿天通苑路况这么好呢？
1: 这是说风凉，这是说风凉话的时候吗？这是，真着急着呢。
0: 赌呢？
1: 赌也不能这么说呀，
0: 我真没招了。你当时你怎么处理的？
1: 你看这就是没有预见。
0: 啊，你怎么着？
1: 没有紧急预案。
0: 嗯，
1: 我去之前我就知道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0: 哦，
1: 带着小药箱去的，
0: 还带药箱
1: 啊？一听嘴歪了，这是什么呀？很可能就是脑血管方面的疾病。这赶紧带着药箱到人家9号楼1402，
0: 哎，
1: 给喂下去，拿我私家车送小伙子上医院。到医院一看，果不其然，
0: 怎么着？
1: 就是脑血栓。
0: 哎呦，
1: 哎，得亏先吃了我这药了，
0: 嗯，
1: 给溶血了，
0: 嗯，
1: 然后再救，一点事儿都没有。握着我的手，
0: 嗯，
1: 感谢我呀，
0: 感谢您。
1: 哎呦，这怎么感谢您才好啊，李主任，李主任，谢谢你，我儿子才有好身体，我儿子今天把病犯，急得我呀不知道当时怎么办，我不知当时怎么好，恨不得呀背起了孩子往医院跑，谢谢你李主任，怎么感谢都不过分。嘿，
2: 媳妇儿，媳妇儿，
3: 必须去啊！
4: 必须去！
3: 你非得去吗？
4: 非得去！
3: 不能不去！哎呦我去！干嘛呀？
4: 哎呀，你这是要跟我碰瓷儿啊？
3: 那我不敢，就是媳妇儿，我合计没有去的必要吧。
4: 经理都瘫痪了，你不去看看呢？
3: 啥瘫痪了？就落枕了。
4: 那也是局部瘫痪呢。哎呀，必须得去。
3: 那行，那我去。
4: 你咋去呀？
3: 我看看去啊。
4: 你是大夫呀？哎，就人家大夫去看还得带个听诊器呢，你这么去，你是想练空手道啊，还是想练空手套啊？
3: 其实我就合计跟他空手唠唠。
4: 你个完蛋玩意儿，要不说你上不去呢。哎呀，来，把这钱拿着，给经理买点好东西，去看看经理。
3: 送礼啊？啊！别，媳妇，那我不敢，回家了。
4: 就回来。行了，别磨叽了啊！你把这钱拿着，给经理买点好东西。你赶紧把事儿办完了，一会儿还得回去看我爸呢。别磨叽啊！你说快点，我去停车。
3: 哎呀，你说给我拿钱，我这买啥呀？看经理，就得送东西，不买，买什么玩意儿？买惯的。哎呀妈呀！这经理平时挺干净个人，家伙咋这埋汰呢？哎呦我的妈，还冒汤呢！哎呀，来看看经理是不是？就非得买东西吗？给经理干个家务活，这不挺好吗？给拾掇拾掇，我给他扔了，经理看了肯定高兴。那社会风气呀、啊，就我媳妇那样人，给整坏了。哎呀，
5: 川儿。
3: 哎呀，经理，
5: 干啥呢？这是
3: 没事。
5: 哎呦，都这个进屋了。
3: 等我这个，我买这个。
5: 你抱下，对，你先抱下来吧。啊，不拿下来吧。哎，
3: 经理，
5: 放桌上呗。
3: 这个东西脏。
5: 什么？不是我发现，川儿啊，哎，你平时工作挺认真的啊，人也挺实惠的。你怎么也学会这一套了？啊？
3: 哪套？
5: 来就来吧，你给我拿什么东西啊？
3: 经理，这不是东西。
5: 啥？
3: 经理是垃圾。哎呀，经理，这是垃圾。
5: 哎呀，我病了，你来看我。啊，给我带了一盒垃圾。你说咱俩这个友谊的小船儿，
3: 小船儿要翻。
5: 你呀，瞎话你都不会编呐？不是，你平时来不这样啊？你是海鲜呢？
3: 啊！
5: 不是你平时你今儿怎么这么来的你啊？
3: 不是，我是我媳妇让我来看看你。
5: 哦，她让你来你就来。
3: 我说不来的，她这胳膊给我掐的。
5: 行了，不露脸了。都说我们川啊气管炎，这回我算见识了啊！我告诉你啊，就你这玩意儿啊，我要是真把它吃了，我得是什么感受？
3: 你要干啥？
5: 我要吃了他的，你看了吧，你都恶心，我觉着这事儿也挺恶心的。好好干工作比什么不强啊？你就别整那没用的。
3: 那经理，那没事，我看您了，我就走了。
5: 行吧，那就回去，没事啊，走吧。
3: 好嘞，经理再见。
5: 哎，等会儿，
3: 干啥呀？哎，不对，
5: 这东西我要了。
3: 啊？
5: 我要了。
3: 经理，这东西不能给你。啊？
5: 我都为你好啊！你媳妇让你把她送来的，对吧？啊！你要是空手再拿回去，你想想，你是不是得跪搓衣板啊？
3: 搓衣板？我跪榴莲。
5: 哎呀，那你挺硬啊！哎呀！行了，东西我留下了，但我不能白要啊！啊！得了，这500块钱吧，多少就他了。
3: 不是，经理，
5: 你拿着吧。
3: 不是，经理，不是，
5: 那我别客气了，咱俩说这干啥？
3: 经理，
5: 走吧，
3: 你得听我说，这东西我不能卖你。
5: 哎，不，我发现这有点过了啊！我给你钱了，你怎么不给我？
3: 经理，你他们都有味儿了。
5: 没味儿，那叫海鲜吗？
3: 不是，
5: 就他了。
3: 经理，
5: 你干啥？
3: 这东西不是给你的。
5: 你拿着它进我屋，你说不是给我的，谁信呢？
3: 我路过这儿，我是给我老丈人的。
5: 你在我门口算是咋还路过？
3: 我这要上楼啊。就路过你的门口了，
5: 你老丈人在楼上，啊，不是，楼五楼那老赵头，你老丈人
3: 啊，对，就他就老头。
5: 我发现你这人 我跟叔叔在一块住这么多年，你怎么不说？哎呀，
3: 我就不好意思说嘛。
5: 失礼了，失礼了，我也表示表示啊。啊？这个，这么着吧，
3: 不是，
5: 我也没啥带的。
3: 经理，别，
5: 这个。你嫂子呀，刚才早市买的枣啊，可新鲜了。来，
3: 别
5: 书带着啊。还有这个，你别看这酒不咋贵，但是挺好喝的啊。你别嫌弃啊，
3: 经理，
5: 这是前两天的老家给捎来的木耳，特别好，都给叔叔拿过去。
3: 经理，
5: 走吧，你快去吧，啊。
3: 不能要，经理。经理，来人了。
5: 贵。
4: 经理，经理你好，我是小川的媳妇儿。
3: 内人
4: 啊，一家的
5: 弟妹啊，哎，是你，快坐，随便坐啊，快坐，我给你倒点水去啊。
4: 经理真客气，
3: 你咋来了呢？
4: 我不是还你整不明白吗？呀，行啊。
5: 弟妹贵姓啊？
3: 姓赵，姓赵。
5: 哦，对，
4: 我咋姓赵呢？
3: 楼上的姓赵啊。
4: 那楼上姓赵跟我有啥关系？我又不姓赵。
3: 媳妇儿，你先别说了，我跟你讲，就这些东西啊。
5: 弟妹啊。啊，都喝点水行吗？
4: 哎，挺好挺好，经理真客气。
5: 这轻点想起过来了，
4: 这不听说您瘫痪了吗？
3: 啊啊，落枕。啊，
5: 没那么厉害。
4: 局部瘫痪。
5: 那你这是
4: 给我放下。多少这点意思。看着不错，但是它可不简单呐。
5: 是吗？
4: 你就说，这个枣。
5: 弟妹啊，
4: 请上眼。这个枣它可不一般呐，跟过神七，上过天，最后落在泰山上，产量不多，还新鲜。
5: 这么珍贵的？
4: 对呀。
5: 最后就落到宣武早市了。
4: 哎，早市可买不着。
5: 那他是搁哪儿买的呀？
4: 我们有渠道啊。而且经理，哎。就这个枣的寓意非常好啊！预示着您早生贵子。
5: 昨晚上，
4: 早登基了不是？啊，早晚
5: 不是，
4: 早
2: 日康复
4: 啊！对呀，早日康复啊！
5: 就这，没啥事儿。
4: 经理，嗯，你再看这个酒啊，话说在3500年，
5: 不是。
4: 500年前，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前，他就喝的这款酒。
5: 我的妈，这喝完这酒惹那么大祸呀！啊
4: 啊！经理，你知道这个木耳的来历吗？
5: 吉林通化赵家铺子。
4: 没那么简单。此物3000年一开花，5000年一结果，遇火而焦，遇土而入啊！
5: 啊，这位仙娥啊，你说的是人参果吧？
4: 对喽，这就是人参果树上嫁接的木耳。
3: 媳妇儿啊，你可别胡说八道了，这些东西都是经理给咱的，
6: 都是经理给咱的。
4: 好尴尬呀！
5: 是的，
4: 哎，那你就啥也没买呀？
5: 弟妹，手下留情。弟妹，手下留情。有，这个，这盒海鲜，就是川给我的。哈、
4: 啊，经理，你知道这盒海鲜？
3: 媳妇儿，行，我求你
5: 歇会儿吧，
3: 别说了，行吗？我求求你了。
4: 啊，也行。啊、那经理，那你就慢慢品吧。
5: 这咋还慢慢啊？不是，我听你这话里有话呀。啊，慢慢啊，现在是有这种情况啊。迎川，哎，我很严肃地问你，这里头到底是不是海鲜？
3: 不是。
4: 不是。
3: 是。
5: 哎呀，我这个好奇心实在是越来越重了，我非得看看这里头是啥。
3: 别，经理，我跟你说实话，这里边不是海鲜。
5: 我告诉你，明川。这里头要不是海鲜的话，你这个性质就变了，知道吗？我到底看看我在你们心里是什么？
3: 不，经理，啪，
4: 是垃圾。
5: 我在你们心里就是个垃圾，是吧？
3: 不是，
5: 我现在很需要一个解释啊。
3: 经理是这么回事，听说您生病了，我就想看看您来，然后我媳妇儿让我来完以后，我看您门口有好多垃圾，我就帮您拾到起来了。我刚要扔，这不你把我喊进屋了吗？哦。
5: 明川啊，那你过来。你这么做就对了，啊，给我干点活比啥都强，这我得谢谢你啊，这个太有意义了啊！我跟你说，人在工作岗位上啊，没什么捷径，唯一的道就是踏踏实实好好干，
3: 对，
5: 对不对？
7: 这玩意儿我心领了，知道吗？心领了，受累你再给我撇出去。

0: 等会儿，500块钱还我。
1: 啊啊啊！对，
2: 你咋还拿经理钱了？你这个败家！
0: 弟妹，弟妹，你不懂，弟妹，弟妹，你哦，对了，你不懂，啊，这些啊，你们还真得拿着。哎
1: 呀，别别，
0: 这个啊，
1: 经理，
0: 拿着吧，那跟我就别客气了，拿着拿着。
1: 经理，
0: 你赶紧的吧，赶紧上五楼，赶紧上五楼看你老丈人老赵头去吧。快去吧，快看你老丈人去吧，快去吧。
1: 他跟郝经理是不一样哈，还给拿这老些吃的，你看看。
2: 你在五楼还有个老丈人呢啊！来，你给我找来来来来来，
0: 经理，经理，经理。
3: 谢谢谢谢
4: 谢谢
3: 谢谢大家！
4: 你看大家喜欢相声，
3: 嗯，
4: 喜欢它的娱乐性
3: 有，
4: 但是今天
3: 啊，
4: 有一位观众朋友跟我说，
3: 怎么说？
4: 说其实我们还喜欢相声的讽刺性，
3: 哎，这是我们相声的功能，
4: 是吧？
3: 啊，
4: 我认为有一种现象，
3: 嗯，
4: 就应该讽刺。
3: 什么现象呢？
4: 我一说这种情况
3: 啊，
4: 大家可能都碰见过。
3: 你说一说。
4: 婚礼上，
3: 哎，
4: 现在都要有一位婚礼司仪，
3: 主持人呢，
4: 是不是？
3: 嗯，
4: 但你可记住
3: 啊，
4: 您如果请的是一位好的婚礼司仪，
3: 对对对，
4: 那可以使你的婚礼蓬荜生辉，
3: 锦上添花。
4: 如果你要请的这位主持人
3: 啊，
4: 没有文化，素质低下，
3: 嗯，
4: 那您可就是花钱买醉，
3: 是吗？
4: 那当然。哎，前一段，
3: 前一段，
4: 我参加了一个朋友的婚礼，
3: 哦，
4: 就看见这么一位主持人，
3: 什么样的？
4: 站在那儿。
3: 啊，
4: 撇大嘴，信口开河
3: 啊，
4: 玩命煽情，肆意夸张，
3: 嗯，
4: 最后和人家本家差点打起来，
3: 这么严重，
4: 真是这样。
3: 你这么得了，你卖卖力气，学这位主持人给他曝曝光，大家说好不好？哦，来，
4: 我学学这位婚礼司仪，
3: 咱听听啊，哎，没见过你啊，
4: 哎，各位列位在席位
3: 啊，
4: 有一位算一位，
3: 开始了，
4: 今天啊，
3: 啊，
4: 今天，今天是那个谁结婚？
3: 谁呀，
4: 啊？你叫什么玩意儿？
3: 我，
4: 不是，
3: 我叫刘季
4: 啊，刘季，
3: 哎，
4: 刘季今天结婚，
3: 我结婚。
4: 刘季为什么选择今天结婚？
3: 为什么呢？
4: 因为历史上的今天，
3: 嗯，
4: 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
3: 你说一说，
4: 70多年前的今天，
3: 嗯，
4: 希特勒开枪自杀。这100年前的今天
3: 啊，
4: 泰坦尼克号在大西洋沉没了。
3: 哇，
4: 1300年前的今天
3: 啊，
4: 杨贵妃在马嵬坡让人给勒死了。
3: 你瞧我选的缺德日子啊！
4: 不管怎么说
3: 啊，
4: 今天刘季结婚了，
3: 结婚了，
4: 结婚就比离婚强。
3: 哎，对对，哎，对对对对。
4: 首先，
3: 哎，
4: 请允许我代表今天办喜事的两家人
3: 啊，
4: 感谢各位亲朋，
3: 应该。
4: 感谢各位好友，
3: 对，
4: 感谢各位同事，
3: 嗯，
4: 感谢各位同乡
3: 啊，
4: 感谢人民，感谢党，感谢北京屠宰场。
3: 这怎么还动刀啊？这个
4: 今天婚礼上所有的肉
3: 啊，
4: 都是由屠宰场提供的
3: 啊，还有广告的。
4: 哎，下面
3: 哎，
4: 让我们在欢快的婚礼进行曲当中，
3: 哎，
4: 请出今天的男女主角，
3: 该我们上场了。
4: 他们是
3: 嗯，
4: 新郎官刘季，
3: 我。
4: 新娘子
3: 啊，
4: 弗拉基米尔·肯林娜·格里高利乌林诺娃。
3: 不，你等会儿
4: 啊，
3: 我这媳妇儿叫什么？
4: 你这媳妇儿
3: 啊，
4: 叫弗拉基米尔·肯林娜·格里高利乌林诺娃。
3: 弗拉杰格里谢，我死了都冤。我媳妇儿叫什么？我愣叫不上来，你说是？
4: 名字稍长了一点。
3: 哦，是外婚姻啊。
4: 哎，下面
3: 嗯，
4: 让我们上演
3: 啊，
4: 看看这一对新人。
3: 看一看我们。
4: 首先看我们的新郎官，
3: 我
4: 长的是
3: 嗯，
4: 四方大脸，
3: 端庄，
4: 方方正正，
3: 嗯嗯，
4: 横平竖直，见棱见角。
3: 哎，我是那抽屉是吧？
4: 我们的新娘子长得更是漂亮。
3: 她长什么样？
4: 长得是圆头圆脑圆胳膊圆腿圆屁股圆腰圆了吧唧圆了咕噜，
3: 外国肉球。
4: 下面
3: 哎。
4: 让我们就有请这一对新人
3: 啊，
4: 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
3: 干嘛？
4: 拜天地，
3: 该我们鞠躬了。
4: 新郎官，
3: 哎，
4: 面向各位亲朋好友
3: 啊，
4: 一鞠躬。各位，新郎官鞠的这个度数够吗？哎，不够，是哪是哪是哪是哪是哪？哎，今天我把权力交给大家。大家说让他鞠多长时间，他就鞠多长时间。大伙说鞠多长时间合适？一天，还有家的吗？还有天的吗？100天，100天一次。
3: 你这拍卖来着？别听他。
4: 各位亲朋好友
3: 啊，
4: 原谅一下新郎官，
3: 哎，
4: 就举到这里。
3: 可以可以。
4: 因为接下来，
3: 嗯，
4: 要由我给大伙。

0: 介绍这一对新人的恋爱经过。
1: 这个很有必要。
0: 要说起这件事情
1: 啊，
0: 得从40年前说起。40年前，在我们伟大祖国东北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夹皮沟的一个草窝里，我们的新郎官刘季随着一声呼喊喵出生了。
1: 我是那猫。
0: 而此时此刻，在大洋彼岸椰树丛中，我们的新娘子弗拉基文肯尼娜格里高利乌利诺娃也随着一声呼喊喵喵落草了。
1: 比我多叫了一声。
0: 我是强调，这二位，同年同月同日生，
1: 就这么有意义呢。
0: 那先生说了
1: 啊，
0: 这俩人远隔着万水千山，
1: 对，
0: 怎么能走到一起来呢？
1: 怎么回事呢？
0: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 你说一说。
0: 几年前的一天，刘季出国考察，
1: 出国了，
0: 当时住进了宾馆
1: 啊，
0: 可拿错了钥匙，开错了房门。
1: 哦呦，
0: 正赶上屋里，有一位漂亮的外国女郎，正在洗澡。这位漂亮的外国女郎就是我们今天这位新娘子。当时她就说了，
1: 怎么说的？
0: 哟，哪你就进，你说进就进，巧门了吗？你这倒霉孩子。
1: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倒霉了，你倒霉，倒霉了。这我这媳妇怎么说话怎么天津味？外国媳妇是
0: 忘给亲朋好友介绍，
1: 你说一说。
0: 这位新娘子父亲是天津人，母亲是外国人。说进就进，把我们从上到下都看遍了。
1: 我这人，
0: 你这么做对得起谁呀？
1: 对不起，
0: 对得起单位领导嘛？对得起你的家长嘛？
1: 是是是，
0: 对得起民族工嘛？
1: 你我谁也对不起，我呀现在就走。
0: 哪儿走
1: 啊？
0: 哪儿走？
1: 干嘛？
0: 回来
1: 干嘛？
0: 给老娘我搓搓背。
1: 这什么玩意儿？这。
0: 这二位
1: 啊，
0: 就是这样一见钟情的。
1: 哎，我们俩就是，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是不是啊？
0: 从这天起，我们这位新娘子
1: 啊，
0: 为了两国的友谊，为了两人的爱情啊，舍弃了丈夫，抛弃了孩子，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1: 回去。
0: 下面
1: 啊，
0: 有请一对新人，当着亲朋好友的面
1: 啊，
0: 交换爱情信物
1: 啊，交换礼物了。
0: 我们的新娘子
1: 啊，
0: 送给新郎官的
1: 啊，
0: 是一块手表。
1: 这是
0: 时时刻刻记着它，
1: 有意义。
0: 我们的新郎官
1: 啊，
0: 送给新娘子的，是一枚银光闪闪的钻戒，
1: 价值连城。
0: 这枚钻戒，质量太好了。
1: 那是，
0: 这是北京玻璃三厂的最新产品。
1: 对对，玻璃呀、玻璃呀、钻戒，
0: 这是一点没有幽默的。
1: 别幽默，幽默，别、
0: 好，咱们接下来，双方要向父母敬茶。
1: 哦，改口。
0: 各位亲朋好友，有手绢的掏出来。
1: 干嘛？
0: 我要开始深情了。
1: 您抓紧吧，抓紧，抓紧。
0: 二位，
1: 哎，
0: 看看对面的父母。
1: 看见，看见了。
0: 瞧瞧他，满头白发，一脸褶子，
1: 哟，
0: 破衣拉撒，土的掉渣。
1: 啊，
0: 此时此刻你在想吗？
1: 我在想
0: 啊。
1: 这是谁的爹妈呀？
0: 这不是你的爹妈吗？
1: 我都不认识了。
0: 此时此刻不能忘
1: 啊！
0: 想当年是你的妈妈在油灯下帮你织布鞋袜，
1: 这事儿有。
0: 此时此刻不能忘
1: 啊！
0: 想当年是你的妈妈帮助你补习文化，
1: 没错。
0: 此时此刻不能忘
1: 啊！
0: 当年你渴了的时候，是你的爸爸带你去偷西瓜。此时此刻不能忘
1: 啊！
0: 当年你没钱花的时候，是你的爸爸教你玩斗地主、炸金花。
1: 得，我爸没教过我好。
0: 最难忘的是，你妈生你是在困难时期，
1: 特别困难。
0: 当时她
1: 啊，
0: 3个月生下了你。
1: 猫三狗四，几个月？
0: 不是那个。6、7
1: 没对付，10个月
0: 啊，对，
1: 十个月
0: 应该是10个月。
1: 哎，
0: 可你小子脾气急，刚7个月你就溜达出来了。
1: 我还急脾气。
0: 你出生之后
1: 啊，
0: 没有奶呀，
1: 没吃的呀。
0: 你妈是靠着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大，
1: 哇，
0: 啊，
1: 像话吗？
0: 不是，把你
1: 拉扯大，
0: 把你拉扯带大，
1: 哎，
0: 啊，所以你们两个人，今天结婚以后
1: 啊，
0: 一定要孝敬父母，尽心尽孝，
1: 是是是，
0: 做个孝子，
1: 对，
0: 孝子敬茶，
1: 您再喝一口吧，
0: 孝子改口。
1: 岳父哎。
0: 改口。
1: 爸爸哎。
0: 孝子磕头。
1: 你怎么走了呀？
0: 孝子摔盆。
1: 我跟你去吧。
0: 启灵、
1: 哎、出殡了。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我知道、大家这个掌声并不代表李伟健武斌相声说得多好，
4: 那说明什么呀？
3: 而是喜欢我们这门艺术，
4: 对，古老的艺术
3: 是吧？
4: 嗯，
3: 也经常在春晚上看到相声的表演。
4: 是，
3: 其实跟大家说句心里话，
4: 什么呀？
3: 我们两个人呢，最愿意在这样的场合下演出，
4: 没有距离。
3: 最不爱去的
4: 哪儿？
3: 就是春晚。
4: 哟，你等会儿，等会儿，春晚怎么了？
3: 那个地方效果虚假。
4: 虚假？
3: 哎，您不信我提出来您回忆。
4: 怎么虚假了？
3: 春晚的相声有的时候并不可乐
4: 啊，
3: 可是里边老有人鼓掌，老有人喊好，怎么回事啊？
4: 怎么回事啊？
3: 今天我告诉您一个秘密。
4: 你给揭露一下。
3: 那里边都有托，
4: 就是指挥的啊。
3: 所以甭管这相声可乐不可乐，只要两个演员往舞台上一走
4: 啊，
3: 一张嘴，今天哗底下就开始鼓掌，
4: 你瞧瞧。
3: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站在舞台上这些演员
4: 啊，
3: 精神饱满，
4: 对
3: 态度认真，
4: 一丝不苟。
3: 您还甭说演员，您就说我们那个主持人
4: 啊，
3: 这在台底下这腿背词儿啊，
4: 准备啊，
3: 那个认真呢、
4: 对，
3: 说实话我们都得向人家学习，
4: 是吧？
3: 过去我们团有一个女主持人不行，
4: 干这行。
3: 哎，过去我们有一主持人叫小毛毛。
4: 哦，小毛毛
3: 啊，他天天不背词儿。
4: 他干嘛呀？
3: 主要是看自己漂亮不漂亮。
4: 哦呦。
3: 啊，拿着一个粉扑，就坐在后台边上，你知道吗？哎呀，这缺点粉。哎呦，这眉毛还缺两下，怎么又胖了？你说在家吃的，你
4: 瞧瞧呵，
3: 你以后仨月不吃饭。
4: 好。
3: 天天就注意自己这个脸部的漂亮不漂亮，
4: 爱美，
3: 哎，
4: 嗯，
3: 爱美没错，
4: 是
3: 吧？
4: 嗯，
3: 但是你得对工作认真呢。
4: 他呢，
3: 净顾脸的漂亮了、上台一张嘴就说错了。
4: 他怎么说的呀？
3: 亲爱的朋友，各位观众，
4: 哎呀，
3: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大型文艺晚饭现在开始。我们那团长蹭就窜过来了，
4: 是啊，
3: 晚饭都出来了，饿了是怎么？
4: 你瞧瞧，
3: 1000多人的晚饭，你管得起吗？
4: 谁买单呢？
3: 认真点。
4: 嗯，
3: 再说错了罚你啊！
4: 你看看，得提醒。
3: 一听罚他
4: 啊，
3: 紧张了。
4: 是啊，
3: 第二个节目，大合唱。
4: 哦，
3: 亲爱的朋友。
4: 哦，有朗诵。
3: 你到过黄河吗？你听过黄河岸边纤夫的歌声吗？请您欣赏大合唱
4: 《
3: 长江之歌》。
4: 哎，这孩子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3: 赞美了半天黄河，是长江之歌，
4: 这都不挨着呀，
3: 怎么想的？你说
4: 是啊？
3: 那团长又过来了，
4: 你看，
3: 我告诉你，就你这个工作态度，早晚得把你开除。
4: 哎呦，
3: 一说开除，更害怕了。
4: 是啊。
3: 第三个节目
4: 啊，
3: 笛子独奏。
4: 哦，
3: 扬鞭催马送粮忙。
4: 哦，老曲目，
3: 一张嘴就说错了。
4: 他怎么报的呀？
3: 下面请您欣赏独子笛奏。
4: 独子，
3: 扬鞭催马送流氓。
4: 哎呀呵，不可救药了。
3: 我们那吹笛子老师提了笛子不敢上台。
4: 为什么呀？
3: 本来生活作风就有问题。
4: 你瞧瞧，
3: 闹多大笑。
4: 是，
3: 咱说实话，我们站在舞台上，每天的摸爬滚打
4: 啊，
3: 你说有没有出错的时候？
4: 那保不齐，
3: 避免不了。
4: 是，
3: 是不是？
4: 是是是。
3: 但是有经验的演员，人家把错误能够扭转乾坤，能明。

0: 尼姑过来，
1: 哎，绝不会放在舞台上，
2: 是吗？
1: 哎，哦，我说一位歌唱家，大家熟悉，
0: 哪位？
1: 李谷一老师，
0: 哇，老歌唱家了，
1: 有一首歌，难忘今宵
0: 啊，春晚经常唱，
1: 那个时候都在体育馆演出啊，
0: 对，
1: 好几千人啊，
0: 是，
1: 不让下下去啊，
0: 喜欢是吧？
1: 哎呀。李老师一唱完难忘今宵，观众站起来鼓掌，
0: 你看看喜欢
1: 热情，
0: 关键是爱这个，
1: 都在这个时候，李谷一老师得返场，
0: 哦，再唱一个，
1: 哎，再唱一个歌曲，他习惯于唱什么呢？
0: 什么歌曲？
1: 但这首歌大家也熟悉，
0: 哪首？
1: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0: 儿童歌曲，
1: 哎，哦，那么大艺术家唱一个儿童歌曲显得俏皮，
0: 是吗？
1: 而且观众是一边鼓掌跟他一起唱，
0: 互动着是吧？
1: 现场极其的热烈，
0: 哎呦，
1: 可是那天呢，观众也鼓掌
0: 啊，
1: 唱完难忘今宵了，李谷一老师说，我再为大家演唱一首，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0: 真好。
1: 就在这时候
0: 怎么了？
1: 出错了。
0: 出什么错了？
1: 音响师出错了。
0: 他出什么错了？
1: 把磁带伴奏带给放错了。
0: 啊，放的什么呀？
1: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当啷哩个啷个哩个啷个哩个当，当啷个哩个啷个哩个噔。
0: 这是什么前奏啊？
1: 这是洪湖水浪打浪啊。
0: 放的这个
1: 一般人就搁台上了，
0: 这是事故啊。
1: 要说李谷一老师太有经验，
0: 他怎么样啊？
1: 他用这个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词儿，就着这洪湖水浪打浪的曲子
0: 啊，
1: 他愣给唱下来了。
0: 我说这儿都鼓掌了，李老师怎么唱的呀？
1: 我给您学学，
0: 我们看一看。
1: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当啷哩个啷个哩个啷个哩个当，当啷个哩个啷个哩个当。
0: 我们听一听。

0: 上了。
1: 我说，以后这歌就这么唱，挺好的，挺好听的。
2: 当时啊，侧幕条都是我们这些年轻的演员
1: 看着呢，
2: 就看人老艺术家怎么处理的。
1: 哎呀，
2: 真棒，
1: 经验太丰富，
2: 好不好？各位，
1: 真好
2: 啊，
1: 真好。
2: 这就是老艺术家的经验，舞台经验。哦，
1: 对对对对。
2: 但是说实话，
1: 又怎么了？
2: 有没有在舞台上出错改不了的呀？
1: 有吗？
2: 太有了。
1: 有什么呀？
2: 前一段时间我看一出戏。
1: 什么戏？
2: 智取威虎山。
1: 哦，样板戏。
2: 哎，其中有这么一折。
1: 哪个？
2: 杨子荣打进匪窟，
1: 那个经典
2: 跟坐山雕有这么一段对白，
1: 大家伙都熟悉啊。
2: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1: 莫
2: 哈莫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红什么？精神焕发。
1: 哎，
2: 怎么又黄了呢？防冷涂的蜡。这个时候坐山雕掏出枪来，啪，
1: 怎么样？
2: 一枪打灭一盏灯。
1: 哦，
2: 杨子荣也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两盏灯。八大金刚站边上喊，好啊，好枪法，哈哈哈。这段应该这么演，
1: 都应该这么演呢。
2: 可是那天呢，
1: 怎么了？
2: 演坐山雕这位
1: 啊
2: 喝了点酒，
1: 上台喝酒啊？
2: 不是，中午喝的。
1: 哦，
2: 哎，外头来一朋友，哎，这高兴
1: 啊，
2: 请人家喝多了，
1: 过量了。
2: 可是到了晚上呢，
1: 啊，
2: 这酒劲儿还没完全过来，
1: 还没醒啊。
2: 哎，这脑袋晕晕乎乎的。
1: 哎呦，
2: 他心里想啊，我今儿得认真点，
1: 是
2: 看着我这词儿
1: 得注意，
2: 千万不能出错。
1: 对呀，
2: 这一出错，别人闻见我有酒味儿
1: 啊，
2: 这非得罚我钱不可。
1: 算事故了啊。
2: 可是有这么句话，
1: 什么呀？
2: 认真是好事，
1: 是
2: 认真过度啊，出错有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
1: 就蒙住了，是不是？
2: 学不出来。
1: 哎呦，
2: 演来演去，演到这儿了。
1: 怎么演的呀？
2: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1: 啊，
2: 莫哈莫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黄什么？这，
1: 哎，
2: 杨子荣一听这词儿不对。
1: 是啊，
2: 怎么上来就问我脸黄什么？
1: 这是下一句啊，
2: 应该是红什么呀？
1: 啊啊，
2: 一闻哦，

0: 喝酒了。
1: 你看看，
0: 喝酒你能不出错吗？
1: 嗯，
0: 那一想你说颠倒了，我也按照颠倒的说吧。
1: 赶紧补这场是吧？
0: 防冷涂的了。
1: 好，
0: 怎么又晃

0: 这给忘了。
1: 他负责什么的？
0: 刚才咱不是说了吗？嗯嗯。坐山雕掏出枪来，一枪打灭一盏灯。
1: 是。
0: 这一盏灯啊啊，就是一小灯泡。
1: 灯泡。
0: 连着一根电线。嗯。通到台边上。哦。这电工呢，负责拉那闸刀。
1: 哦，搬这个的。哎、
0: 哦。坐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
1: 他呢？
0: 他拉下一个闸刀来。哦。杨子荣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两盏灯。嗯，他拉下俩闸刀来，
1: 负责这个事儿的。
0: 他净顾乐了啊，把拉闸刀这茬给忘了，
1: 忘了。
0: 台上不容功夫，
1: 接着演呢。
0: 坐山雕掏出枪来，啪，嗯，枪这么一响，哎呦，他突然回过味儿来了。
1: 是，
0: 这还有我的事儿呢。
1: 对呀、啊，
0: 一抬手，咔嚓，
1: 怎么样？
0: 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
1: 这灯全灭了。
0: 这倒不错啊，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
1: 好嘛。
0: 舞台监督赶紧跑过来了。
1: 是啊，
0: 你干嘛呢？啊，怎么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
1: 得问呢。
0: 哦，不是，他们涂两层蜡啊，他涂八层蜡，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对呀、
0: 啊。哦，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啊，那杨子荣怎么办啊？
1: 是啊，
0: 那要不然我再把那俩闸刀合上得了、嗯。没听说过。
1: 怎么？
0: 那灯自己又亮了啊？咱别演智取威虎山了。
1: 那演什么呀？
0: 改聊斋吧，咱们。
1: 不是闹鬼了成？
0: 他们这儿慌乱啊。台上这杨子荣可急坏了。
1: 是啊，
0: 提了枪在台上转悠。
1: 什么样啊？您瞧，把英雄给急的，哎呀，
0: 心里话，你缺了德了
1: 是、
0: 啊？你得给我留一盏。
1: 说的是啊，
0: 你这让我打什么呀？
1: 这怎么办呢？
0: 那也不能搁在这儿
1: 啊。他呢？
0: 爱谁谁吧，一抬手，啪，啊、嗯，冲台底下打了一枪。
1: 是啊。
0: 这电工真急了，
1: 怎么样？
0: 一抬手，咵嚓，嗯，把总闸给拉了，哎、
1: 拉总闸呀、啊！
0: 这回啊，台上台下连厕所的灯都灭了，
1: 好嘛！
0: 八大金刚站边上还喊呢，
1: 喊什么呀？
0: 好啊，啊，好枪法！
1: 怎么
0: 把保险丝都打断了？
1: 像话吗？
2: 特别的好啊，嗯，我是西安来的相声演员。
1: 对，
2: 这刚其实来这个北京的时候，很多人有疑问。
1: 有什么疑问？
2: 说这个相声你们能说吗？都是母妈北京人说的，母妈北京人那说这个跟普通话近，你们那都是方言区。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学的这个不是母妈，母妈、啊、是母妈。
2: 啊，没那么准吧？可能就 啊，反正大概这意思吧。我当时心里就不太宣愤，
1: 就是不舒服。
2: 哎呦，我说，虽然我是方言区来的，嗯，但是我们那个地方曾经可是十三朝古都啊。
1: 哎，那当然有历史啊。
2: 你甭说普通人，嗯，皇帝登基坐殿都说陕西话。
1: 是啊，
2: 各位爱卿，幼师奏奏，在母司推朝。
1: 嘿，这是哪朝的皇上、
2: 啊？汉唐都这样啊。
1: 那是。
2: 哎，现在啊、我们这儿不是首都了、嗯，哎，但是我们这个。话也好听，
1: 有历史，
2: 有历史，而且话有劲。
1: 我爱听陕西话，
2: 很多人是不了解。嗯，哎，您比如说吧，给您这讲讲。嗯，有一些名词，脑袋。
1: 脑袋怎么说呀？
2: 陕西不叫脑袋了，
1: 叫什么呀？
2: 撒，一个字儿，
1: 撒
2: 撒。
1: 哦，有劲。
2: 哎，衣服不叫衣服，
1: 叫什么呀？
2: 袄，袄。哎，裤子不叫裤子，
1: 叫
2: 缝儿，
1: 缝儿。
2: 鞋不叫鞋。
1: 叫什么？
2: 海
1: 海好，
2: 臀部钩子，
1: 钩子。
2: 哦，这就是名词啊。
1: 不一样。
2: 而且我说实话，在陕西这地方待的多了，反而我爱听陕西话。
1: 我也爱听。
2: 是啊，
1: 是。
2: 哎，你给我举个例子吧。刚才我说的都是名词啊。嗯，那举个咱说一长一点吧。嗯，三个字，
1: 三个字，哪三个字呢？
2: 我想想，一根棍，
1: 一根棍。
2: 我拿这个举例啊，普通话一根棍，
1: 对。
2: 到了北京
1: 怎么说
2: 儿化音，一根棍儿，
1: 一根棍儿，
2: 哎，一根棍儿，
1: 哎，
2: 儿化音
1: 就这么俏皮。
2: 哎，您到了河南
1: 怎么说？
2: 河南人说话比较那个俏皮可爱，
1: 哎，诙谐，
2: 一根棍儿，
1: 一根棍儿，
2: 哎，一根棍儿，
1: 好听。
2: 哎，您到了这个山西，
1: 山西，
2: 山西人呢跟我们是邻省，嗯，爱吃这个陈醋，
1: 哎，有点酸味。
2: 哎，说话往下走，
1: 怎么走呢？
2: 一根棍，
1: 嚯，这都掉脚面上了。
2: 哎，朝下走，嗯，就属陕西好听了。
1: 怎么说呀？
2: 说这有劲啊。啊，一根棍，
1: 哈。 杆杆倔丧，
2: 哎，
1: 一杆棍，
2: 哎，听着就有那么的力量，
1: 往上走，
2: 往上走，往上走。当然，这还是这个名词啊，
1: 是
2: 啊，还有这个，比如说问话什么的，
1: 哪？

0: 去问
1: 也一样，我挑一个吧。啊，干什么？
2: 哦，这个说的很多。
1: 哎，干什么？老话说，我才有毒瘾呢。
2: 您这是美国的老话，
1: 这意思
2: 怎么
1: 干
2: 英语？
1: 哎，咱会的多，
2: 就别展示了、啊。哎，我再问一句，你就有可能说不上来。哎，
1: 干什么？
2: 嗯，
1: 哪儿都不一样。
2: 是
1: 你先说北京，干嘛呢？
2: 嘛呢？
1: 哎，嘛呢？嗯，哎，到了九河下哨天津卫，您家
2: 干嘛呢？
1: 哎，干嘛呢？哎，您到了兰州，
2: 哦。
1: 就带一点这个风沙的味道了，
2: 哦，有这个牛肉面的味道。
1: 哎，你做啥子你？
2: 不，这字儿可不少。你做啥子你？
1: 你做啥子你？
2: 嗯，
1: 我做牛肉面你。哎，这就风沙的味道了。然后您到哪儿？到河南。
2: 河南怎么说呢？
1: 还是那么的俏皮
2: 啊！
1: 你能啥嘞？
2: 哎，哎，我们经常在小品里听到这句。
1: 哎，你能啥嘞？到了陕西，好听了。
2: 是啊。
1: 陕西地方大啊，它有这个东府、西府，还有关中
2: 啊、哦，这还有区别。
1: 我可能说这个地名不太清楚，
2: 嗯、
1: 我举个例吧。
2: 嗯，
1: 先说这华山，
2: 华山，
1: 西岳华山，
2: 就是论剑那个地方。
1: 对，那就属于东府。
2: 哦，
1: 东府人呢，一说这话比较硬。
2: 怎么说呢？
1: 干什么？他们说出来，你 no sorry，
2: no sorry，
1: 哎，你 no sorry。
2: 嗯，
1: 哎，
2: 这是东边，
1: 东边，
2: 西边呢？
1: 西边呢，就是宝鸡一带，就是过去的古陈仓。
2: 哦，
1: 啊，宝鸡一带说话就特别的绵软了，
2: 怎么温柔的？
1: 干什么？他们说出来啊，娘娘干啥哩？
2: 您等会儿，这个娘娘是谁？我怎么听着像个宫斗剧？
1: 什么宫斗？
2: 怎么还出来娘娘了？
1: 我给你提个醒，娘娘风浪太大了。
2: 哦。我听过你这相声，
1: 哎，就是助词。
2: 但是你给没听过的朋友解释一下，什么叫娘娘？
1: 相当于妈呀，我的神呀！
2: 哦，就这个意思。
1: 哎、有个助词，娘娘，
2: 娘娘
1: 干啥哩？哎，
2: 那就这么温柔。
1: 到了关中西安，
2: 啊，
1: 说话又简单又干脆。
2: 怎么说呢？
1: 炸！
2: 完了，
1: 完了，一个炸！哎，炸！
2: 哦，
1: 你炸，我炸，炸，炸是炸，来、哎，
2: 哦，就这么硬，
1: 哎，就这么硬。
2: 好听，
1: 所以说说完这语言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说呀，各地有各地的这个文化土壤，
2: 那当然
1: 就孕育出了不同的这个，尤其是戏曲，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你看戏曲很多各地都不一样啊，
2: 是
1: 到了北京京城咱们听京剧，
2: 那当然，
1: 哎，到了山西听晋剧，
2: 有
1: 到了河南听豫剧曲子乐调啊，
2: 没错，
1: 到了陕西你就得听秦腔了，
2: 那当然了。
1: 哎，当然人说秦腔可能有些不太了解的，秦腔有很多种、嗯、什么同州梆子、阿拱腔、碗碗腔、梅腔、道腔，这都是
2: 啊。您这全懂。
1: 哎，首先我跟你讲啊，其实我也爱听戏，
2: 是，
1: 哎，但是我听戏比较挑。
2: 您听什么类型的？
1: 什么才子佳人呢？我不太爱听。
2: 哦，不喜欢。
1: 哎，我爱听什么花脸。
2: 哦，就是武戏啊，或者是、
1: 啊、对对
2: 包公戏。
1: 哎，包公戏、
2: 啊、
1: 就爱听包公戏。你说对，就爱听，就爱听包公戏。
2: 哦，
1: 您说我就兴奋了。
2: 不是，你干嘛说这么多遍啊？
1: 这强调吗？强调。
2: 哦，爱听包公戏啊。
1: 包公戏好听啊。
2: 嗯，
1: 但是包公戏在咱这叫花脸，我们那不叫花脸，
2: 叫什么呀？
1: 黑撒。
2: 哦，对，您刚才说了
1: 脑袋，
2: 这脑袋叫撒嘛，
1: 哎，黑头，
2: 也就是黑头的意思，
1: 哎，就从他这儿来的。
2: 那您可别挤他，
1: 我一挤他就出来了，
2: 那叫黑头。
1: 哎，这大黑头啊，
2: 嗯、
1: 大黑头，黑撒，
2: 黑撒，
1: 包公都看过他这个化妆，大黑的，但是也有装饰，
2: 对，
1: 这有一月牙，
2: 对，
1: 哎，这有一月牙，这月牙有讲究，各位，
2: 这我知道呀，
1: 哎，什么？
2: 日断阳是夜断阴。
1: 我还有，这个月牙啊，还有一个讲究，
2: 什么呀？
1: 白天不懂爷的黑，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然后看到那罪大恶极的啊，就摸着月牙，我代表月亮弄死你，我代表月亮弄死你，我代表月亮弄死你。
2: 您这里边还有美少女战士，
1: 就是这个意思吧？但其实这是开玩笑，
2: 就是
1: 关键按照美学来说，你画一月牙好看。
2: 对，
1: 它日月都行，但是你画一太阳，这中间跟拔个火罐似的，不好看。
2: 哎，对，您说这话倒是讲理呀、
1: 啊。哎，这弄一月亮，它这构造上好看。
2: 嗯，
1: 黑撒我爱听，尤其一出戏，
2: 哪出？
1: 刚才也提到了《铡美案》，
2: 哦，秦香莲。
1: 哎，都知道这个事了。
2: 嗯，
1: 哎，这个《铡美案》里头有几个关键的人物
2: 啊，您给讲讲。
1: 很多人都明白啊，
2: 啊，有的朋友也不见得都了解。
1: 没事，我给您们介绍介绍啊。
2: 嗯、好，
1: 首先肯定有包公嘛。
2: 那当然，
1: 还有一个主人公
2: 谁呀、啊？
1: 陈世美。
2: 哎，这也是主角。
1: 本来是穷小子一个，

0: 对，
1: 后来进京考上状元，娶了这个公主当了驸马了，
0: 没错，
1: 可就不管父母妻儿了。
0: 哎，这可不应该，
1: 这不应该，不道德。你想啊，人家王宝钏苦守寒窑18载呀、啊，等不回来呀、啊，
0: 您等，
1: 多可怜！一个女性，
0: 等会儿我拦您清谈
1: 啊，
0: 您慢打罚去。
1: 我什么打哪儿罚去？
0: 还拦不住你了？
1: 什么？
0: 这怎么出来王宝钏了？
1: 王宝钏呀、啊，苦守寒窑18载。
0: 王宝钏
1: 啊，
0: 是跟薛平贵。
1: 有人了，
0: 谁有人了？
1: 他有人，他还去干嘛？还要告人家去？你看，弄到最后还给斩了。
0: 去！什么有人了？谁有人了？王宝钏跟薛平贵是一对儿。
1: 王宝钏跟薛平贵是？
0: 对，没有有人的事儿。
1: 陈世美呢？
0: 秦香莲。
1: 我刚才听你说了一嘴，我还说这个什么人物呢？这是，我还在那倒。
0: 哦，合着您不知道啊？您，
1: 哦，
0: 你这怎么多出来一人物？
1: 哦，
0: 这里边就是陈世美和秦香莲，
1: 哦，
0: 没有王宝钏，这是多余的人物。
1: 哦，就是陈世美，
0: 对
1: 啊，和谁来着？
0: 秦香莲，
1: 嗯，哎，他俩是两口子，跟那个王宝钏没事儿，
0: 没事。不认识
1: 秦香莲，不认识
0: 啊，不认识，
1: 不认识基本上就没什么事了。
0: 嗯，
1: 哎，行，我捋清了
0: 啊，捋清楚了。
1: 秦香莲，
0: 嗯，
1: 进京找这个陈驸马，
0: 嗯，
1: 带着俩孩子啊，
0: 嗯，
1: 清风明月，这就赶赴京城。
0: 您等会儿，
1: 当时京城在开封、
0: 嗯，他去的不是京城，
1: 他去的是
0: 武装观，因为孙猴子推倒了人参果树，清风明月是那俩道童，
1: 这不是一场戏，
0: 您这又多出来俩人物。
1: 俩孩子你不得领上吗？
0: 东哥和春妹。
1: 哦，小孩我关注的少。
0: 对，
1: 东哥春妹啊。
0: 对，东哥
1: 领着东哥春妹，结果遇上了寒旗沙庙。
0: 哎，这有
1: 心心念念，心里难受啊。
0: 那能不变？
1: 这才把陈世美告上了开封府。
0: 没错，
1: 包公一听啊，
0: 嗯，
1: 火爆脾气啊，当时就上来。哎呀，我代表月亮，我弄死你！我代表月亮，我弄死你！代表月亮，我弄死你！
0: 行了，您别摸了，
1: 这又
0: 再摸就盘出来了。
1: 哎，这就要炸陈世美了啊！
0: 对，要炸陈世美。
1: 开封府设下3口油锅，这叫炸。啊，陈世美，
0: 包公
1: 正在那剥葱呢。
0: 少来，您等会儿，
1: 剥葱。
0: 设油锅干什么呀？
1: 炸陈世美呀，炸美案吗？没
0: 拿油炸呀，
1: 这多过瘾！刺啦，
0: 龙虎口，3口炸刀，
1: 哦，
0: 还弄点葱花。开封府改早点步了，
1: 炝炝锅吧，
0: 炸油条的，刺啦一下。
1: 我是替这个秦香莲，
0: 你这不胡勒吗？这是
1: 听你的，
0: 你不是听我，他就是那么回事的。
1: 炸刀是吧？
0: 啊，对，龙虎狗三口，
1: 用炸刀、
0: 嗯，
1: 这就摁下就要炸陈世美。
0: 嗯，
1: 那陈世美有主啊。
0: 那当然，
1: 要炸没炸的时候，铁扇公主闯进宫来，炸下留人呐、啊！炸下留人，
0: 你不要说了、
1: 啊，怎么不要说了？
0: 怎么又出来铁扇公主了？那不牛魔王的媳妇吗？那是红孩儿他妈呀！
1: 铁饼公主，
0: 哪公主叫铁饼？
1: 铁棍公主，
0: 公主叫铁棍，
1: 铁锤，
0: 没有铁锤，
1: 铁蛋，
0: 铁蛋是火车侠。
1: 我怎么记得铁蛋是刀削面？
0: 铁胆火车侠。行了，不要在这个铁上面较劲了。
1: 那这公主有个公主，肯定
0: 公主那是蓝屏公主。
1: 哦，蓝屏，
0: 哎，
1: 是哈药6厂生产的吗？
0: 哈药6厂
1: 啊，
0: 治不了你这个病。
1: 为什么？
0: 你不是缺心。
1: 那我是缺。
0: 你是缺心眼儿。
1: 什么缺心？什么缺心眼儿啊？
0: 就什么玩意儿？
1: 你一说这个，我想起这个了。
0: 蓝屏公主，
1: 哎呦，蓝屏公主
0: 来拦着，
1: 闯进宫来，扎下留人呐、
0: 啊！会，
1: 扎下留人呐、啊！
0: 哪个公主进来扎下留人呐、啊？这不报信儿的吗？那公主呢进来，那还用着说话吗？
1: 急了，
0: 那急了也不行，
1: 反正就来了，扎下留人，这一喊，
0: 公主真有失体面。行，
1: 包公一看这个不行啊，那毕竟是皇亲国戚，公主皇上闺女，
0: 那当然。
1: 包公一看，赶紧给大家交代啊！哎，我说张龙赵虎王朝蛮寒啊、那么呀都不要喊这趟位了。赵虎张爷爷，我下着公主不话不来，你说带点微笑啊，嘟、
0: 怎么还拦不住你了？
1: 这还得嘟、
0: 咱们介绍的是秦腔
1: 哦，
0: 您怎么这出来一河南人？
1: 这不开封府吗？
0: 开封府您也不用学河南话，
1: 我这会儿是介绍剧情，一会儿到秦腔就没问题了。
0: 哦，不用，咱们聊秦腔啊，咱就说陕西的事儿。
1: 没错，你看刚才我说那叽里咕噜一大堆，陕西话说出来简单明了。
0: 哦，怎么说呢？
1: 就是那一大堆，六个字解决。
0: 啊，哪六个字呢？
1: 莫吼威，迈后退。
0: 莫吼威是什么意思？
1: 别吼那唐威了，莫吼威。
0: 迈后退呢？
1: 往后退。
0: 哦，就这六个字。
1: 哎，
0: 说出来什么味儿呢？
1: 莫后尾，迈后退。
0: 哦，莫后尾，迈后腿。
1: 哎，迈前腿，往后站着。哎，往后站着，唱出来也好听。哎，苍劲有力啊。
0: 是啊，
1: 哎，
0: 就是这样。
1: 哎，
0: 这么多的好朋友
1: 啊，
0: 您在这儿给我们宣传一下陕西的艺术形式，给我们唱唱这秦腔怎么样？
2: 好，
0: 好，各位，
1: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没问题
0: 啊，
1: 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秦腔这黑撒的演唱。就刚这一段啊，莫后尾，迈后腿。公子不必同了悲，惊了风家里又亏。你看老鸨长得美，头顶黑，身穿黑，黑撒黑面额一定黑。哎，我说这个陈世美啊，你跟我毛传到底有什么事啊？
0: 哎，又来了。
3: 史记记载，秦朝末年，楚地有一个叫季布的人，一生信守承诺，只要他答应过的事情，无论有多大困难，他都会设法办到，因此受到大家的称赞。楚汉相争时，刘邦悬赏重金通缉季布，但敬慕季布的人都不为重金所动，反而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季布化险为夷。因此民间流传，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就是成语一诺千金的由来。人无信则不立，业无信则不兴。
4: 听听啊，张阿姨家的圆圆在学钢琴呢，妈妈也给你报名了，以后每周一晚上妈妈陪你一起学琴。
5: 嗯，好的，妈妈。
4: 今天就先练到这儿吧，早点睡觉，明天啊还要早起去试听奥数呢。
5: 啊，哦。
4: 老师讲得好吧，这可是妈妈费了好大劲儿才排上的，走，赶快吃点东西，下午还有跆拳道班呢。
6: 婷婷妈妈，最近这一个月，婷婷突然不爱说话了，有同学说还看到她偷偷抹眼泪，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了？
4: 啊，这，我回去问问。婷婷啊，今天开家长会，老师说你最近上课老走神，快模拟考了，哪门课感觉吃力，妈妈给你找老师补补，学习咱可不能落下。
5: 我，
4: 哎，我问你话呢，你这是什么态度啊？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
5: 学钢琴、学奥数、学跆拳道，还要补课，我好累。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7: 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8: 大宝，该吃饭了。
9: 别吵，等我赢了这一局。
10: 你作业做完了吗？书都读了吗？
9: 别吵了，我马上赢了。
10: 赢赢赢，天天这样沉迷在游戏里，你拿什么赢？
11: 赢了游戏。
1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好了，这一期的夕阳红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衷心的祝福你身体，
2: 这一天呢又过去了，你呀乖，你想说点什么？
3: 妈，我回来了。
2: 嘿、hey, 回来了，今天能在家住吗？
3: 哎，妈，我们单位让我明天去南方出差、
2: oh.
3: 今天我得回去准备一下。哎、oh. 妈，您需要我给您带上什么回来吗？
2: 不要什么。
3: 嗨，妈，您每次都这样，您需要点什么我一定给你带回来。
2: 我嗨，
3: 妈，您就说吧，多贵我都给您买回来。
2: 嗯，那能不能多陪妈说会儿话呀？
4: 无价的关爱从心里。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2: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3: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1: 这费用
3: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1: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4: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5: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3: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6: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对瞎胡闹，这件事儿啊差点弄得是哈哈笑。李月娥、张无可给他们两家倒霉的都是我。
1: 阮妈妈，你听我夸，让我先说李家，一枝花是先说李家。

0: 头啊，收拾好了没有啊？你爹可都等急喽。
1: 妈呀，您看女儿我打扮的怎么样啊？
0: 好好，这花戴的好，衣裳显得也好。
2: 月娥，这到底是走不走啊？还有完没完呢？
0: 老头子，你就别叨唠了，我去叫车把式。
2: 月娥，这回到你舅父家中前去拜寿，你要温文尔雅，举止大方，方显得我书香门第之风范是有教养人家。记住喽。
1: 儿，记住了。

0: 见一父一母。
1: 罢了，
0: 一父大人请上座，生儿与一父大人拜寿，祝一父大人。

0: 伸手你也
1: 姑太太到，
0: 姐姐来了。姐姐姐长来了，
2: 七弟弟妹，
0: 姐姐姐长请。
2: 请
0: 请坐，
2: 请坐。
0: 啊，姐姐姐长一向可好？啊，
2: 李茂林携全家与七弟拜寿。
3: 哎，是啊是啊，月娥，快拜见你舅父舅母。
4: 是，儿拜见舅父舅母。
0: 罢了。
4: 生女出落地也发俊俏了。
0: 生儿拜见李家姑父姑母。
5: 拜见姑父姑母。
3: 罢了。
5: 生儿要到前厅照看宾朋告退。
2: 这孩子不赖，
0: 唤孙青儿前来。
4: 孙青儿哪里
2: 来了？
6: 母亲，孩儿正在前厅照看宾朋，唤儿何时？
4: 你姑父姑母表姐来了。
6: 表姐来了。表姐哪里？
7: 表弟哪里？
6: 表姐哪里？
7: 表弟哪里？
6: 表姐在。表姐，
7: 表弟，
0: 孙青儿，快快拜见姑父姑母。
6: 拜见姑父姑母。
3: 嚯，都长这么高了！
8: 九面齐备，
0: 姐姐接掌，请。
2: 请。

0: 老头子，今儿是我兄弟大喜的日子，好吃好喝咱可不找别扭。
1: 哼，是我找别扭，是你找别扭。
0: 怎么了？
1: 你一顺着我的手纹巧。
0: 老头子，他们是表姐和表弟。
1: 哼，去把手绢给我要回来。
0: 咱别那么小气好不好？一条手绢算得了什么呀？
1: 这男人不能和女人在一块儿。
0: 那你怎么老跟着我呀？
2: 结账。啊，结账，再饮上几杯吧。
1: 天儿不早了，我们得回去了。
3: 啊，结账，再多住上几日吧。
1: 那说走就走。
2: 啊，结，但不知僧女可曾有了人家吗？
0: 哟，不是兄弟你提起呀，我把他还给忘了。他是高门不成低门不就，这件事儿啊还得靠他舅父舅母二位老人家喽。
3: 圣女长得这样聪明伶俐，欢愁找不到好人家吗？
2: 是啊，但不知圣女要找个什么样的人家呢？
0: 阿姑母，就像我侄儿这样的我就满意了。
1: 多事，
2: 结账。结账，他这是怎么样了？
0: 甭管他，喝多了。天不早了，我也该走了。
2: 好，
0: 正是。
2: 结地无寒套，
3: 怠慢多害寒。
4: 尊轻送表姐。
5: 临别话难言，
4: 表姐。哎，
0: 姑妈在这儿呢。
4: 表姐，
0: 姑妈在这儿呢，这儿呢。回去，走了，回去，走了。这孩子，走喽。
1: 准亲儿。
2: 哎，
4: 啊，爹爹，表姐她
2: 怎么样啊？
4: 她去远了啊。
2: 去远了又怎么样啊？哼。
4: 母亲孩儿舍不得他呀。
2: 呀呸，这样的话儿你也说得出口，还不与我滚了回去。
4: 啊，母亲
3: 儿啊，回房歇息去吧。

0: 嗨，这都是你养的好儿子啊。
1: 有其父必有其子，
0: 岂有此理。
2: 王太太，王太太，我来晚了，给您道喜了，道喜了。
1: 栾妈妈请坐。
2: 不不不，您坐着。哟，老爷子大喜的日子干嘛这么嗨声叹气的呀？
1: 栾妈妈有所不知，我那叫儿人大心大，要与他说上一门亲事才是啊。
2: 啊，就为这个呀？那可太巧了，我今天来一位拜寿，二来就

0: 是为了你们大相公的亲事，
1: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0: 就是那张鹏的姑娘张无可。嘿，这个小孩那真是心又灵，手又巧，又有才，又有貌，身段又苗条，跟你们大相公那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啊，阮妈妈若能如此，就与我两家说和说和，沉默
2: 成。您放心，
0: 这就好比那碾米面包饺子，我一捏就成。

0: 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启禀老爷夫人，阮妈求见。
1: 快一快，有请。
0: 是，阮妈妈，我们老爷夫人在花园唤您进来呢。
2: 老员外在哪儿呢？老安人在哪儿呢？老员外，老安人哟。老员外可好？
3: 好，好，好。
4: 老安人可好？
1: 好。
2: 哟，五姑娘，您好。
5: 我好，阮妈妈，你好。
2: 我好，
5: 阮妈来了，
2: 来了，
5: 请坐。
4: 成，我就撂这儿吧。
3: 啊，阮妈妈，到此为了何事啊？
2: 我今天来呀，没有别的事，我打算着。
4: 那当着姑娘不好说，
2: 怕姑娘怪罪。
5: 哟，阮妈啊，你常来常往的，也不是外人，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姑娘不怪罪你。
4: 哟，瞧人姑娘说话多痛快呀！
2: 姑娘要是不怪罪于我，那我可就要说了，我打算着给五姑娘找个婆家。
3: 阮妈妈。阮妈妈，
2: 喂，哎，
3: 阮妈妈，
2: 哎，
3: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2: 员外安人容禀，员外安人容我禀，说出了此件有名声，
4: 不是里前的钱和礼，也不是城内的赵雨逢，说的本村是王姓，王少安的儿子王尊清。

0: 哎呦我的妈哟，可烫死我了！呵，你说这
1: 二妈妈，哎，此乃是小女的终身大事，要与她商议商议才是啊。
0: 对喽，商量商量好，省得将来落埋怨。嗯，
1: 好好好。啊，儿啊！阮妈妈与你提亲来了，说的是王少安之子王尊清，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呀？你倒是说呀，
2: 你倒是讲啊。这啊，阮妈妈，哎，这门亲事我儿他不愿，我看就算黄了。
0: 哦，就您老两口这么一说，这就算黄了。
1: 黄了，
2: 叫
3: 阮妈妈合适啊。
0: 我说老安人，您那是怎么了？
3: 可真越上年纪越岁数大，
0: 人家姑娘也老大不小的了，您这么问人家，人家怎么好意思说妈我愿意我不？那话让人家怎么说呀？
3: 那怎样得讲啊？
0: 说那话那得绕着弯儿的说。
3: 哦，绕着弯儿说。哎，哦哦，明白了。
0: 瞧瞧，这刚明白。
3: 阿儿啊，阮妈妈前来提亲，说的乃是王少安之子王尊清，这门亲事你是愿意呀、啊，你还是不愿呐、啊？你倒是说呀，你倒是讲啊！
0: 来人，我说老安人，我让您绕着弯的说。哦，合着您就这么绕啊？
3: 还是你去讲吧。
0: 行，还是我说吧啊。五姑娘，刚才我也说了大半天了，您让人家也都听明白了。这么着，咱们打上一个哑谜，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大家伙儿这么一笑；不愿意，就把您那小嘴这么一撅，笑了就坐，撅嘴就拉倒。言外安人，咱们可都上眼看着，
2: 笑，
0: 笑，笑，你瞧。笑了笑了，愿意了，愿意了。
1: 好，好，好，阮妈妈，亲事算妥，还请阮妈妈再辛苦一趟吧。
0: 好了，那我还是个急脾气，老员外，那我可就走了。
1: 好好好，
0: 老安人，我跟您告假了。五姑娘，我可要走了。
3: 儿啊，送阮妈。
0: 不送，不送，不送，谁也别动会儿，我自己来的，我自己走。
2: 阮妈妈，你回来！哎，
0: 回来，咱们就让他回来。姑娘，您叫我
2: 阮妈呀，我可要那好的，
0: 是好的，
2: 要那白的，
0: 白着呢。
2: 你说的是什么呀？
0: 您说的是什么呀？
2: 我说的是那一朵玉兰花呀。
0: 我说的是那一朵花玉兰呐。甭送甭送甭送，您放心，托我办事准没错。
4: 呜呼，怪哉呀，怪哉！

上人缘，不孝有三，最大是无后。

我说丫头他妈呀，他这个养活闺女他是赔钱的货呀，叫爹的多疼爹的少啊。

0: 我越想啊，心里就越窝囊。你怎么不给我生个儿子？
1: 大白天的，
0: 天天
1: 街坊邻居
0: 丫头的，
1: 不合适。
0: 你说我越想啊，我就越窝心。
2: 别哭了，
0: 你要吓死我呀！
1: 干什么呀？这是。

一个闺女也得占个子，更何况咱那月娥丫头如数实力的说出那个话来比你倒顺溜，只要是给她找上一个好

0: 说呢？
1: 算不得，
0: 算得，
1: 算不得，
0: 算得。哎呦，
1: 算不得，
0: 算得，
1: 算不得，
0: 算得。算得。哎呦，回你窝里待着去。才叫我到你家来吧，这亲事求。要说我们这当媒婆的可也真不容易，好容易跑前跑后的把老张家亲事说妥了，那王俊卿偏偏不要人家，爱上他表姐李月娥了，我只得打退了张家，再到李家提亲。东西院南北村，常来常走，百家门串遍了张郎这个门。大嫂子，
2: 我打我的妈哟，
0: 跟谁呀这是？
2: 哎呦，是他阮大婶，
0: 是我呀。
2: 哎呦，瞧他阮大婶、啊、还是那么漂亮。
0: 哟，不行，老了，
2: 不老不老，快坐着坐着。哎呦，他阮大婶，今儿怎么有空到我们家里来了？
0: 托我办的事儿都给忘了。
2: 什么事儿啊？
0: 给咱们姑娘找婆家来了。
2: 给我闺女找婆家，这可是好事
0: 啊！好事啊，一家啊，说出来你准愿意。
2: 您快说。
0: 听。

0: 愿意了，
1: 愿意了，
0: 做得了主，
1: 做得了主。
0: 那我可说走就走。哎、
1: 他阮大婶这事，哎，
0: 这么大事得跟大哥商量。
2: 这事儿可不能让老头子知道。
0: 这么大事你不跟大哥商量商量？
2: 咱们给他来个先斩后奏，办了再说。
0: 行
1: 行，
0: 你可做得了主，
1: 做得了主。
0: 那我可说走就走。
1: 他阮大婶，
0: 我。大哥，我说大嫂子，哎，您是不是找根绳把它拴上点？
3: 你拴我干什么？
0: 你我干什么？
3: 谁说我什么都不管？你还要先斩后奏？你好大胆！
1: 老头子，尊清那小孩不错，他是要模样有模样，是要文采。
3: 那个小畜生在酒席宴前就是这样拉拉扯扯，举止轻狂，行为放荡，目无尊长，他乃山鸡，焉能配我家凤凰？你让他给我一边凉快凉快去。
0: 大哥，这买卖不成仁义在。
3: 那谁跟你讲买卖呢？
0: 那我是给闺女保媒来了，到时候又不是您去。
3: 也许我去。
0: 您去干嘛呀？
3: 我是爸爸。
0: 谁的爸爸？
3: 孩子的爸爸。
0: 说清楚点，
1: 我是孩子他妈，这事儿我愿意了。
3: 我是天，你是地，我是一家之主。
1: 我是半拉天，
3: 你阴天。我告诉你，我这树根不动，你那树梢是白摇。
0: 行了行了行了，
1: 我这把斧子，
0: 嫂子，
1: 大嫂子，
0: 哎呦，别跟他一般见识。
3: 呸！
1: 哎呦，他阮大婶儿，
0: 行了行了，
1: 这事儿
0: 都大了，你都
1: 要麻哟麻呀，这是。
0: 嘿，
1: 你说你，
3: 我还跟你说，以后我这个门还就不许你来。
0: 我不来就不来，
1: 大嫂子，我这是招生的事，我
3: 来呀。看见没有？
0: 看见了。
3: 我要不是知书达理，圣人的门徒，非打你个耳起足脖之后，还右转之巴掌，打你个知错必改也。
0: 你也配？
1: 哎呦，哎呀，这我这是上谁惹谁了？
0: 这是你
1: 们两家的事，咋样？我又没有别的。
3: 大嫂，你给我
1: 什么走啊走的？那凭什么我们老王家的闺女能嫁给你们老李家？你们老李家的闺女为什么就不能嫁给我们老王家？
3: 可你是不知道啊，听我慢慢跟你说。
1: 我不听。

0: 正道不兴，此乃天之异丧，我斯文也。
1: 整天就这么胡说八道啊。
0: 我这是对驴弹琴呐、
1: 我对你弹琴、
0: 我对你弹琴，
1: 我对你弹琴
0: 啊！我对你弹琴，
1: 我对你弹琴。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是什么声音啊？
1: 是急救车，妈妈也很想让行，但是前边的车不动啊。
2: 哎，这么多车，按喇叭也没有用，我也没有办法。
3: 前边堵车了，移动不了，我能怎么办？
4: 其实，我们只需要向两边打一点方向，与其他车辆稍微挪近一点，就能为生命让出一条绿色通道。挽救生命的不只是白衣天使，你也是参与到这场生命救援中的一份子。让我们共同为守护生命让行。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遛狗拴绳分辨轻。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何至当无汉地和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吃饭不能挑食，不能甩到外边，饭店点菜不能点太多菜呀，吃不完要打包啊。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拒绝餐饮浪费，支持光盘行动，从我做起，从每一餐做起。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假期临近尾声，新学期如期而至，不少家长发现孩子临近开学莫名烦躁，熬夜赖床，还总喊头疼肚子疼，这到底是孩子故意闹脾气还是另有原因？今天我们请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崔老师，带大家正确读懂开学综合征。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崔老师。崔老师您好。
4: 你好。
3: 我们今天呢想来请教一下您，就是这个开学综合征它具体呢有什么样的表现，还有就是它算不算是一种疾病呢？
4: 大家完全不用紧张，开学综合征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疾病，只是非常普遍的短期的身心适应反应。简单的来说，孩子们长期处于假期松弛状态，生活节奏突然切换到紧张规律的校园模式，他们的身心亦是难以适配，进而就会出现这种正常的应激反应。这和我们成年人节后不想上班是同一个道理。青少年身心还在发育，他们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弱，所以相应的症状它就会比较明显。虽说不必恐慌，但是如果引导不当，确实会影响孩子的学习状态和身心健康。
5: 不少家长误以为孩子偷懒装病，实际上开学综合征的症状分为生理、心理、行为三类，这都是孩子发出的求助信号。
4: 首先呢是生理反应，这是低龄孩子最突出的表现。不少的孩子失眠、乏力、食欲不振，频繁的头晕、肚子疼、恶心，到医院检查却什么器质性的病变也没有，这就是典型的心理躯体化的一个反应。孩子们啊，可不是装病。

0: 他们内心积攒的焦虑压力通过身体表现出来，是在悄悄地求助。其次是情绪变化，孩子容易焦虑低落，易怒烦躁，抵制上学，对喜欢的事物提不起兴趣来。最后啊，是行为上的问题，注意力变差，记忆力下降，写作业拖延，沉迷电子产品，厌学，上课走神，这些都是开学综合征的典型表现。
1: 这些看似叛逆懈怠的行为背后，藏着孩子的身心压力，并非孩子故意抗拒开学，而是多重现实因素叠加造成适应困难。总结起来有五大核心诱因。
0: 第一是作息与生活节奏骤变，假期的生活松弛自由，开学后立马就进入高强度高自律的学习状态，身心缺少缓冲的阶段，自然就产生了这种抵触的情绪。第二呢，是生物钟紊乱，长期晚睡晚起，突然调整作息就如同跨时区倒时差，身体很难快速适应。第三是学业焦虑，孩子们担心新课难度提升，作业增多，成绩下滑，压力不断的堆积。第四是社交压力，面对分班更换老师，全新的同学圈子，内向敏感的孩子就会害怕重新磨合人际关系。最后是家庭因素，高压管控，过度的保护，或者缺少陪伴的家庭，孩子的开学焦虑会更加的突出。
2: 这是多重因素影响的正常的这种身心的应激反应。那我们家长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简单的科学的方法去帮助孩子快速收心，然后呢顺利开学呢？
0: 我给大家分享三招简单可行的方法，循序渐进调整，有效缓解开学焦虑。第一，逐步调整作息时间，不要强行的去改变。开学前一周，我们每天可以早睡早起30到20分钟，慢慢贴合上学时间。同时呢，要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我们可以用户外运动、亲子阅读这些方式来替代，帮孩子逐步的去收心。第二，多共情陪伴，少说教指责，接纳孩子的焦虑，告诉孩子其实不适应它是正常的，可以陪孩子整理学习用品，聊聊校园趣事，帮助孩子和同学沟通，减轻开学的陌生感。第三呢，就是要规律的调整饮食，减少零食，三餐清淡规律，适当的食用一些牛奶、香蕉、核桃等这些有助于睡眠的食物，改善睡眠，缓解疲惫，快速调整好身心状态。
1: 大家不必过度担心，绝大多数的孩子开学综合征只是短期适应反应，能够自行缓解恢复。倘若不适症状迟迟没有缓解，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0: 多数孩子1到2周就能慢慢适应，恢复常态，但如果负面情绪、身体不适持续超过2周不见好转，出现严重的拒学、长期失眠、食欲大幅下降、反复的身体疼痛却查不出病来，甚至萌生消极的想法，一定要及时就医，接受专业心理疏导。
2: 其实孩子开学烦躁、拖拉、厌学并非叛逆偷懒，只是身心切换节奏的正常适应反应，请大家多包容，有耐心，少指责催促，科学引导孩子平稳收心，舒缓焦虑，从容迎接新学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关注更多栏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1: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0: 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
1: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老板娘，来打生蚝。
4: 好嘞。
3: 三瓶啤酒。
4: 好。
5: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3: 为什么？
5: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3: 好。
6: 不好意思。
7: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

0: 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财，
1: 之前了解的这款真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0: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4: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6: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7: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8: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0: 卖了7-8年的鸡蛋呢，

0: 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1: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八月前两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2: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3: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4: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6: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7: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8: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9: 欣赏波哥美景吗？
10: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7点，主题游船启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1: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10: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2: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3: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正》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

0: 年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火起来？最艺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最艺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4: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3: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5: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3: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6: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8: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7: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8: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2: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

0: 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1: 其中岷江黎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0: 暴雨导致崇左市黎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黎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黎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2: 黎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3: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4: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5: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四级预警、海浪三级预警和风暴潮四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6: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市县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 2.8843 米的成绩打破 2.45 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7: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 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7: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12: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13: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11: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 50% 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点01分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8: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7: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 5.9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8: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7: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4: 传递榜样力量，

0: 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浙江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江西中南部、湖南中东部以及辽宁中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中南部和东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广西、广东、福建、辽宁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及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此外，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双方将明确谈判步骤和时间表，推动落实2025年签署的多哈和平框架协议。双方代表8月17号到21号在瑞士举行会谈，并同意建立机制处理协议执行中的分歧。哈萨克斯坦23号举行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据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消息，投票于当地时间7点开始，20点结束，共设立10423个投票站，登记选民超过1260万人。据当地媒体报道，本次选举共有来自全国7个政党的545名候选人参选，选举结果预计于投票结束后10天内公布。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女子双打决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0-2不敌韩国组合白河娜、李少熙，获得银牌。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获悉，受台风影响，海南环岛高铁将于明天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具体停运车次为乘7233次、乘7234次、乘7235次、乘7238、7237次、乘7240、7239次、乘7236次、 乘7241次，乘7244、7243次，乘7246、7245次，乘7242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敞。最近啊，您逛商场的时候有没有撞见过商场里面办比赛？什么比赛呢？嗑瓜子大赛、偷吃大赛、刮洋芋皮大赛、凿冰大赛。而最近最出圈的是宁波一家商场啊，40吨的泥土被搬进了中庭，上千的市民套上防水服，在美妆柜台和潮玩店之间弯腰插秧。有人说啊，这是城里人最接地气的一刻。那也有人呢，不太感冒，觉得这个插秧是人家农民谋生的苦活，你搬到商场里用它来竞技打卡，是不是有点对劳动轻慢了呢？这个40吨土来回运移是不是又是一种浪费呢？争议归争议，人家年轻人确实在用脚投票啊，只要这个活动够有意思够抽象，他们就愿意放下手机专门的跑一趟。那一时间呢，全国的商圈仿佛找到了流量密码，集体进入到办赛高峰。但热闹背后呢，问题也摆上台面了，就是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小赛事，真的能把年轻人留在商圈里吗？流量口碑是否能够兼得呢？商圈的创新之路该怎么走？今天的行业洞察，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一位呢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邢总好。
4: 主持人好。
3: 因为这个一波的团队呢，他一手策划了刷屏全网的室内插秧大赛，还有很多很有趣的比赛和活动，我们稍后可以问问他办赛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真正对于商圈相关的一些拉动。另外一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晨好。
5: 主持人好，秦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期待赵晨呢继续从产业视角来解读这股商圈办赛的风潮啊。首先想问一下一波啊，就是这次这个室内插秧大赛火出圈了，大家就在讨论这个商场是怎么想到把稻田搬进商圈里。那当初我们在策划这个活动时候的初衷是什么呢？你想过这事儿会成为一个全网的话题吗？
4: 活动的初衷呢，其实就6个字：知农事，惜粮食。现在呢，农业主题的纪录片呢，还有综艺节目呢，在年轻的群体中其实热度还是很高的。说明大家呢并非对土地和粮食漠不关心，而是缺少一个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或者契机。然后呢，很多城市里的成年人或者现在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其实一辈子他都没有见过水稻从育苗到抽穗的全过程，更不知道一碗米饭从田里到餐桌上要经历多少道的工序。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真实的互动体验，让我们的顾客亲手把秧苗插进泥土里，感受一下劳作的过程。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其实远比于任何宣传更能让顾客感受到粒粒皆辛苦的这个分量。
3: 赵晨有没有关注到今年夏天刚刚过去啊，我们这个全国商圈掀起的这样的一个办赛热？那你觉得这股风潮是不是也折射出线下商业的一些焦虑所在？
5: 首先我想说一下一个我观察的现象，就发生在我身边。事实上在我这个办公的这个园区的楼下就有一块共享的菜园啊，基本上都是由我们这个办公园区的各个企业啊，包括有一些小的业主们，他们去认领的。我自己也认领了一块啊，就种了一些蔬菜和水果。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就在发生在我们身边。那其实园区我估计就是把回填土找了个地方放一下， 然后呢设计这样一个概念，结果大家纷纷来认领啊，自己一小块
3: 田地。其实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血脉觉醒嘛，就是对于

0: 种地种菜这件事情有一种痴迷，到了一定年龄，大家就开始想了，嗯。
1: 然后我发现呢，其实不单单啊，这个发生在我身边，然后商圈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可以说吧，这次为什么突然间这个办赛热火起来了？首先我觉得还是线下商业本身来讲，一直存在的就是希望能够引流嘛。可以说有一个这样引流焦虑的既定事实。那比较巧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引流吧。这种方式其实同时踩中了这个年轻人的情绪需求，结果就一下子叠加出来了一个爆发式的，我们看到的现象。首先，其实可以说一说，刚才主持人也说啊，这个商场转型前他焦虑什么呢？首先呢，过去啊，商场比较习惯的营销方式，比如说引进一个大牌啊，做一个手电的这个营销。或者说啊，拉一堆名人或者是城市特色的网红去做美陈，然后就是常规的，可能现在已经做到天天的打折促销了啊，这个号称是商场引流三板斧吧，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手电经济我们之前可能还聊过，这一家店的这个热度呢，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就差不多了啊，因为你撑完这个月以后的话，很多经销商渠道就开始放量了哈，这个很多大牌都会这么做，普通的美陈呢，基本上啊就是。围绕着网红的这个打卡来做的啊，基本上大家拍拍照，很少的消费，人是没法驻足的。那么打折促销，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商场没办法，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规选择，因为它直接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边际效益会递减，毛利会低，客流呢，那基本上只能引到真实有交易需求的客流，再加上这个电商分流啊，消费行为的变化，所以线下商场其实面对的这个流量的压力一直是很高的。同时呢，它又缺少这种高传播型的这种内容，比如说电商就很容易去制造这些话题。那所以这个我们说办赛热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草根赛，正好其实是用一个相对可控的低成本，又把商场里边闲置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周转的这个中庭的空间呢，给提高利用了。同时呢，话题性强，它直接变成了一个互联网型的这种我们叫传播方式。所以性价比其实是比刚才我说的三板斧啊要高很多的。那其实我们说到供给侧，再说说真实的这个消费者们，消费者其实本身来讲啊，也是有几个核心诉求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价值哈，我们一提到消费就提到情绪价值。年轻人嘛，现在基本上无论是学业呀，还是工作呀，肯定会面对一些压力。出来这个逛商场啊，现在已经可能主要目的不是买东西了，多数是吃东西啊，找个地儿待着啊。所以我们看到商场能休息的地儿，基本上可能都躺满了人哈，想找个地方放松哈。尤其是这种不要有任何思想压力和任何金钱压力的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所以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嗑瓜子儿啊、刮洋芋这种比赛，就是非常非常符合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核心诉求吧，就是。这些活动，大家可以发现，它特别多的槽点，反差感很强，特别适合发视频、拍朋友圈啊，发到一些短视频的媒体上去，也比较适合传播啊，所以它的社交货币属性是很强的。第三啊，这比运动类的门槛是要低不少的啊，你也不用提前准备好装备啊，也不用去塑形，不用去打扮，甚至。我看很多活动也不用买票吧，报名路过就能玩，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提前准备的这种压力的，甚至也没有消费压力，非常符合年轻人当下，对于这种套路啊、推销的这种警惕的心态，所以可以说商场的缺流量，遇上了年轻人的缺快乐，这俩一拍即合，就有了这次我们看到的热潮吧。
0: 缺流量遇上了缺快乐啊，而且这种随机的去角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更符合年轻人当下的一种审美。谁说这样的比赛不出片呢？对吧？狼狈也是一个内容的富矿啊。好，这个一波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办这个活动的初衷啊，比如说在这个室内插秧，本身是助农、爱农、惜农，反正是各种这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但还是会听到有一些这个声音啊，杂音，会觉得咱们这是不尊重这个劳动。或者说是有一种这个资源的一种浪费哈，您看把这几十吨的泥土秧苗搬到封闭的这个商场中庭，难度其实不小的。那我们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遇到过怎样的一个挑战呢？这个过程当中会得到一些负面的评价或者是杂音，你们一开始预料到了吗？
2: 其实我们一开始对于话题呢，主持人就是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预料的。首先我先说挑战吧，举办这个活动其实最大的挑战呢，其实还是在运输和防水两个环节。几十吨的泥土要

0: 运进我们商场里面，首先我们先要对商场的承重进行严格的测试，承重确定完了之后，确定调运多少泥土进来。然后在运输过程中呢，其实如果几十吨泥土全用小推车来运的话，需要几百趟。那我们搭建的时间呢，其实只有短短的8个小时左右，因为商场闭店到第二天开门，所以我们用斗光车来运，但斗光车的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的普通的商场门进不来，最后只能临时把我们的一个后门进行了拆除，才让车子开进来。那所以运输环节其实是占用了我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防水。为了保证活动期间的防水呢，我们是单独找了泳池部的厂家做了这个3层的防水。那卫生方面的话，我们是在最底层铺了一些很厚的草皮垫子，周围的话用铁马进行围挡，然后让所有的参赛者呢都能在里面换衣服换鞋，然后外面的卫生又基本不受影响，因为商场活动区块的卫生反正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外面还是要保持一个非常整洁的一个情况。还有的就是安全方面，这个比赛的话，因为参赛的人员都不是很专业，经历过插秧的顾客，所以呢，我们在比赛开始前，每位参赛者其实都签了安全的告知书。我们现场也配备了一些医药箱和一些应急的人员，保证我们参赛过程中的一个安全。然后还有呢，就是传统的插秧呢，它其实是倒退进行的，但是我们第一天活动开始就要求所有的参赛者呢是正向插秧，因为还是要保证一个安全嘛，因为倒退的时候视线其实是受阻的，重心也非常不稳，那顾客摔倒了，其实会严重影响到我们整场比赛的一个开展。然后这场活动呢，其实争议呢，第二个点，其实我们也是考虑到了，主要是把严肃的农事娱乐化，可能会导致顾客觉得缺少对劳动的一个敬畏心。还有呢，就是一个大规模的造景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资源的消耗。这里也回答一下，关于农事娱乐化，我的质疑呢，我想说的是，我们做这场农耕体验的核心目的呢，不是量产水稻，而是依托我们整个商场的人流量，让城里的大人以及没有下过田的小朋友近距离认识水稻，亲手体验这个插秧带来的快乐，搞懂一碗米饭是怎么来的，也是为了传递一个珍惜粮食的理念。一场活动能让上千个家庭亲身踩进泥里，弯下腰插秧，其实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有一些参赛者也会说，他说第一次夏天才发现插秧的间距真的是非常难把控，秧苗也插的是歪七倒八的，自嘲的说是只能打败0%的对手。但我觉得吧，珍惜粮食的主旨很有意义，我们也不是为了作秀，而是看得到这个活动的正向价值远比片面的评判更有说服力。真正的节约和珍惜粮食，它不是纠结我们活动当中的这几株秧苗，而是日复一日，每天做到光盘不剩饭，保持日常的一个敬畏心，才是善待粮食的过程吧。然后关于秧苗的浪费的担忧呢，其实我们这些秧苗全部来自当地农科院培育的健康秧苗，借给我们使用之后呢，我们也在活动结束后，所有的秧苗全部归还给了农场，然后直接进行了大规模移植，然后继续完成秧苗的生长周期以及结实。
1: 还田了啊，对，
0: 对对
1: 太
0: 对
1: 好了。哎，我觉得这个一波说的这整个过程好像非常懂插秧这件事儿哈，您自己是有经验吗？
0: 我自己是没经验，但是我们团队呢，在前期办这个活动前的方案制定前，我们先去了我们当地的一个农场进行了考察，然后呢，也是得到了一些农场的一些回复啊，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农场的一些田呢，它是被城市里面一些家庭他自己承包了，或者认购了几平米，他自己进行种植。那不单单于是秧苗，他还种植了其他的一些蔬菜瓜果。然后其实说明城市人群，就像刚才赵老师说，他其实对于农耕这些体验呢，他其实是有一些真实的需求的。那我们呢，提供了一个低门槛、近距离的一个体验的入口，让大家不用驱车几十公里到农田里面去体验，那在我们商场里就能感受这个过程。
1: 是，不要低估了这个很多城里人对于有机这件事情的追求哈。好，那赵晨老师刚才。

0: 对，说到了，就是现在靠着接地气和无意义感啊，反倒能够吸引年轻人。就是这个活动，听完刚才一波的这个讲的过程，我自己都会觉得，如果我要是看到有这样的机会，我会愿意去插几个，体会一下，他怎么就能够精准的去击中很多的年轻人，和传统营销手段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呢？
1: 这个还真是小到我们在一个活动里边去面对，年轻消费者，其实大到整个我们国家非常非常多的产业升级，其实背后都是一个道理啊。可以这么讲，这个传统营销啊，大家希望我们消费者来商场，是因为希望他来买东西，对吧？这个基本上还是属于商品交易的驱动。而其实这个趣味比赛不一样的是，我带着你玩儿，这个呢，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服务交易。驱动，但是这个服务交易驱动呢，人家也来了，这个过程中呢也会消费，也会间接的去买别的东西，所以呢，它也能够驱动商品交易。所以底层上来讲啊，过去我们玩的是这个商品交易驱动，现在已经变成了服务交易了，这个体感上基本上可以说是天差地别。那么好的一点吧，就是首先先是说从类型上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啊，以前呢我们的商场组织活动啊。无论刚才说的这个网红啊、明星的美陈，啊，再到这个大牌手店，很多年轻人在这件事情里头，他是旁观者或者是轻度参与者，过来拍张照片，走了啊，可能停留的时间特别短，因为人也多，挤来挤去的。但是这个趣味比赛啊，大家是真正的下场参与了，一起玩起来了，旁边还有人围观啊，加油啊，
0: 对对
1: 这
0: 对，
1: 个。
0: 加油的人喊多了还会口渴呢，那就得去买杯水吧。插
1: 对。
0: 秧的人呢，更是得吃顿饭了。
1: 对对，哎，这个还真是啊，对，就带动了这个餐饮啊、奶茶呀、这些消费了哈。所以呢，过去来讲，商场缺的其实是一个留客能力，把客人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这儿了啊。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过去想的是什么呢？你得来花钱啊，这非常非常功利。那现在想的是什么呢？来，先给你快乐，快乐以后的话呢，你花不花钱随你了啊。所以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功利型，转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叫情绪型。无论是从我们商场作为服务者，还是从消费者，大家都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我有了好感了，有了快乐了，没准我冲动了才有更好的消费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营销的这个内容上来讲，其实也从一个啊，过去是品牌。得做好广告，做好宣传，定好这易拉宝，对吧？这个全是提前做好的，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公式化的花钱做宣传、买流量的一个过程。但趣味比赛，你会发现，刚才其实听邢总也说，他用户自己就能创造非常非常多的槽点，对吧？这个击败了0%的对手，这种事实上发到网上去，大家会非常非常乐意来看这个热闹。所以本身来讲，它有槽点，还荒诞。这特别特别适合做二创，所以它从品牌造梗变成一个 UGC 式的用户造梗啊，这个成本就低多了，而且能够换来几乎零成本的这种社交裂变的效果。所以以前可以说，商场扮演了一个交易驱动的卖家的角色，那现在呢，可能成一玩伴了啊。这样来讲，我觉得年轻人会对于商场的这个角色的转变更容易去接纳它。
0: 一波刚才听到赵晨老师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二创啊，就包括说是这个槽点，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自行去把它发掘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让我比较深刻的其实是我们的偷吃大赛，我们也是第一个举办这个偷吃大
0: 这个
2: 赛，
0: 我都刷到过。
2: 啊，刷到过，特别是其中一个在讲桌黑板前的一个小朋友，一个小男孩，他在网上的播放量应该是达到了2亿，网上的一些评论呢，就说这个小朋友他的偷感是非
0: 绝
2: 常
0: 了！
2: 重的，他说这个小朋友就自带偷感。是不是在上课的时候，他就经常偷吃一些小零食，而且这个小朋友的那个表情呢，他不是那种刻意表现出来，非常自然的情绪表达或者说感受表达。
0: 来给
2: 那
0: 大家
2: 顾
0: 说
2: 客，
0: 一下，这个偷吃大赛的这个课堂设置是不是几乎和一个正常的课堂非常相似，一比一还原？
2: 对的，那我们偷吃大赛的课堂是完全还原了整个教室，包括黑板。包括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包括班主任老师，
0: 对，
2: 包
0: 主
2: 括
0: 要是
2: 兼课
0: 班
2: 的
0: 主
2: 老
0: 任老
2: 师，
0: 师。
2: 对对对对，课桌呢也是按照教室的这个课桌，然后一比一进行采购的。
0: 每个人坐在这个桌子之前，就血脉觉醒了，都找到了自己当年在上课的时候偷吃的那点感觉，那点经验全回来了哈。那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啊，不管是偷吃大赛也好，嗑瓜子，或者是这次的。

0: 插秧啊，您观察实际到场去参与，就是愿意走到这个场地中央的这些人的结构和您预期的是一致的吗？就是有没有这个人的一些表现到现在让你觉得哎呦这个细节很好品？
1: 通过我们的现场的一个观察呢，首先跟我们核心客群呢是基本一致的。我们的核心客群就是年轻潮流的家庭客群，实际到场的也确实以年轻人为主。然后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呢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说我们是全宁波最懂年轻人的商场，也是最会玩的商场。这种口碑传播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对于我们活动举办的话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支持力度。到目前为止我们举办的所有的赛事活动基本上全部达到千人级以上的规模，包括上周举办的偷吃大赛的2.0已经达到了3000人的规模。但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细节，比如偷吃大赛和嗑瓜子大赛中除了大量的年轻人之外啊，还有60多岁的叔叔阿姨来参加，他们坐在课桌前重温他们小时候的课堂记忆，有一位大叔带着他孙子一起来说自己也年轻了一回。那这种代际之间的化学反应呢其实是特别美好的，老人找到了他年轻青春时候的记忆，孩子看到了长辈年轻时候的样子，两代人在同一个场景里面反而有了一些情感上的触碰吧。还有这次插秧大赛呢，其实很多中老年参赛者呢其实年轻的时候他是真种过地下过地的，他们在水田里的插秧的手法
0: 如鱼得水啊。
1: 对对对，明显是比较熟练。插秧大赛呢那还有不少亲子家庭参与，小朋友和他的家长其实都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反馈，就是他们觉得比逛游乐场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这种全家一起下泥地的场景呢他们也进行了拍照，也是比较有回忆的一个点吧。
0: 嗯，其实刚才一波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场景我听到心里都觉得暖暖的。但是呢咱们这毕竟是一场营销，这一场插秧大赛也好，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也好，真的带来流量销售数据的提升了吗？
1: 我们这几场活动呢让我们客流和销售呢都是双向增长了12%左右。从品类的数据来看呢，餐饮商户的业绩呢上涨的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不是单纯做活动的一个，而是把活动和商户的消费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绑定。每次活动呢我们都会设计联动的商户的权益卡，场内数十家商户会给出参加活动的一些专属的权益，比如参赛者买一送一6折套餐，然后化妆品的小样，免费的到店饮品，全部打包进参赛者的权益里面，让他们进行到店消费。上次插秧大赛呢我们场内有一家专门做龙虾的一个餐饮店，他们直接在我的插秧活动当中直接开现场直播，然后直播的一个下午吧就卖了13万的线上套餐，这对于商户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增长。
0: 我们知道这个线下商业其实一直有这个叫好不叫座的痛点啊，往往是过来打卡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掏钱消费的人会相对来说少一些。那赵晨老师觉得商圈要怎么样去把赛事带来的人流真正转化为消费力和用户的粘性，而不是就是大家热闹一下就走呢？虽然刚才一波已经说到了这个数据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我们是不是能有另外一个方式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更加可靠的一种转化？
2: 确实啊，现在在一些运营比较好的商场呢，大家都已经开始进行到一个叫活动全链路设计了，而不是只是为了叫好哈。而且商家现在也会把这种活动跟自己的这个业绩啊提前想得很好，所以呢现在基本上一个商场要想做一个活动，它是要从头到尾做一个链条比较长的，我们叫全链路的转化设计的。常见的方法大概有3到4种吧。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商场有很多电梯，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中岛啊和这个边店，其实都是相对固定的这种设计。那这个动线设计其实是可以提前准备好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动线的设计呢能够让消费者呀能够 在某一些他需要促销的点位上停留更长的时间。过去比赛都在商场门口，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比赛完了，大家直接走了，没进来啊！这种情况特别特别多啊！这也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叫好不叫座，可能一个核心的这个问题出在这儿了。那如果说呢，放到商场的这个中庭的核心位置，这是比较常见的。那从参赛啊、领奖啊，再到刚才邢总说的，如果跟周边的品牌做一些联动啊，做个这个一卡通，对吧？能去旁边的餐饮啊、零售啊、水。
3: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肃宁。
5: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6: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7: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上回书说到，曹操指挥大队人马兵发汉中，走到蓝田县，曹操到了蔡邕庄，看了看文姬夫人，就在文姬夫人家中发现了一幅画，就是画的孝女曹娥。在曹娥庙的前边有一桶石碑，这石碑叫三绝碑。为什么叫三绝碑呢？头一个一绝是13岁的邯郸春写的这篇文章，第二一绝呢，就是太守杜尚亲自镌刻，这也是一绝。第三绝就是蔡邕蔡伯杰午夜石碑文，在这碑的后边写了八个字：黄卷又复外孙积旧。有人也把这八个字篆刻在这石碑之上了，所以这碑叫三绝碑。现在这个碑仍然在曹娥庙中，而且我亲眼见过。但是曹操问文姬夫人说，令尊大人写这八个字到底什么意思？蔡文姬也回答不上来。曹操手下的主簿杨修说，丞相，我知道。曹操看了看杨修，好吧，卿且勿言，容我思之。然后曹操就告别了蔡文姬，带着大家出庄上了马了。曹操在马上就想这八个字，走出三里地去，曹操才突然间明白了，笑着回过头来就问杨修，杨修啊，你不是知道这八个字，那么你就讲上一讲。魏王千岁，这八个字是一句隐语，其中包含四个字。千岁，这黄卷又复是两个字，黄卷嘛，是有颜色的丝，色字旁加个丝字，这是绝字。哦，绝。那么第二个字呢？魏王千岁，幼妇就是少女，女字旁加个少字就是妙字，这是绝妙二字。外孙鸡叫，外孙就是女儿的儿子，女字旁加个子字是好字。这鸡叫呢，这个鸡就是切好了的姜啊蒜啊，这些调味品味道是辣的。古人用辛字表示辣的意思，臼呢就是一种器皿了，把这姜啊蒜呢能够捣碎的一种容器，就是接受的受的意思。寿字旁加个辛字是个词字，就是现代的词字，也就是词典的词。所以说这八个字，黄卷又复外孙积臼，就是绝妙好词四个字。杨修把这字说出来了， 曹操也是大吃一惊，心说这个杨秀实在太聪明了。在旁边的这些人全都羡慕杨秀才识敏捷。曹操用手一捋胡须，正合孤意。曹操虽然嘴里这么说，但是心里头也在嫉妒杨秀。但是他不是嫉妒杨修之才，而是觉得杨修这个人的人品不称自己的心意。所以说杨修这个人处事处的确实不尽人意，按说杨修这么聪明的人就应该在曹操面前装傻，曹操也就不会疑心他了。大队人马往前走，到了南郑城外，兵将在城外扎营，曹洪早就出城迎接魏王千岁，把曹操接到城中设宴相待，咱们书就不说废话了。然后曹洪就把张合怎么打的败仗，一五一十怎么丢的天荡山全都禀报了曹操。曹操点了点头，胜败兵至常理，这也不是张合之罪。魏王千岁，现在刘备派黄忠攻打定军山，夏侯渊将军知道大王兵到了，所以他未曾出战。哦，曹操看了看曹洪，如果夏侯渊不出战，这是不是表示怕了刘备了？你马上派人持节到定军山，叫夏侯渊立刻进兵。谋士刘烨、刘子阳就跟曹操说：“丞相啊，夏侯渊将军性情太刚，这黄忠足智多谋，再加上有法正相辅，我看您是不是写封书信嘱咐嘱咐他，千万千万别让夏侯渊中了黄忠的奸计。”好吧，曹操就亲自写了一封书信，派一个使者持节拿着这封书信到夏侯渊的大营面见夏侯渊。夏侯渊把曹操这封书信打开一看，书信写得很简单：凡为将者，当以刚柔相济，不可徒持其勇，若但人勇，则是一夫之敌耳。我今屯大军于南郑，一官清之妙才，侮辱二字可也。夏侯渊看完书信之后很高兴，曹操这封书信里写着妙才是夏侯渊的字，复姓夏侯，单字名渊，字妙才。曹操这句话呢是一语双关，你不是叫妙才吗？我要看一看如何斩你的妙才，你给我打个胜仗，把刘备的大将黄忠给我打败了，千万别辱了你这个字。夏侯渊把书信收起来了，然后把使者打发回去，就跟张合商量。张合将军，现在魏王千岁率大兵来了，兵扎南郑以讨刘备，怎么样啊？是不是咱别守着了，马上出去打上一仗，好建功立业呀？如果咱们要生擒了黄忠、黄汉升，交到魏王千岁手里，这可是奇功一件。张合可是吃一堑长一智，夏侯将军，我可领略黄忠、黄汉升了。别瞧他岁数大，但是他谋勇兼备，还有法正相助，千万千万不可轻敌。而且此处山路险峻，我看还是以守为主。我说你是不是让黄忠给吓怕了啊？张飞给你打含糊了吧？张合将军，如果别人要在汉中立了功劳，咱们两个人有脸没脸再去见魏王千岁呀？既然你不想打，你不是胆小吗？你守这座山，我去出战。来呀，咱们谁敢出去诱敌？大将夏侯尚挺身而出，妙才将军，我愿意去。好吧，既然你愿意去，我就给你3000人马。我告诉你， 你出了山之后跟黄忠交战，只许输不许赢。你把他勾着往下打，我自然有妙计破他。哎呀，妙才将军，既然让我出战，为什么只许输不许赢？你有什么妙计？您得跟我讲清楚。

够了，你呀，扶耳过来。夏侯渊就在夏侯尚耳朵这儿面授机宜，夏侯尚高兴了。夏侯尚点起了3000大兵，离开定军山，前去迎敌黄忠。这时候，黄忠跟法正大队人马就兵扎定军山口。几次交战，夏侯渊就是不出，所以想进攻吧，又怕定军山山道崎岖不明道路，所以就好多天黄忠看守这座营寨。没想到这一天夏侯尚突然出兵了，黄忠非常高兴。黄忠刚要点兵，牙将陈氏说话了：“黄老将军，我可以前去出战，看一看夏侯渊到底用什么办法守住这座定军山。老将军，等我探明白之后您再去打。”“好吧，既然如此，陈将军，我就给你1000人马。”陈氏点起了1000兵将，出了山口列阵了。夏侯尚也把队伍列开了，两个人催坐下马就杀在一起。没有几个回合，夏侯尚突然间诈败而走。陈氏催坐下马往下就追，没想到追着追着，刚一过山口，就听见山上头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子一响，乱箭齐发，紧跟着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往下就打。这回陈氏可糟了，后边夏侯渊催坐下马，掌中大刀，指挥兵将就把陈氏的后路给卡了。陈氏拨转马头，抖枪就扎，能打得过夏侯渊吗？没有几个回合，让夏侯渊生擒活捉，陈氏手下的1000兵大部分全都归降了。有的败军逃回去了，就把陈氏怎么被生擒活捉的情形禀报了黄忠。黄忠赶紧就跟法正商议：“小侄啊，陈氏被擒，你看咱们这仗应该怎么打？”别瞧黄老将军打了这么多胜仗，黄忠这人十分谦虚，也知道法正这人足智多谋。法正说：“老将军呐，夏侯渊这个人性情轻浮又急躁，而且勇，但是他谋略并不多。我有一条计策，这条计策叫反客为主之计，就可以战胜夏侯渊。哎呀，就请孝侄讲出来，何为反客为主？”“黄老将军，咱们进军定军山，山路非常险峻，而且咱们不明地理，就不能硬打。现在夏侯渊已然把陈氏将军生擒活捉了，现在您就得鼓舞自己的将士，让大家拔营起寨，人人奋勇，个个当先，然后步步为营，把夏侯渊引诱出山，想办法再把他生擒活捉，或者一刀结果他的性命，以振我蜀军军威。”“好。”老将军黄忠、黄汉升听明白了法正的计策，步步为营，反客为主。什么叫步步为营，反客为主？咱们举个例子，好比说两家街坊，当中间这块空地呢，也归这家，也归那家。这家呢，就想往前走，今天呢，前边啊，栽上两盆花啊，后天呢，又往前种上两畦葱，老这么一步一步往前砌，早晚把那讥讽给欺急了，两家非打起来不可。你不理我，我往你跟前凑，步步为营，我把你夏侯渊激起来，你出来一打，我就想办法要你的命。法正、法孝直这招可够厉害的，老将黄忠就按计策而行，就把营中所有值钱的好的东西就赏赐给手下的兵士。这些兵一个月才能开多少饷银呢？一看黄老将军这么慷慨，赏下来这么多好东西，有绢呐，有金子，有银子，大家伙齐声振臂高呼：“黄老将军，我们愿跟您打定军山，跟夏侯渊

0: 必死的。
1: 老将黄忠看了看法正，这回军心起来了，然后立刻拔营起寨，步步为营嘛。走上几里地，老将黄忠安营下寨了。

等站稳了再前进，一步一步往前走，因为汉中的地势太险了，这个仗要稳稳当当的打，步步为营。老将黄忠的营盘就栖到了定军山之下了，只要夏侯愿意着急，你出来一打，我老将军黄忠就变攻为守，这仗就太好打了。黄忠这么进攻，一步一步往前走，夏侯愿还真沉不住气了。夏侯愿准备出战了，大将张合看出来了，因为张合确实现在是旁观者，有道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大将张合一看夏侯渊要出兵，就跟夏侯渊说，将军，这是黄忠的反客为主之计，您可千万不能出战，战则有失。没想到夏侯渊不听，就让夏侯尚带着几千兵出战，一直杀到老将军黄忠的大寨之前。黄忠一看好了，胯下马掌中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杀出营外，一个回合就把夏侯尚生擒活捉了。夏侯尚的兵将败走了，回去禀报夏侯渊。夏侯渊急了，因为夏侯尚复兴夏侯跟自个儿一家子呀。夏侯渊马上派了一名中军官到了黄忠的大营，就跟老将黄忠说，我家将军捉住了你们的战将陈氏，黄老将军你捉住了我们家的战将夏侯尚，夏侯渊将军想跟你以将换将，不知道老将军能不能答应。老将黄忠说，好啊，咱们明天中午在阵前换将。定好了，第二天两军人马都到山前把阵势列开了，这边是战将黄忠，这边是曹营大将夏侯渊，全都勒马停在门旗之下。黄忠带着夏侯尚，夏侯渊带着陈氏，这两个人也不顶盔也不挂甲，身上只穿着单薄的衣服，双方面准备换将了。同时令子旗往下一落，一阵鼓响，不，鼓声响完了，陈氏骑着一匹马催马出了阵，直接奔老将黄忠的大阵。夏侯尚骑着一匹马呢，也奔自己的队伍当中走，两个人各自催战马。等陈氏到了黄忠的旁边了，这时候夏侯尚呢，眼看也就到了夏侯渊的旁边了。老将黄忠手真快呀，立刻从弓袋里蹬出宝雕弓，走兽壶中蹬出一支雕翎箭，刃口填弦，弓开如满月，吧嗒，这支箭就奔着夏侯尚射去了。按说夏侯尚已然跑出射程了，百步穿杨箭吗？因为老将黄忠能够力开三弹弓，过了射程，这支箭仍然射得很准，这可是夏侯渊、夏侯尚万万没想到的。这支箭不偏不歪，砰，正射到夏侯尚的后心，夏侯尚疼坏了，哎呀，救我一命！夏侯渊可气坏了，好啊，阵前换将，黄忠黄忠，你敢箭射夏侯尚！催坐下马掌中刀，就奔着黄忠来了。黄忠这时候已然把弓收起来了，伸手摘下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往前一催坐下马，举刀相还，两个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夏侯渊气坏了，这口大刀上下翻飞，山砍皮剁，一刀比刀急，一刀比刀快，恨不得一刀把黄忠给杀了。黄忠是喝刀招架，两个人杀了二十多个回合，棋逢对手，将与良才，分不出输赢胜败来。夏侯惇是抖擞雄威。就在这时候，曹操大队当中，嘡啷啷啷啷啷，锣声就响了。夏侯渊心说，我正想取黄忠，项上人头，为什么响锣？没办法，阵中一鸣锣就得收兵，军中有军中的军规纪律呀。二马错过凳来，夏侯渊赶紧回到阵中。亚阵官，
我正要取黄忠项上人头，你为何鸣金？妙才将军。

0: 您看，押战官右手一指，夏侯渊顺他手指的方向一看，哎呀，夏侯渊明白了，就在远处的山中里边，隐隐约约全都是刘备兵将蜀兵的旗号。我明白了，这一定是法正埋伏的兵将，咱们赶紧回归大营。夏侯渊不敢再打了，指挥兵将回到定军山坚守不出了。老将黄忠跟法正赶紧大营往前走，就逼到定军山下，扎下了一座非常牢固的营寨。法正把营寨安好了之后，带着几个亲兵出来看看汉中的地形。看着看着，突然间就发现在定军山对面有一座山，这个山是个山峰，而且旁边山道很险，看山中的旗号，上边的兵将并不多。法正就问了问向导官，这座山峰叫天竺峰，而且问明白了，大将姓杜叫杜袭，只有几百兵在这镇守。法正一看，好，如果把这座山占了，从打这边往对边看，正好看见定军山夏侯渊军中的埋伏，这仗可就好打了。法正赶紧回到大营，就把老将军黄忠叫出来，让黄忠看这座天竺峰。法正把自己的意思一说，黄忠非常高兴，好，今天夜里我就夺这座山。法正看守大营，到了夜里，老将军黄忠指挥人马上了山，就把杜袭赶跑了。杜袭只有几百兵，能打得过老将军黄忠吗？带着兵将跑回定军山禀报夏侯渊，黄忠就把这座山占了。法正来到天竺峰上，就跟老将军黄忠商量，黄老将军您看，由打这儿直接可以看到夏侯渊的兵将，明天夏侯渊一生气，他准得指挥人马前来攻打。老将军，你指挥精兵埋伏在半山之中，我带着人马在山顶上，夏侯渊指挥兵将在前面交战，老将军您就看我山顶的指挥，如果我要把白旗举起来，黄老将军您可千万别动，等夏侯渊的兵将叫战骂战，叫得累了，叫得疲惫了，我看形势可以了，我就把红旗举起来。老将军，只要你看红旗一举，立刻以逸待劳，冲下山去，就可以大胜夏侯渊。好，黄忠高兴极了。两个人定好了计策，法正法孝直带着几百兵就到了山顶之上，老将黄忠就埋伏在半山腰。不但埋伏在半山腰，老将黄忠让这些兵严阵以待，人呢是不许说话，而且马这马蹄全都包上毡子，一点不出声，让夏侯渊没有防备，就准备跟夏侯渊开战了。果然夏侯渊出兵了，因为杜袭带着残兵败将回到定军山禀报夏侯渊，夏侯渊就跟张合说，你看黄忠占了对面的山，我不能不出战了。哎呀，妙才将军，这是法正的计谋，将军只宜坚守不能出战。什么？你还不让我出战吗？他们在对面把咱们定军山的情况看得是一清二楚，我必然要杀黄忠。夏侯渊不听张合的劝告，指挥人马就围住对山大声骂战。法正在上边看得清清楚楚，夏侯渊指挥兵将怎么叫战怎么骂战，老将黄忠抬头一看，山头之上都举的是白旗呀，这就叫老将黄忠以逸待劳，要智取定军山，刀斩夏侯渊，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上回书说到黄忠占了对山，这个对山要跟定军山的高矮差不多少，而且稍微高过定军山，在对山之上能够把定军山夏侯渊的军防布置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夏侯渊急了，指挥大队人马攻打对山。法正跟黄忠商量好了，黄忠抬头一看上边举着白旗，心说夏侯渊你等着，什么时候红旗一落，我老将黄忠才出马呢。黄忠是严阵以待，夏侯渊指挥兵将就在对山下边大声骂战，骂呀骂得这难听啊，你们刘备的兵将啊，不仁不义，得了西川又打东川呐、老将军黄忠根本不听这套，任凭你怎么骂我就是不出战。等到过了午时，法正在上边看得清清楚楚，曹操兵将骂得已然疲惫了，而且许多人都甩凳离鞍下马坐在地上休息。看着看着，夏侯渊也甩凳离鞍下马坐在地上休息，尤其他顶盔挂着甲呢。法正心说时候快到了，所有曹操的兵将没有几个精神的了。法正命手下兵将来高举红旗，唰，把红旗一举，背风一刮，扑噜噜，趁铃一响，老将黄忠手下的兵将看见了，黄老将军红旗起来了。老将黄忠双足一点蹬，蹬颗飞虎山，催坐下马，掌中这口大刀，我命上。这时候，所有的战马，马蹄上的簪子已然摘了。跑得快呀，黄忠一马当先，带着手下兵将纵马狂驰，啊呀呀呀，杀，有点山上往下一冲。夏侯渊的兵将可吓坏了，而且法正山头之上叨叨叨炮声就响了，曹营的兵将已然来不及了，有的起来，有的抄枪，有的赶紧把盔带上，有的赶紧挂甲。这时候老将黄忠这匹马直奔大将夏侯渊，夏侯渊赶紧拢四将认等帮鞍上马，抬腿摘刀。这时候老将黄忠已然赶到了，夏侯渊赶紧催马直奔自己的伞盖，要向指挥兵将迎敌。黄忠催坐下马在后边就追上了，手起刀落，就把大将夏侯渊连头带肩砍为两段。夏侯渊久经大敌，跟着曹操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几十年，今天战对山以逸待劳，死在老将黄忠的佝偻古钺象鼻大刀之下，主将阵亡，军心就乱了。曹操兵将往回就跑，黄忠指挥人马往前追，准备乘势去夺定军山。张合已然知道了，夏侯渊打了败仗，张合领兵出来就迎住黄忠。这时候黄忠在左边，大将陈氏在右边，两个人两气夹攻围着张合打。张合心里难受啊，夏侯渊将军，不是我不说呀，没想到你不听，现在我一个人力敌二将，能够保住定军山吗？张合借个机会赶紧冲出重围，想着往定军山走，没想到前边炮声一响，闪出2000人马，人并不多，当中间一员大将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马长着一条枪。张合，苍山赵云在此。把张合吓坏了，张合心说这回刘备是玩了命了，先是大将张飞智取我瓦口隘，后来又是黄忠来了，现在赵云也来了，张合不敢打了，带着残兵败将夺路想回定军山。没想到前边自个儿的队伍来了，是大将杜袭。杜袭

就跟张合嚷：“张合将军，别回去了，定军山已然被刘备手下的刘封孟达夺了。”哎呀，张合是大吃一惊，怎么办呢？杜袭将军，咱们赶紧去禀报魏王千岁。两个人指挥残兵败将就败到汉水闸下大营，命人去禀报曹操。曹操听说夏侯渊死了，是放声大哭。这次战对山以逸待劳，一个是黄忠智勇，一个是法正步步为营，反客为主，而且诸葛亮也确实早早派出了战将，常山赵云赵子龙挡住了张合，而且孟达刘封两支队伍早就埋伏好了，借机会就把定军山拿下了。曹操不但哭夏侯渊，曹操咬牙愤恨，恨黄忠：“你把我的兄弟夏侯渊杀了，我岂能饶你？一定要你黄忠项上人头，给我兄弟妙才报仇雪恨。”所以曹操传下命令，大队人马往前走，命徐晃做先锋，兵伐汉水。等到了汉水了，张合跟大将杜袭两个人来见曹操，跪倒在地参见魏王千岁。曹操看了看张合，哎，没想到汉中败在刘备之手，你们一定要帮助我重夺定军山。两个人站起身行，魏王千岁：“现在定军山已然丢了，您可要知道，定军山旁边就是米仓山，米仓山有不少粮食呢。”魏王千岁：“是不是我们带着兵将把所有的粮食都运到咱们大营，然后再进兵啊？”“好啊。”曹操认为张合说的太对了，因为曹操这次进兵汉水是20万大兵，咱甭多说，一个人吃一斤粮食，这一天就得20万斤粮食啊。曹操又到许昌而来，不能带这么多粮食，而且汉中定军山米仓山全都是曹操的大粮仓。曹操就让张合跟杜袭马上带着兵到米仓山前去运粮，把粮草运到汉水的大营。两个人遵命带着手下兵将前去运粮食，这个消息就被蜀将张柱知道了。张柱赶紧来到加邦关禀报刘备刘玄德。刘备干嘛呢？刘备正摆上酒宴给黄忠黄汉升庆功贺喜呢。不简单呐，老将军黄忠来到汉中之后立下多大功劳，而且战对山以逸待劳，刀斩夏侯渊。刘备非常高兴，加黄忠为征西大将军，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陪着老将军在这饮酒。这时候大将张柱来了：“主公，曹操带领20万大兵要给夏侯渊报仇雪恨，现在张合指挥人马在米仓山搬运粮草，要把这些粮草移到汉水的北山脚下曹操大营。”“好。”刘备点了点头，诸葛亮在旁边说话了：“主公，曹操大兵来到汉水，他是怕粮草不够用的，所以他指挥人马在汉水这扎下大营，张合带着兵将运粮草，如果有一员战将要深入其境，把曹操的粮草都给烧了，把他的辎重抢过来，曹操的锐气一失，汉中曹操必败无疑。”老将军黄忠站起身行：“军师，主公，老夫愿担当此任。”诸葛亮轻轻摇了摇羽扇：“老将军，您立的功劳可不少了，你要知道，这一次是曹操亲自带兵前来，那曹操熟读兵书，深知兵法，善于用兵，比夏侯渊胜强百倍，不能轻敌呀。”刘备刘玄德在旁边说话了：“军师，夏侯渊虽然是主帅，被老将军黄汉升给杀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运粮草的张合

虽然不是主帅，但是他比夏侯渊胜强百倍。如果要能把张合杀了，那可是奇功一件呢。老将军黄忠，抱拳拱手，主公，就请让我再立功劳。好吧。诸葛亮点了点头，老将军，刚才我说了，曹操确实太会用兵了。老将军，你可不能一个人前往。我派子龙将军跟你一同前去，你们两个人遇见军情，可要好好商量，看谁能够立下头功。诸葛亮确实会激将啊。就最后一句话，看谁能够立下头功，老将军黄忠的气儿就起来了。军师放心，我立刻就去。这样吧，让张主将军给你作为副将，子龙将军，你也带领人马跟着黄老将军一同前去，让张毅给你做副将，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好好商量，我将遵令。就这样，诸葛亮派出两支队伍，一支是黄忠副将张柱，一支是大将赵云副将张毅。两支队伍点齐了兵将、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前面是黄忠、赵云指挥兵将往前走。赵云就跟黄忠说，老将军，现在曹操20万大兵，探马来报，20万大兵是2万大兵一座大营，分扎10座营寨。黄老将军，你在主公面前夸下海口，说下朗言大话，要到曹操大营前去劫粮，这可不是小事啊。请问老将军有什么妙计没有？子龙将军，我就仗着我浑身之勇，杀上前去大战张合，烧了曹操的粮草。既然老将军有勇，老将军你已然够累的了，刀斩夏侯渊，这次就把功劳让于我赵云，我赵云先去，如果我不成，老将军您再帮助。哎，我是主将，你是副将，应该我先去。老将军您错了，咱们两个人同为国家，何分主将副将啊。老将军，既然都愿意为国立功，是不是咱们两个人抓个阄了？好啊。等大队人马停住扎营了，老将黄忠跟赵云、赵子龙两个人就抓上阄了，一个只就剩是去，一个只就剩是不去。老将黄忠抓住去了，怎么样，子龙将军，这回我还应当立此功劳？老将军，我跟您说了，我赵云绝不争功，这次主公决心要拿下汉中，战败曹操。曹操20万大兵到了，要打算劫曹操的粮草并非易事。老将军，你我定好了时间，您指挥人马前去烧粮，如果按时不回，我赵云指挥兵将给您打个接应。好吧，那你我就定做明日5时为准，如果我回不来，子龙将军你前去给我接应。两个人商量好了，赵云回到自己的大寨，就跟副将张毅说，张将军，黄老将军约定好了明天去夺曹操的粮草，倘若5时不回，我立刻杀上前去。现在咱们的大营前边就是汉水，地势非常险要，等我走了之后要去接黄老将军，你可千万千万守住营寨，没有我的命令就不准出兵。好，子龙将军您放心，我一定看守大营。赵云是个非常小心谨慎的人，嘱咐好了，严阵以待，就等着明天黄忠前去烧粮了。黄忠呢，回到寨中也跟副将张柱说，张柱将军，我在定军山斩了夏侯渊之后，张合已然吓破了胆了，明天我指挥兵将前去劫粮，要把张合杀了，我留下500兵看守这座营寨，你帮助我今天夜里3更天，咱们吃饱了喝足了，4更天离营，杀到北山脚下，先捉张合，后杀粮草，立此战功。好吧，我服从黄老将军的指挥调动。夜里黄忠准备好了

饱餐战犯，黄忠胯下马，掌中刀在前，张柱指挥兵将在后，偷偷的渡过汉水，就直奔北山脚下曹操的营寨了。等离着近了，黄忠的探马回来禀报黄老将军，确实有不少的粮草，看粮草的兵士并不多。好，上！老将黄忠一马当先，带着兵将一拥而上。黄忠高兴了，这粮草堆积如山，可是看守粮食的蜀兵并不太多，来烧粮食。黄忠手下兵将都带着引火之物呢，就往着粮垛上撒龙黄焰香引火之物，准备一把火烧了曹操的粮草，能夺多少就夺多少。刚要放火，这时候就听有人高声喊嚷：黄忠，你好大的胆子，张合来也！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催坐下马，掌中金枪，大将张合就到了。张合看见黄忠，气往上撞，心说：黄忠你好快呀，我张合刚刚运了粮草，你就派兵前来烧粮。黄忠你接我的枪，抖枪就扎。老将黄忠立刻摆刀招架，两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这打起来曹操就得报了。这曹操惯偷别人的粮草，他能不准备吗？因为粮食张合刚刚由打米仓山运来，曹操正打算派兵看守粮食，这时候得报老将黄忠前来劫烧粮草。曹操传下命令，让大将徐晃、许公明带领5000大兵前去接应。那徐晃胯下马，掌中一口开天大斧，金钻开山岳，也是曹操手下一名勇将啊。跟着曹操久经大敌，打了多少年仗，哪次战役都有大将徐晃、许公明。徐晃带着5000大兵杀来了，这边是徐晃，这边是大将张合，两员战将带着兵将就把老将黄忠团团困在当中。老将黄忠一口刀力敌曹操两员名将，手下兵将可就着急了。这时候张柱由打后边听说了，带着兵将前来搭救老将黄忠，没想到前面一员大将亮银盔甲素征袍，掌中一条亮银枪挡住张柱的去路。这是曹营大将文聘就跟张柱冲杀一起，张柱也没法去搭救黄忠。黄忠实在太危险了，黄忠年过70了，张合呢是跟黄忠玩了命了，大将徐晃勇冠三军，杀的老将黄忠鼻挖鬓角，热汗直流。曹营兵将是一层一层往上围，一层一层往上裹，不亚如7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把老将军黄忠团团围在当中。黄忠到这时候才知道烧曹操粮草可是不易呀。这时候天就快到50了，老将黄忠知道赵云应该到了，果然赵云催坐下马，掌中亮银枪指挥兵将来了。因为赵云在营中一直等到50，不见老将军黄忠回来，赶紧披挂上马，带着3000兵将出来接应。临走的时候，赵云就跟张毅说：张将军，我前去接应老将军黄汉升，你千万千万守住营寨，在大营两边准备强弓硬弩，等我回来你再杀敌，千万别离开这座大营。遵令。这就是赵云未思进先思退，知道黄忠、黄汉升烧曹操粮草没有按时回来，情况不妙，我杀上前去搭救黄忠，曹操兵将太多，要杀上来这座大营无论如何也得守住，如果营寨守不住，我军就得大败而回。赵云嘱咐好了之后，胯下马，掌中枪，往前冲杀。3000兵将人人奋勇，个个当先，跟着赵云这常胜将军绝没有打败仗的时候。人马往前走，快接近汉水曹操大营了，前边炮声一响，打500兵将把阵势裂开了，当中间一员战将胯下马，掌中一口刀，压住穷。

0: 全军大队。赵云催马宁强过去了，来将通明，你家将军慕容烈。这个慕容烈是大将文聘手下的战将，慕容烈在外围拦住了赵云，赵云催马宁强过去了，慕容烈舞刀就躲。赵云心说，一个小小的战将也敢拦住我的去路，你看我这条枪吧。赵云是抖枪就扎，同时呢，慕容烈这条大刀唰就下来了。赵云心说，我要打救黄忠黄汉升，我不能跟你在这耗中脸啊。眼看刀落下来，赵云压后把，抬前把，扎，这枪尖整扎到慕容烈的手腕之上，一撒手，嘡啷啷，刀就掉地下了。赵云大枪往下一压，正是慕容烈的肚腹，一枪就把慕容烈挑了，往旁边一甩，失身坠地。赵云催促下马，掌中大枪带着三千兵就冲过去了。刚往前杀，前边一员大将胯下马，掌中一口开天大斧。赵云高声喝喊，我来问你，我西蜀兵将何在？这员大将啊，姓焦，叫焦炳，也缺点头脑，嘿嘿，依然被我兵斩尽杀绝。赵云气坏了，马往前一催，抖大枪一扎，咱甭费二线了，一枪就把焦炳刺死了。西蜀的兵将往前一冲，曹操兵将一看，这员战将怎么这么勇啊。赵云赵子龙胯下马，掌中枪，一直杀到北山之下，果然看见大将张合跟徐晃两个人围住黄忠。赵云高声喊嚷，黄汉升，赵云来也，卫兵闪开了，这条大枪扎挑拨豁，这匹伯龙马往前就冲。魏国的兵将纷纷往两旁边倒退，那赵云多勇啊，掌中枪杀进重围，如入无人之境，就跟虎荡羊群一般。这条大枪上下翻飞，就如同梨花飞舞。张合跟徐晃一看赵云来了，就不敢再往前杀了，黄老将军随我来。赵云拨转马头在前，老将军黄忠黄汉升在后边，两个人且战且走，曹操兵将谁敢拦呢？这时候曹操正在高处往下观看这场战役，就瞧见一员大将亮银盔甲素征袍，后边一员老将掌中一口大刀，胡须都白了。曹操右手一指，前边这员战将这么勇，掌中枪，他是何人？魏王千岁，这就是常山赵子龙啊。哎呀，没想到当年长坂英雄尚在，马上传本王命令，赵云所到之处不许轻敌。本来曹操兵将听见赵云这两个字就害怕呀，没想到曹操一传这条命令，谁也不敢往前杀敌了。赵云救了黄忠，杀透重围。这时候有兵将过来了，子龙将军，您看见没有？那边围着的可能是张柱将军。赵云就跟黄忠说，老将军你赶紧往前杀，我去打救张柱。当赵云催坐下马，掌中兵刃，带着兵将前去打救张柱，曹操兵将都不敢打了，闪出一条道路，谁敢惹这常山赵云呐？就跟凶神附体一般。曹操气往上撞，右手一指，一个常山赵云，一个老头黄忠，就杀得我军如此大败。来呀，大队人马杀上前去，给我战败赵云，生擒黄忠，给夏侯渊报仇雪恨。曹操指挥人马就杀上来了。赵云赵子龙浑身是胆，大摆空营计，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

0: 尽在掌中。有次去医院的精神卫生科找我的医生朋友，看见好几个家长带着他们患有精神抑郁的孩子在等候就诊，短短几分钟就听到了如下对话，全都是家长在说小孩一声不吭。
1: 赶紧插卡。
0: 是是是，孩子正在插。
1: 把卡拿出来。
0: 是是是，孩子正在拿。
1: 卡放正了吧。
0: 是是是，放不放正没任何影响。
1: 你折收据干什么？
0: 是是是，收据折了又能怎样呢？孩子每做一件事儿，家长都要知道一句。
2: 你一遍遍告诉你要这样，你为什么就不听？你是要气死我吗？
3: 做什么事儿都要我说一说，你就动一动，不说就不动。我就是把你照顾得太好了。
4: 我就不明白了，我累死累活供你吃供你喝，你还抑郁了，该抑郁的是我吧。
0: 我的医生朋友对我说，
5: 医院要求首次就诊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父母必须共同完成心理测评。
0: 看来呀，青少年抑郁需要心理治疗的往往另有其人。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和大人一起听科学。苍蝇为啥难打？原来他们用了高等数学的风骚走位。
0: 哎，气死我了，这苍蝇怎么这么狡猾呀？怎么我就打不到呢？奇怪，
1: 哥哥，他们是偷偷摸摸溜过来的，怎么会让你有可乘之机呢？
2: 程程，苍蝇的飞行轨迹又没有逻辑，当然很难在空中打到他们。你只能靠他们降落以后防备放松的时候用苍蝇拍来打。
0: 我竟然打不过一只乱飞的苍蝇。
2: 程程、彤彤，你们可能不知道啊，苍蝇这样乱飞啊，实际上是应用了一种非常强大的数学原理。这个原理啊，让他们的飞行轨迹难以捉摸，从而避免被打中。而这种数学原理就叫做来回飞行。
0: 苍蝇飞行还有强大的数学原理，真是不按套路出牌啊，害我白费功夫了。
1: 爸爸，来回飞行是什么呀？
2: 彤彤，这个是非常难的。来回飞行呢，简单点说啊，它是一种分形，也就是说不管放大多少倍，看起来还是和原来的图案类似的这种图形。但更重要的一点内涵是，来回飞行是属于随机游走的，也就是说它的轨迹啊并不能被准确预测，这就跟苍蝇的步伐一样鬼魅。
0: 确认过眼神，是高端的品种，它成功刷新了我对它的认知。
2: 我们继续啊。2008年，东京大学的生物学家团队啊就发现，家蝇的这个飞行线路就属于来回飞行。不仅是家蝇，家里边一般比较常见的果蝇也是来回飞行家。比如黑腹果蝇飞行的时候，常常是直线飞行，再夹杂一个飞速90度大转弯。这里呢，我还是得先跟你们说说布朗运动，好让你们能更好的理解。
0: 爸爸，什么又是布朗运动啊？
2: 布朗运动啊，就是随机游走，就是房间的每一个地方我都随便走动。
1: 那不是很像来回飞行吗？也是很随机的飞行游走。
2: 彤彤，来回飞行和布朗运动可不一样啊。布朗运动呢，有个特点，就是每步的步长它是集中在一个区域内。画成图就是中型曲线，哎，它先从零到达一个顶点，然后再从顶点向零靠近。来回飞行就不是这样了，来回飞行途中每步行走的距离都符合定律。通俗来说啊，就是你有的时候走得特别快，有的时候呢又走得特别慢，有的时候短，有的时候长。所以啊，它最后呈现出来的曲线呢，就是从一个最高点突然降低，达到一个数字之后，就开始平缓向下，一直平缓下降。
0: 还是不太了解它们有什么用。
2: 那个不要急啊，这样来跟你们说，来回飞行和布朗运动的步长的这种不同性质，就直接导致了来回飞行比布朗运动更有效率。在走了相同的步数或者相同的路程的情况下，来回飞行的位移啊，就是位置的移动比布朗运动要大得多，所以来回飞行能探索更大的空间。就比如啊，你是慢慢的从一个点围绕这个点先旋转一下，然后再慢慢出去，是吧？那来回飞行呢，就像火箭一下子就飞得特别远，那它就有更大的空间。
1: 越发觉得苍蝇难打了。
0: 算了，不打了。但是爸爸，这么高深的数学研究不会只是为了打苍蝇吧？应该还有其他方面的应用，对不对？
2: 还真有啊。对于需要在未知领域打野的生物来说，这个能力至关重要。举个例子，像鲨鱼这样的海洋掠食者，在知道附近有食物的情况下，那它采用的就是布朗运动。因为布朗运动呢，有助于光盘，就是打开和清空一小片区域内的隐藏食物。但是当食物不足的时候，就需要开拓新地盘了，对不对？海洋掠食者就会放弃布朗运动，转而采取来回飞行的策略。
0: 哇，这没有点数学技能都不能填饱肚子了呀。
2: 是啊，2008年，一个来自英国和美国的研究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给大西洋和太平洋的55只不同海洋掠食者，包括厮杀、

0: 剑鱼、蓝枪鱼、黄鳍金枪鱼、海龟还有企鹅，带上了追踪器，跟踪观察他们在5700天里的运动轨迹。
1: 我猜这些猎食者还是来回飞行，不然他们就吃不到美味可口的食物了。
0: 真是个小机灵鬼儿。在分析了1200万次他们的动作以后，这些研究者发现了大多数海洋掠食者在食物匮乏的时候对来回式运动的偏好。但更有意思的是啊，猎物比如像磷虾的这个分布，它就符合来回飞行的特征。不仅如此啊，土壤中的变形虫、浮游生物、白蚁、雄蜂和这个大型陆地食草动物、鸟类、灵长动物、原住民在觅食的这个路线也有类似的规律。来回飞行似乎是生物在资源稀缺的环境中生存的共同法则。
1: 那其实对于这些动物来说，其实它们找到食物靠的不仅是运气，还要靠高等数学呢。
0: 对呀，在对猎物的分布情况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来回飞行的效率远超布朗运动。这或许呢，就是他们在碰运气的时候都会转入来回飞行模式的原因。后来啊，生物学家们就提出了来回飞行觅食假说，用来概括动物们听天由命时的风骚走位。其实啊，不仅是野生动物，很多自然现象也有来回飞行的特征。比如这个自来水水龙头滴水的时候，两滴水滴之间的时差就属于来回飞行。健康心脏两次跳动的间隙，甚至连股票市场的这个走势，其实都是来回飞行。
2: 一只该死的苍蝇，危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啊。
0: 其实我们人类也没有逃脱来回飞行的支配，我们在旅游和购物时的这个行走轨迹也属于来回飞行
1: 啊。我们这些剁手党和乱飞的苍蝇是一样一样的。我觉得哥哥说的对，危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2: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0: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自带美颜功能的太阳和月亮。
1: 哥哥，这太阳快下山时，为什么感觉一下速度加快了？刚刚还光芒万丈呢，不一会儿天色就暗下来了，这太阳公公可真是着急。
2: 太阳公公这是着急下班。
0: 着急下班，我跟你说啊，这个锅太阳可不背啊。
2: 那爸爸你来背啊。
0: 太阳在我们头顶上升落下，总给人一种它在绕着地球转的错觉，实际上啊，是地球自转带来了昼夜更替。地球自转的速度呢，基本上是恒定的，差不多是每4分钟转一度。那同一时间你在看日落，另一个国家的人呢却正是烈日当头，但是我们都拥有同一个太阳。
1: 我如果想要一直有太阳，那就跟随着地球自转就行了。
0: 你当你是夸父啊，夸父都追不上，别说你了。虽然白天的时间呢会因为地球公转变长变短，那同一天内我们看到太阳在空中的移动速度其实并没有多大变化。
1: 那为什么会有日出日落太阳跑得更快的错觉？
0: 这一方面呢，可能是因为太阳靠近地平线的时候啊，地面参照物让我们对太阳的位置变化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另外一方面呢，不同的背景会影响我们对物体大小的感知，这个时候啊，太阳显得更大，所以呢也会让移动的幅度看起来更大。
1: 我竟然误会了太阳公公。
2: 哎，我也是被这么多参考物迷惑了，实在是对不起太阳公公呀。
1: 爸爸，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我现在在白天看得够月亮，而且还是白白的，这是怎么回事啊？月亮婆婆就不着急下班吗？
2: 对啊，我记得晚上看到的月亮可是黄色的，白天变白色。哦，我知道了，是月亮婆婆涂了防晒霜。
0: 其实啊，我看过太空中的月球照片，月亮的本色才不是黄的呢，是灰不溜秋的。月表啊，一块块较暗的区域叫做月海，这个呢是由玄武岩构成的低洼平原。月球玄武岩是

0: 构成月球的主要岩石之一。由月球外层差不多200公里深处形成的岩泉，经过至少5次喷发，在月表结晶而成。那颜色相对比较亮的地方呢，就是以火成岩为主的高地。火成岩啊，或者叫做岩浆岩，哎，对，就是字面意思，是岩浆冷却后形成的一种岩石。那月球本身是不发光的呀，那当然是高的区域对阳光反射就更强，显得越亮。
1: 爸爸，那为什么月球在地球上看的时候就时白时黄，甚至还有红色的血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这都是因为大气层这层滤镜的原因。大气层中的微粒呢，会散射光线，其中短波的蓝光容易被散射掉，让月亮呈现出偏黄的暖色调。而当月亮升得特别高，比如说像今天的清晨，那这个时候呢，月光是直直的射向地面，在大气层中穿行的路径比较短，散射作用就弱了，又加上有更强的阳光来掩盖，所以看上去呢，月亮就是白色的。正午的太阳特别亮，而朝阳啊夕阳啊就是橙红色的，这都是相同的道理。
2: 这加了美颜的效果就是好啊。那这红色的血月也是同样的原理吗？
0: 血月的形成也是一样啊，它通常呢会伴随月全食出现。由于地球的遮挡，阳光需要穿过地球大气层的边缘到达月球，再反射到地球上。那这个过程中呢，大部分的蓝光就被散射掉了，使月色啊显得偏红。血月呢还会出现在大气足够浓厚的时候，比如严重的雾霾天，密集的颗粒物对月光产生强烈的散射作用，使月色鲜红如血。澳大利亚山火肆虐期间，大气的雾霾就很严重，就曾经出现过血月的情况。
1: 这血月还是不要轻易尝试，这地球妈妈已经够苦了，我们就不要再雪上加霜了。
2: 是啊，爸爸，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0: 等等，你说说看。
2: 这太阳看起来是黄色的，那为什么阳光是白色的呢？我平常画太阳一定会用黄色或红色，可这为什么照到我们身上的光却是白色的呢？
0: 哦，天文界啊，把太阳呢归为黄矮星。这个黄啊，可并非太阳的本色，只是我们从地球观测到的太阳的颜色。而宇航员在太空中看到的太阳，其实是明晃晃的白色。二者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地球大气层这个滤镜。
1: 只要这滤镜美颜在，这原始图片就变得更加神秘了。
0: 这个阳光啊，包含了从红外线到紫外线的所有波段。棱镜分出的七色光呢，只是其中的可见光波段，而大部分波段都是人眼看不见的。所有颜色的可见光汇合到我们的眼里，就会呈现出白色。真正五彩斑斓的白哈。但是呢，当阳光遇到各种物体时，原本集合在一起的可见光就会被给拆散了。到达地球的他们呢，首先要闯过大气层，在那里他们就遇到气体分子发生散射。大气层对蓝光这类短波光作用更强，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天空会呈现蓝色的原因。
2: 这光也不容易，要突破层层障碍和阻力。
0: 对呀，那清晨和傍晚的时候，太阳位置就比较低，是吧？阳光是斜斜的射进大气层，需要经过的路径就更长了，那就导致更多的蓝光被散射掉，太阳看起来就会偏黄或者偏红。
1: 对太阳和月亮来说，美颜打开，图片一拍，看看你们谁还认得出我。
2: 哎，那我以后画太阳和月亮到底该用什么颜色比较好啊？
0: 画画是艺术创作，你想用什么颜色都可以啊，只要你觉得你的这个太阳的颜色能表达出你的想法和感情就可以啊。
1: 你可别瞎鼓励妹妹啊，她能画出五彩斑斓的黑太阳、花月亮。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从青梅竹马到两个物种四位家长共同组建的家庭。
1: 妹妹，每到过年和过生日的时候，我就想呀，要是爸爸妈妈多一点就好了。 红包也就能多收一点了。
2: 对，然后平时他们就全部消失不见，我们就可以一直玩，不用写作业了。
0: 你们俩想的真美，做做梦就行了啊。只不过呢，这个 double 爸爸妈妈的家庭还真有。

0: 在孕育着这些幼蜂。所以这里的植物呢，就是家庭里的第一位家长。
1: 不知道这些小小昆虫出生以后会不会认为自己是这个植物的孩子。
0: 这个就难说了。幼蜂所在的子房形成了虫影，待幼蜂长大呀，它们就会从这个植物提供的保护壳里面爬出来。通常呢，雄蜂会先出生，探索这个狭小的空间。那这个雄蜂就是第二位家长。然后啊，雄蜂就遇到了一眼万年一见倾心的一生所爱。只有雌蜂还在虫影里边，它没有办法立马出来相会。那雄蜂怎么办呢？它就帮雌蜂在它的虫影上面咬出一个洞来，进而完成交配。之后啊，雄蜂也没有闲着等待，而是继续为了以后更广阔的生活做准备，挖洞出去。
2: 好像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爸爸在赚钱养家，努力拼搏。
0: 可以这么比喻吧。反正呢，等这个雄蜂挖好洞，它一生的使命也就完成了，生命呢也差不多走到了尽头，这个家庭的使命就由后面的雌蜂来继续完成。那有了雄蜂的铺垫，雌蜂出来以后就轻松多了。雌蜂是这个家庭的第三位家长。这时候啊，正是植物的开花期，而这些花就开在这个封闭的小空间的内壁。雌蜂出生以后，在这些花上面走过，便沾上了上面的花粉。随后呢，雌蜂就带着自己肚子里面的下一代和植物的下 0.5 代子女花粉，从雄蜂打出的这个洞飞到了外面广阔的世界中。但是使命在身啊，雌蜂无暇顾及外面的花花世界，它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比如一两天以内，找到正在开雌花的那种植物。嘿，这也就是第四位家长了。
1: 那种植物是什么呀？
2: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植物，它真的好牛，这已经是第四位家长了。
0: 这个植物就是无花果。哎，你听这名字，这名字就很直白地告诉我们，无花果它不开花，但是呢最后却结了果。这种理解是不对的啊，无花果它也是开花的，只是呢被小花们啊害羞地藏在了果实里，并且封闭了起来，堪称啊叫做闭果羞花。他们会先开雌花，等雌花成熟的时候，无花果果实底部原本的一个小孔就会张开一些，雌蜂就带着两个物种的希望开始往那个小孔里边钻。虽说这个小孔啊它张开了，但是非常狭窄，这个孔道的壁上还有各种沟壑。等这个雌蜂钻进了果实的内部，它的翅膀也掉了，触角也受损了，反正呢雌蜂也不再需要这些了，它就在这里度过余生。
2: 雌蜂也好拼呀，为了孩子的生存拼命往里面挤，丝毫不在意自己受到的伤害有多少。
0: 真的蛮困难的。雌蜂呢就在无花果果实里边寻找着花朵，同时啊蹭着蹭着就帮无花果传了粉。找到花朵之后，雌蜂便将产卵针呢沿着那个花柱刺入子房中产卵，这朵花便发育成了虫影，把这个幼蜂给包裹住保护起来。产卵后呢，雌蜂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短短24小时内也会寿终正寝。这时最后一位家长就是无花果。
1: 这么看来，第四位家长又是下一代家庭的第一位家长。
0: 对，不仅用开雌花和雄花的顺序来控制家庭的轮换，其实不同的无花果树之间呢也会相互配合的。一般啊，同一棵树上的无花果开雌花或者雄花的节奏啊是一致的，而和不同树上雌雄花的节奏是不一样的。这样呢，荣小蜂就从开着雄花的无花果果实当中出来以后，更容易找到其他树上的雌花无花果。就这样，这场生命的循环，就可以顺畅地向前轮番滚动了。
2: 大自然真的太奇妙了。
0: 不过呀，凡事总是会有例外的，是吧？有的荣小蜂啊，完全摆脱了无花果的节奏，同时呢，还享受到了无花果的保护。这些绒小蜂的产卵针啊，通常是很长的，可以直接从无花果的外表刺入到里面产卵。 幼蜂在里面孵化以后，有的种类啊，就是以无花果的胚乳等植物组织为食的。

0: 有的种类呢是以传粉绒小蜂的幼虫为食的，你看这就成为了赤裸裸的寄生种类。那抛开这些强行插足人家家庭的绒小蜂种类，传粉绒小蜂和无花果树之间是非常专一的。截止到2002年，已经定名的传粉绒小蜂一共有357种，而无花果树有750多种。即便是种类如此繁杂，几乎每一种榕树都有专一的传粉绒小蜂种类为它传粉，极少有例外，是不是值得表扬？
1: 感觉家长多了也没啥好处呀，算了，这个想法我可以抛弃了。
2: 我怎么感觉无花果有点舍不得吃了，好像吃了人家家长。
1: 切，你个馋鬼，你鸡鸭鱼肉哪样少吃了？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你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5: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与官府巴陵盛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

0: 上上横不济呀、啊，朝晖夕阴气象万顷，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仙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瀑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日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迁击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矣，则有去国怀乡，纠缠未羁，满目萧然，感极而悲之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少祥起，锦鳞游泳，暗指天蓝，郁郁晶晶。而后唐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打，此乐何极矣。登斯楼矣，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为斯人，无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1: 原读书会，
2: 《醉翁亭记》，欧阳修。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见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坐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久也。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至于富者歌于途，行者修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与履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之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为谁？

0: 五元读书会。
1: 爱莲说，周敦颐。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繁。近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余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余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以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余者何人？牡丹之爱，一乎仲尼。
0: 五元读书会。
1: 陋室铭，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又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0: 五元读书会。
2: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五元读书会。
3: 君子曰：学 不可以已，学不可以已，
4: 学不可以已，亲取之于蓝，

0: 目之众生，蝼蚁为轮，崎岖众贵，虽有槁铺，不复庭者，柔使之然也。
1: 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
0: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治民而行无过矣。
1: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治民而行无过矣。
0: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
1: 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
0: 神莫大于化道。

0: 学也，无常起而忘矣，不如登高之不见也。登高而招，必非家常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家己也，而闻者彰。假于马者，非立足也，而至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决江河。君子信非义也，善假于物也。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1: 无以至千里，无以成江海。
0: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1: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金石可镂。
0: 鼎无爪牙之力，筋骨之强，上是哀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
1: 谢六。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7: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8: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7: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6: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7: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8: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7: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6: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9: 我们是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下那俩空眼是出事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空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每一个人啊都得有梦想。
3: 当然了。
6: 你的梦想是什么？
3: 哎，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梦想。
6: 说说。
3: 我小时候啊，希望有一个机械手臂，什么东西都能抓起来，什么东西都能拍碎了。
6: 他想开挖掘机。
3: 对了，我没说开挖掘机。
6: 蓝翔能满足你？
3: 不是不是，没有。我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这个漫画英雄钢铁侠特别厉害，有一机械手臂，是特别棒。哎，
6: 不现实啊。你找点现实的，现在哪有机械手臂啪叽能给拍碎了啊？
3: 啊，现实的也有啊。
6: 说说。
3: 我想啊，每天揣一兜子钱，有一司机带着我满世界兜风去。
6: 他想当公交车的售票员。
3: 对了，
6: 非常的好，造福人类。好极了，你干嘛呀？
3: 我说带一兜子钱，不是一兜子零钱。
6: 你这梦想不行。
3: 我这梦想不好啊。
6: 不好。
3: 那你有梦想吗？
6: 当然有了。
3: 什么梦想啊？
6: 上学的时候
3: 啊，
6: 老师天天问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理想是什么。
3: 都了解了解。
6: 经常开这个主题班会。
3: 是。
6: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九月一号开学老师在黑板上就写下了几个大字。
3: 什么呀？
6: 我的理想。
3: 哦，聊一聊。
6: 看看小朋友都怎么想的呀。
3: 嗯。
6: 第一个小同学站起来了。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我
3: 怎么那么激动啊？这个，
6: 那你说吧，
3: 问问。
6: 我的理想是当科学家。
3: 哦，
6: 要用科学知识造福人类。
3: 哎，理想还是挺好的。
6: 第二个同学站起来了。
7: 老师，我要当警察。
3: 哦，
7: 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不受到威胁，
3: 也不错。
6: 第三个站起来了。哎，这儿呢？
3: 不是，怎么这样啊？这个，
6: 知道我什么理想吗？
3: 什么理想啊？
6: 我当大款
3: 啊，
6: 有车有钱有房有媳妇儿。
3: 哎呀，想当大款。
6: 他的理想
3: 太物质了，
6: 太庸俗了。
3: 哎，你的理想是
6: 给大款当媳妇儿。
8: 啊，女孩啊。
3: 你行了，
6: 脸都红了。
3: 别乐了，
6: 都害羞了。
3: 好嘛，还说人家物质呢，你这想给他当媳妇儿啊？
6: 不是，我不是不知道怎么正确的表达我的理想吗？
3: 你表达的已经很清晰了。
6: 所以我们班主任就不喜欢我。
3: 哦，班主任不喜欢你？
6: 不喜欢我。
3: 那别的老师怎么样啊？
6: 全都不喜欢我。
3: 怎么全都不喜欢你了？
6: 因为我觉得上学学那玩意儿都没用
3: 啊。
6: 咱就说这语文，
3: 语文课怎么了？
6: 语文不就学个拼音
3: 啊，
6: 学个词儿？
3: 是啊。
6: 读一课文
3: 都有啊。
6: 有什么名言警句？
3: 是是。
6: 说这么说的
3: 啊，
6: 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
3: 对了，
6: 就堵了。
3: 对。哪个句呀？
6: 不是这句吗？
3: 不是，世上本没有路
6: 啊，
3: 走的人多了变成了路，
6: 再多就堵了。
3: 对了，
6: 看
3: 没有那句，
6: 路都红色的哟，没法走，都堵死了那儿。
3: 行了行了，
6: 所以语文老师就不喜欢我。
3: 那应该不喜欢你。
6: 还有
3: 别的？
6: 数学。
3: 数学怎么了？
6: 最烦就这数学老师。
3: 又怎么就最烦了？
6: 因为他不喜欢我呀。
3: 他为什么不喜欢你啊？
6: 你想啊，上数学课开始嘛就学加减乘除。
3: 对呀、
6: 后边就不行了。
3: 后边学
6: 什么？后边要学这个应用题。
3: 哦，都学应用题。
6: 你说学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3: 应用题是学到这些东西应用到生活之中啊。
6: 你出点那有用的呀？
3: 怎么了？
6: 从小到大老有这么一蓄水池子。
3: 这叫蓄水排水的这个问题啊。
6: 设这么一池子啊，里边能装这么1000升的水。
3: 哦，
6: 给你弄一破勺。
3: 是。
6: 这勺能快0.25升。
3: 哦，
6: 你说有病吧他？
3: 怎么了？
6: 不没事吗？啊，
3: 你一除不就完了吗？多简单呢！
6: 我疯了吧？啊，我疯了！啊，我找一破勺，咔咔咔咔，我跟那儿蒯水玩。
3: 那
6: 我找那大屁管子嘬一回就完事儿。
3: 不是，你换水来了你啊？
6: 啊，这不就是这个吗？
3: 你养鱼有经验是怎么着？
6: 这没用，
3: 这没用了。
6: 后来学函数，
3: 函数也学，
6: 函数都知道啊。
3: 嗯，
6: 有那个一次函数
3: 啊，一次函数
6: 就那直线，
3: 是是，
6: 还有那二次函数那抛物线。
3: 不是，
6: 还有那三角函数。
3: 哎，你那么大动作干嘛呀你？
6: 不是怕你们不知道吗？
3: 我们都知道。
6: 哎，就那三角那符号叫什么？
3: 叫德尔塔。
6: 啊？
3: 德尔塔。
6: 德尔塔。我从来不德尔塔。
3: 从。
6: 我都不在搭理。
3: 不是。
6: 我理你干嘛你？哎呦。
3: 你别。
6: 干嘛？老推我。
3: 这德尔塔呀，是那个外国的那个符号，希腊符号。不是不理他的意思，知道吗？跟北京话没关系。
6: 我还以为老师就这么教的呢。
3: 哦、
6: 后来又学这三角函数。
3: 三角函数。
6: 三角函数有那 sin
3: 啊 ，sin
6: 啊 ，cos
3: 有
6: tan 的，
3: 是
6: cos tan 的。
3: 哎，
6: 谁跟他？
3: 哎、
6: 谁跟他呀、
3: 哎？
6: 数学老师天天问谁跟他，你又不是大狂，跟你干嘛去？
3: 人家是符号，不是天津话，谁跟他？
6: 是吗？
3: 好吗？北京话完了又改天津话，
6: 不，反正就学那玩意儿也没用
3: 啊，没用了。
6: 不喜欢数学，
3: 那别的
6: 英语，
3: 英语怎么样？
6: 英语对。

0: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悬念了。
1: 哦，这可好，
0: 压根儿不会，
1: 压根儿压根儿不会，你乐什么呀？还拍胸脯啊？
0: 这不是强调一下吗？
1: 哦，还强调呢？
0: 不会，英语不行。
1: 英语怎么了？
0: 英语那玩意儿也没什么用啊。就比如说啊，英语这36个字母都摆在你面前，
1: 不是
0: 没有一个
1: 我不认。哎，不对，
0: 全认
1: 错。停停啊！好嘛，英语36个字母是怎么着？
0: 对呀、
1: 啊，26个。
0: 26个。
1: 对了，
0: 我说那10个哪儿去了呢？
1: 你还找他呢是吗？
0: 找半天了，
1: 你是找不着。
0: 真是
1: 胡说八道，不行。
0: 不说这，不说这个，不说这，不就英文字母吗？
1: 英文字母，
0: 知道。我想想啊，
1: 想想
0: 是 A B 骰 D， 对吧 ？L M K L 什么什么 N 呢？咋地？是不？
1: 不是，
0: 反正就这意思不？
1: 哈，你是真不会呀你啊？
0: 他英语好，就是嫌弃我。
1: 我没嫌弃你，
0: 人家上课都好好学习，
1: 还行。
0: 我们上课得干正事儿
1: 啊。你干什么正事儿啊？
0: 吃饭呀、啊。
1: 吃饭是正事儿吗？上课吃饭、
0: 啊。一看上学就没吃过饭，
1: 那多新鲜呀、啊！我
0: 这人，上课吃饭必须拿书挡着。
1: 哦，挡着点儿。
0: 挡着点，老师还看见了。那天我吃泡面，
1: 还吃泡面，
0: 拿书挡好了
1: 啊、
0: 哦。老师打老远一瞧我，
1: 瞧出来了。
0: 这孩子今儿怎么了？平时可不学习，
1: 是
0: 今儿怎么突突的冒白烟呢？
1: 冒白烟呢？
0: 赶紧就关心我，
1: 问问你
0: 吃泡面得出去。
1: 哎，这是关心吗？
0: 老师，我走了。
1: 哎，
0: 我蹲楼道吃。
1: 别吃，别吃了。
0: 怎么老不让我吃啊？
1: 那多新鲜，上课得学习呀、
0: 啊。学他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1: 你学习得考试，起码呀、啊。
0: 英语考试有秘籍。
1: 还有秘籍呢？
0: 我自己总结的。
1: 什么秘籍？你说说。
0: 说是三长一短，选最短。
1: 哎呦。
0: 三短一长，选最长。
1: 好嘛。
0: 参差不齐就选 C，、两长两短就选 D、
1: 嗯。
0: 以超为主，以蒙为辅，蒙超结合是保准及格。
1: 你这不怎么样。我跟你这么说，你这秘籍大家伙也都知道。
0: 那我总结的，
1: 这还你总结的呀？
0: 那你什么意思？
1: 你考试能过吗？
0: 那怎么不能过呀？
1: 我告诉你，
0: 哎，
1: 我说一个办法啊。
0: 你说，
1: 你不如所有的选择题你全选 C， 比你这容易。
0: 就这人没有实战经验。
1: 我呀，
0: 就好学生都没有这经验。
1: 怎么了？
0: 给你讲讲
1: 啊。
0: 这一道英语的选择题是4个选项。
1: 对呀、啊。
0: 如果你都选 C 的话，
1: 是
0: 它的概率是25%，也就是1/4。
1: 行行，我
0: 跟你这么说，
1: 你别跟我说了。
0: 怎么还不让说？
1: 你有研究这概率的时候啊，你不如学学数学了。
0: 你数学老师天天问谁跟的，不是大朋友跟你干嘛去？
1: 又抢起来了。
2: 这出来做买卖4年了，一分钱没赚到，到现在连房租都交不起。弟弟还今天这把了，
3: 就那家，就那家、
4: 就一个孤寡老人在，咱今天一定把护眼宝卖给他。
2: 咱俩是推销员啊，虽然没成功过，这次必须成功，不然咱俩真得住桥洞了。好好的推销啊，
4: 一定
2: 好。问几张啊？前面吓我一跳，我以为门铃呢。
4: 不是哥，我好像已经看见钱了。
2: 看什么钱？
4: 多少钱？
5: 来了。
4: 哎呦！哎，不，哥，没事吧？
5: 去呀、
2: 啊！你去。
4: 哎，哥，去！哎呦！赶紧买点！哎呦，
5: 秦香呀！
4: 老先生，
5: 我的眼镜呢？
4: 哎呀，碎了！
5: 你怎么弄？你怎么
4: 眼镜怎么给你？
5: 老太！啊！这后面什么动静呀？
4: 大爷，你把我哥关外面了。
5: 还有人呀？
4: 嗯，
5: 我亲娘呀！哎呀，
2: 大爷
5: 啊，
2: 你关门是卡着点儿关的？
5: 怎么了？
2: 撞我2次。
5: 撞你了？
2: 哎呀，别管了，
5: 不好意思呀。哎呀，眼睛碎了，我是什么都看不清楚了，一团模糊呀。跟你说。青光眼，哎呀！我青光眼，你们俩这么开心啊？
2: 不是，大爷，不是我们俩开心的，是咱俩替你开心的，大爷。
4: 对，
2: 咱俩是谁？咱俩是推销员。

0: 专门推销护眼宝的。
1: 对，
0: 这护眼宝对你的眼睛啊特别好。
2: 我这个地方经常有人来搞推销，没有一个人能成功的。今天我非常希望你们家，哎，你们两个成为成功的案例，我给你们俩鼓励一下。哦耶！哎哎哎！
0: 没事吧？
2: 快快快坐！
0: 哎呀，那给他推一下吧，管他推一下。哎，
2: 去！
3: 大爷，哎，
0: 我们这咱是卖什么的？
2: 你这个护眼宝啊，你这我都知道嘞。
0: 护眼被你干蒙圈了，卖啥都忘了。
2: 来，
0: 护眼宝，护眼宝，哎，真的好，
2: 好，
0: 好，好，实在好，咱俩还是快点。
2: 你跑什么跑呀？怎么了？
0: 不是大爷，我真不会，我没这么干过呀，大爷。哎呀，
2: 多热闹呀！
0: 这热闹，这。
2: 哎，我跟你说，大家知道了。哎呀，我看你们俩吹呀是吹不出来了，
0: 简直在侮辱我们推销员呢嘛！
2: 但是大爷还有其他的事哎，今天你们要帮大爷做几件事啊？哎，大爷一感动一高兴，买你们护眼宝。
0: 啊，哦，这做点好事你帮你就买护眼宝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行啊，做到钱就行。但你早说，来说吧，怎么了？怎么了？
3: 干啥？
2: 来，把大爷这个钟啊。修一下
0: 这个啊。
2: 嗯，
0: 不是大爷，你修这个钟就你这眼神有必要吗？
2: 我听声音不行吗？
0: 你听声音它得要有硬件啊，你这连秒针都没有的。
2: 不会呀、啊、
0: 这咋修啊？
2: 我开门你们走吧。
0: 不这老头咋这么急呢？
2: 你快快快快修。
0: 你给我想招啊，我啥不行。要秒针，来你来
1: 秒针。
2: 快点，
0: 你不要熟吗？哎，对，秒针，对，大爷，
2: 嗯，
0: 秒针有了，
1: 有了，
2: 哎，怎么不动啊？
0: 动，
1: 哎，动动动动动，动了，
2: 怎么没有声音啊？
0: 你还要声啊？要声，来声，
1: 声声，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2: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0: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1: 滴
2: 答滴答滴答你这样，我心脏受不了。
0: 你太慢了，
2: 你正常一点。
0: 正常一点，你这是一个大爷的。
1: 滴答，
0: 哎对，
2: 哎，
1: 滴答，
2: 哎，
1: 滴答，
0: 哎对。哎呀，
2: 这还有点过关，再快一点点就好了。
1: 滴答，
2: 嗯，
1: 滴答，
2: 对。哎呀，很舒服了。
0: 哎呀，
1: 嗯，滴答，
0: 装修好了。
1: 滴答，
0: 你该买护眼宝了吧？
2: 对，我，你看又没声了。
0: 没声了。
1: 滴答，滴答，
2: 小伙子，
0: 哎，
1: 滴答。
2: 大爷还有一件事儿，
0: 还有事儿啊？
2: 还有事儿，
0: 啥事啊？
2: 把我那个电视啊修一下。
0: 电视修一下。
2: 电视修一下。
0: 哎呦我的妈呀！不，你这眼睛你也看不到，你看啥电视？
2: 我听声音嘛。
0: 啊，听声音行。不是大爷，你这太为难我了。
2: 怎么了？
0: 你的电视连电线都没有，我咋修啊？
2: 来开门。
0: 不，哎，有。呀，这老头咋这么急呢？电线啊，我像不像样的给你弄一个？
2: 哎呀，
1: 滴答，滴答。
2: 嗯，
1: 滴答，滴答呀！
0: 用一下。
1: 你在哪地腰带？滴答呀，滴答。
0: 什么玩意儿？
2: 哎呀，他说你抽他的裤腰带干啥呀？
0: 是吗？
1: 滴，
0: 哎呀，这电线，
1: 滴答。
0: 哎呀，好了，
1: 滴答，
0: 好了，大爷
2: 修好了。
0: 哎呀，差不多了。哎呀，修好了。哎呀，
2: 好好，
0: 赶紧买宝吧。
2: 来来，你把电视打开。
1: 滴答，
2: 打开。
0: 不是你给我俩玩真的你、
2: 啊、哎呀大凯我要看节目啊。
0: 你看啥节目啊？
2: 我看那个我喜欢看动物世界。
0: 动物你来。
2: 快点。
0: 你来。
2: 电视开了没有啊？
0: 开了开了，动物世界啊，动物世界啊。
2: 嗯、
0: 啊、本来动物世界来了。
4: 春天到了。
2: 哎好。
4: 沙漠里的猎狗又到了觅食的季节。
2: 嗯，
4: 他们狂妄地叫着。
2: 哎呀，你这个小狗真萌啊！哎呀，你换个大点的。啊、
0: 你这太小，换个大的，大点，大点的。
2: 狮子，
0: 来个狮子，狮子来了，狮子。
4: 春天到了，沙漠中的狮子，
2: 哎呀，
4: 又到了觅食的季节。
2: 好、哦，
4: 他们狂妄地叫着。
2: 你们家狮子都上幼儿园啊？啊？我跟你说了，换大一点的嘛。
0: 不是，这都幼年，换再换大点的。你这
2: 大象，
0: 大象，大象，大象啊，大象！
4: 春天到了，哎呀，沙漠里的大象又到了觅食的季节啊！他们狂妄地叫着，
0: 象。
2: 哎呀，你这怎么回事？这是我。

0: 哎呀，你别嘟嘟嘟嘟嘟嘟干什么呀？看猴啊，孙悟空啊，
1: 还要看猴了，看猴猴。
2: 啊，嘿嘿嘿，师傅，你在这儿呢，师傅。
3: 千万别出这个圈，那外面有妖精。哎，老孙这就跟你化斋去。哎，你看，哎，这有苹果，哎，有大鸭梨，哎，有烧鸡公、羊肉串，哎，还有涮羊肉的。
0: 你别老紧着猴子在这折腾呀，你换个猪啊，猪八戒呗，你这
1: 你还个猪呢？哎，
4: 别闹，沙漠中的猪又到了觅食的季节。他们狂妄地叫着：“
0: 爸，
1: 你上一边去！
0: 你离不开动物世界了是吧？”
1: 大爷，大爷，大爷，
0: 挂了！
1: 不，关了，关了，关了！
0: 不看了。
1: 那个大爷，这样啊，他不是，他这电视太老了，容易串台。
0: 没事，行了，
1: 那就把会员宝买了吧。
0: 买什么买啊？我跟你说，我一点都没有感动。
1: 不是，大爷，你觉得好吗？
0: 好是好呀，有话都说在前面了。我说你得感动我呀，我才买呀。
1: 啊，行，就算这钟没修好，电视没修好，咱俩还不值得你感动吗？
0: 有什么好感动的？说说。
1: 我们俩首先，提了个瘪肚子，饿得像个瘪犊子似的。嗯，这就很容易让你感动啊。哦，你说我们说半天费半天劲，你不就为了卖个会员宝给你吗？嗯，我不就是为了挣点钱吗？咱俩出来打工4年了啊，一文钱没赚到啊，全指着干着推销员赚点钱的。
5: 房东
1: 都天天给我打电话，这房东再不交都不让我睡家里，咱俩就得睡桥洞去了。啊，现在房东电话都不敢接，一接都像过电似的。有些是
0: 怎么了？
5: 不是哥，你跳舞到广场上去跳，
1: 电话又来了。交给我，
5: 咋整？
0: 哎呀，你看够惨的。
5: 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0: 儿子，
1: 不是，
0: 我儿子回来了。
1: 啥？
0: 我儿子。
1: 别闹，大什么？
0: 刚才打电话的是我儿子声音，他有钥匙，他进来了。儿子。
1: 啊，对，哦，是来一个，这是你儿子
0: 啊？儿子，
5: 爸，
0: 儿子回来了。
5: 安迪，
0: 哎，
5: 我是你儿子。
0: 哎呀，是呀，我想你了。
5: 我也想你啊，迪。哎呀。我回来了，
0: 你回来了，好啊！
5: 哎、我可想你了，爹。哎，那俩人是干啥的？
0: 那是搞传销的。
5: 传销？不是，他们是搞推销的。
0: 对，推销，我忘了。推销。
5: 嗯
0: 啊，对，推销那个护眼的护眼宝。
5: 我推销什么？
0: 护眼宝。
5: 嗯，护眼宝可好了。
0: 好啊，
5: 特别好。嗯，哎，爹。嗯，你买一个。
0: 我买啊。
5: 买一个。
0: 那正好你来了，来，帮爹把钱垫上。
5: 哎，我给你。不是，啊，阿姐，我这个兜比脸还干净嘞。
0: 哦，没钱呀。
5: 我现在忘带了。
0: 哎，那去拿。
5: 老地方。
0: 嗯，
5: 老地方。
0: 哎呀，
5: 老地方。
0: 那个盒子里。
5: 盒子。
0: 就是你平时那个小时候啊。啊。经常捉迷藏。
5: 捉迷藏。
0: 藏那个地方。
5: 藏
0: 的地方。哎，
5: 这对，我找找。
0: 哎，找。
5: 啊，有个盒子
0: 啊！啊，对，
5: 有个盒子，
0: 来，
5: 哎呀，
0: 打开！
5: 哎呀，我可喜欢这个盒子了。
0: 嗯，
5: 你看，这有，旧手机，
0: 你的啊，
5: 旧手表，
0: 你的，
5: 旧照片，
0: 你的，
5: 死亡证明，
0: 你的。
5: 爹，
0: 嗯，
5: 我死了呀！
0: 你都死了5年了。
1: 对不起啊，对咱不知道你儿子死了，我们真不是故意骗你的。
5: 是我说什么我也不可能冒充死人骗你、啊。
0: 没事啊。
1: 不是大爷，真对不起。
0: 哎呀，虽然我的眼睛不好使了，但是我的心里明白呀，啊，我的儿子呀，5年前为救一个落水的儿童。再也没上来过，哎呀，从此以后我就成了空巢老人了。刚才我听他打电话，就特别像我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我儿子回来了，好，儿子，
1: 大爷
0: 啊，
1: 对不起啊，
0: 嗯。
1: 没想到你是英雄的爹。
0: 哎呀，行了，没事儿。哎，所以啊，我这是平时太清静了，你们俩一来就热闹了，所以我就故意给你们折腾半天。 见笑了啊！
1: 不，大爷，这咋是见笑呢？大爷，我们这是我。

0: 是，哎呀，
1: 在我们向英
0: 致敬，
1: 早了啊，
2: 致敬，
1: 完了，哎、
0: 啊，这致敬，
3: 不用不用，哎呀，不用，哎、
1: 啊，大爷，哎，真的，那个，这护眼宝啊，哎
3: 呀，行了，我买了。
1: 我们送
3: 你送啥送呀？我跟你说，我一定买。
1: 我们一定送
3: 你。等等，
1: 你是英雄的爹，你这就是我们替英雄那个尽孝了啊！
3: 我给你拿钱，
1: 再见了，爹。
3: 我跟你说，
1: 爹
3: 再
1: 见，健康爹啊！
3: 行了，我给你拿钱，别走。
1: 替英雄给爹尽孝，嗯，我觉着睡桥洞就睡桥洞，那你真。
4: 我发现呢，啊，有的人说话爱用成语，哦，
5: 爱说成语，这是一种有文化的表现。
4: 对，啊，用的恰当是有文化。
5: 对，
4: 到处乱用，闹笑话。
5: 您还别说，我们两个人在医院就碰上这么一档子事。哎呦，哎呦，这就来了。哎呦。
6: 实行人道主义的白衣天使，快来救死扶伤吧！
5: 哎呦，你听听，患者怎么能这样说话？哎呦！行了行了行了，同志，啊，这是医院，请您不要大声的喧哗。哎呦，
6: 不是我鬼哭狼嚎，疼得我是可忍，孰不可忍？
5: 哦，你哪点不舒服啊？哦，
6: 翻肠绞肚。
5: 哦，拉肚子，
6: 一泻千里。嗨，
5: 什么叫一泻千里呀、啊？你每日拉几次啊？啊，
6: 吐故纳新，朝三暮四。
5: 哦，早晚其次了，
6: 而且次次都是万紫千红哦。
5: 您听这路词句、哎、真是用词不当。哎呦
6: 疼。
5: 行行行，我看呐，啊，你发烧不发烧吧？
6: 发烧
5: 发烧，
6: 不寒而栗，嗯，战战兢兢，忽冷忽热，冷嘲热讽。
5: 别说了，跟着你说这个现象，我认为你得了急性肠炎了。
6: 妙手回春，一锤定音，
5: 是这意思吧、我还要给你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6: 好好，那您先看看何足挂齿。
5: 用不着看这个，
6: 检查一下抓耳挠腮，
5: 这也挨不上。哦，
6: 看看我贼眉鼠眼。
5: 什么叫贼眉鼠眼啊？
6: 那您看看千疮百孔。
5: 这您听着像话吗？鼻子俩窟窿眼叫千疮百孔啊，不像话。
6: 俩窟窿眼一鼻子。哦，您看看合耳一。我说检查什么？
5: 你是肠炎，用不着检查五官，我应该查查你的牵肠挂肚。我也来了，你说我应该看看你的内脏。
6: 好，欢迎您各个击破、哎、
5: 先听听你的心脏啊。
6: 心脏，
5: 哎呀，同志，你这个心跳有点过速啊。啊，
6: 对啊，他们都说我心术不正。
5: 哦，乖一点。嗯，肝脏也有问题、肝脏有点硬化。
6: 接触开始。
5: 没有，没这么严重。哦，胆嘛，
6: 胆大妄为
5: 啊。不，胆还是正常的。
6: 哦，那还是心红胆壮。
5: 可是你这个腹部可够胀的。
6: 胀啊，胀极了，一鼓作气啊。是。
5: 哎呦，你肠不好是比胃也不好啊。你是不是饮食不周啊？
6: 太对了。哦，这两天不能饱食终日，他自负盈亏了。
5: 好，我已经检查清楚了、现在需要给你治疗。
6: 好好好，
5: 我先给你开一点药。
6: 没问题。良药苦口，
5: 我还要给你打一打针。
6: 您的技术精益求精。一针见血。
5: 这还精益求精呢。趴下。
6: 大夫，吃了您的灵丹妙药，立竿见影啊。来的时候我是九死回生，现在是转危为安。山清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5: 别吵。

0: 看病的来了吗？您听听这个，语无伦次，信口开河，词不达意，废话连篇。来看病别说这么多废话，
1: 是是是，
0: 你就记住一条，三天以后你来复查。
1: 您放心，我一定卷土重来，自投罗网，
0: 自投罗网。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象棋这类运动啊，不管是文化高低，年龄大小，差不多啊都喜欢下啊。通过下棋呢，还能看出人家修养来，特别是老年人在一块下棋呀、日子长了能增进友谊。老哥哥，咱哥俩下一盘呢，我跟你学学高招。哎呦，不成了不成了，我也老没下了。哎，摆好的棋互相谦让。老哥，您先走吧。不不不，还是您先走啊，别错了规矩。红先黑后，不占红就不占先了，您先来吧，我先走啊。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我要走我可知事了啊。您要知事，那我可飞象了，文棋这俩人下棋永远也吵不起来。有那个别年轻人下棋，没下棋他先叫阵。我说怎么着老三，敢跟我比划一盘吗？下棋不叫下棋，叫比划。哎呵，我可在乎你一个臭棋老道。臭棋爱老道什么事儿？那摆好棋，我偷走，站住！跟皇上二代来也我偷走，当头炮。臭棋，臭棋爱走当头炮。你们几位下棋呀、啊，也走当头炮？您那都有步子呀？下了没有几步，哎，狙叫对方给吃了。哎呀，狙没了。哎，不行不行。还手还手，妹子哥，讲好了啊，举手不回，你懂吗？懂规矩吧？明举难马是偷吃炮，不行不行，拿过来，不给不给啊！好嘞，我来这个，把老件拿起来装兜里头了。这一会儿都归派出所了，哎，能不打起来吗？还有一种人，他会下象棋，他不下，专门呢爱看下棋的。看不爱紧，他爱吃嘴儿。我大哥就是那种人，夏天天啊，哎，马路便道上，路灯底下，人家二位摆着棋正下着了，我大哥在后边看着。看没关系，他执棋，执棋也不要紧，你说话呀，不，他拿着荷叶盖拱那位肋叉子，跳马，哎呦慌。那位拿白眼珠看他一眼，他有涵养，没理他，他还不烦，跳马呀，要活又一下跳马。哎，我说你怎么又大刚才跳马跳马的，我不回来，跳哪马你走，不回来呀，不回来消着点啊，跳哪马呀，告诉你就跳这个，哦，这马是他的。为这事儿他没少碰钉子。我大哥老上哪儿看下棋的呢？南市三馆那边有摆棋摊的，哎，把一个长条的案子，两边的对脸放上座，棋盘呢就在这个案子上放着，有这么六七副棋。哎，逛市场的呢走累了，坐那下盘棋，喝点水，有卖大碗茶的，这摆棋摊的呢代卖大碗茶。我大哥是每天必到，准那儿看去溜达。

0: 了。哎呀呵，今儿二位干白上没劲。哎呀，这二位喝了没意思，他还全懂，非得见输赢的棋他才看了。这二位见输赢了，至红棋的占上风，至黑棋的这位要输。不但这盘要输，坐那会儿连出三盘没开张，这脑袋筋都蹦起来了。至红棋的这位啊，不打算赢了，这盘呢打算下个和棋，要不然呢假装着输一盘，站起来好走，这样的赚着面子。正这功夫我大哥过去了，他执棋还有毛病，专门呢给那个赢子执。你这讨厌，这摆棋摊的就怕因为这个发生口角。在这个楚河汉界的界河上啊，写这么两句话：河边无青草，不用多嘴驴。我大哥一看，河边无青草，是不用多嘴驴。嗨，甭打那个，我说，出去，啊，举个杆拉个棒，等下小点举宝雷呀、啊，多得劲呐、啊！哎，对了，嗨，他是跳马，甭管他。这废物没用，安上挡头炮，哎，挡头炮，哎，这多好嘞！嗨，拱卒这不是废物吗？这管他个，快将，哎，对了，这有了，拿去，妥的是，将，哦，有了，哎，我说，哎，唠了事吧，没看见有挡头炮，快将，这不对联了吗？完了，嘿，这叫这铁门栓，噔儿那个隆咚，噔儿那个咚，没几步被那位给支死了。行了，别救我了，不就怕交枪吗？他说那位交枪，那位蹭一下子站起来，我说你怎么长这么大个子？你能得多说话吗？哎呵，哎呵，急了急了，好家伙，值当的嘛。这不来房子不来地，这不玩吗？怎么哄你玩？不行，咱俩比划比划嘛！你恨他还不行了，你恨我更臭气老道了。我臭气老道，拿起茶碗来，啪给我大哥开了，鞋下来了，小罐红了，把我大哥吓得脸都白了。哎，我说你这怎么意思？这打人，我指你这脾气，我要再指责我都不是人。哎，我说，公主啊，可怕的去了。
1: 今天我们这是砖厂，
2: 砖厂，
1: 哎，
2: 一年产多少块砖呢？
1: 砖瓦厂啊。
2: 什么砖厂？
1: 红楼砖厂。
2: 红楼砖厂。
1: 对喽。
2: 哦，生产红砖盖红楼。
1: 对，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老离不开砖瓦厂呢。
2: 什么？《
1: 红楼梦》曲艺演出砖厂。
2: 哦，今天所演的节目内容都是《红楼梦》？
1: 哎，都是这个内容。
2: 今天你们这个演出是谁组织的？
1: 怎么了？
2: 负责人在什么地方？
1: 您干嘛？
2: 我准备找他提点意见。
1: 不是，您这样好不好？您要是有意见，您先跟我提行吗？
2: 你主得了吗？
1: 您得看什么事儿了，您说吧。
2: 怎么这么大的举动
1: 啊？
2: 为什么不通知我一下？
1: 这什么话
2: 啊！
1: 我通知你，你算老几呀、啊？
2: 哎，这叫什么话呀、啊？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一位红学专家？
1: 哦，您就是一位红学专家。哎呀，失敬失敬。
2: 您知道这个于平老？
1: 啊啊！
2: 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红楼。
1: 这您提这个于平伯老教授啊，
2: 啊啊，
1: 跟您一起探讨红学。
2: 对对对，
1: 啊，是是是。
2: 还有这个周如老，
1: 啊，这个周如昌老先生。
2: 啊，对对对，
1: 啊，
2: 这不是前些日子给我打电话通知我去开红学会。
1: 啊啊啊！对对对。
2: 还有冯庸老，
1: 冯其庸老先生啊。
2: 啊
1: 啊，
2: 这昨天给我来电话找我约稿。
1: 哦，跟这些位老先生您还都有联系？
2: 当然有联系了。
1: 那我跟您怎么称呼呢？
2: 我叫苏文茂。
1: 哦，
2: 你就

0: 称我为苏帽老吧。
1: 哎呀，这玩意儿苏帽要是老了，那可就苦点了，那玩意儿
0: 啊，炸苏帽啊。不是你这怎么说话呢？这啊，
1: 不是苏帽老吗？
0: 你这什么语言？这是谁家的孩子啊？哎呀，这里讲话如此顽皮！
1: 还一嘴大字眼了，还如此顽皮了，还
0: 不是？
1: 算我刚才口误，我跟你也开个玩笑，您别见怪。这个苏帽老，
0: 哎，
1: 你们还真有答应的，你这。您既是一位红学家，我跟您探求方面红学的知识，肯于赐教我吗？
0: 可以啊，
1: 啊，
0: 有时间找我去，
1: 到您家里去啊。
0: 啊，我可以给你辅导辅导。
1: 啊，那可以，我找过那么位老师也可以。
0: 啊，要这么办吧？
1: 啊，
0: 由今天起，你就算我的学生吧，
1: 好不好？这个满是收徒弟，我算您学生没关系。
0: 啊啊，
1: 咱二位也得互相了解了解啊。
0: 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
1: 不，您怎么回事啊？
0: 你不知道我在文学界的这个地位？
1: 不知道。
0: 难道你不知道我对古典文学的贡献？
1: 不，您在古典文学方面有什么贡献呢？
0: 难道你没听过我批的《三国》？
1: 哎呀，有耳闻，太领教过了，
0: 这是
1: 苏批《三国》嘛。好好好，哎呀，确实您在三国这方面呢，解决了很多前人没有解决的难题。
0: 就是
1: 你像赵云这个家庭出身是卖年糕的啊，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这解决都很好。
0: 见笑见笑，
1: 没羞没臊。
0: 哎呀，不要客气啊，
1: 我这跟你客气呢。我建议您呐，三国这方面您应该还继续研究，研究一下这个黄忠啊，跟谁是一旦一挑，这马超的外甥女儿嫁给谁了，这都得研究研究。
0: 啊，这些个问题就留给我的弟子们去研究吧。
1: 还真有不开眼的人，还有弟子呢。哎，
0: 我现在不研究三国了。
1: 啊，您现在研究什么呢？
0: 我正在研究两国。
1: 不，哪有这部书啊？
0: 嗯，
1: 您不是研究《红楼梦》吗？
0: 啊啊
1: 啊！
0: 两国便是红楼也。
1: 还也呢？两国怎么会是红楼呢？
0: 两国嘛。
1: 哪两国呀？
0: 荣国府、宁国府。不是两国，
1: 你看他这回答还真有意思。两国还真是《红楼梦》，
0: 就是。
1: 那我继续跟您研究一下，这个《红楼梦》的作者是谁？这部书为什么叫《红楼梦》？可以告诉我吗？
0: 哎呀，问这个问题，这不是太肤浅了吗？
1: 我知识有限，由浅往深处学嘛。《
0: 红楼梦》的作者谁不知道？姓曹啊？
1: 对，
0: 对不对？
1: 曹什么呢？
0: 曹孟德。对，
1: 曹操啊。
0: 啊，
1: 怎么又回三国里边去了？
0: 不是我说曹操了吗？
1: 你说的曹孟德就是曹操。
0: 没那事。啊，我说的是曹孟德。
1: 不，红楼梦的作者姓曹，叫曹雪芹。
0: 啊，曹雪芹。对啊，
1: 这你说曹孟德呀。
0: 啊是啊，这个曹雪芹人所共知。
1: 啊，
0: 全知道是红楼梦的作者。
1: 对啊，
0: 这个曹孟德。啊，你不是问我这部书为什么叫红楼梦吗？
1: 啊，对啊。
0: 所以我才说曹孟德。
1: 怎么呢？
0: 因为这是曹雪芹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所得，故而我说叫曹孟德。
1: 这呵，哎呀，您瞧这进废的。
0: 这个《红楼梦》
1: 啊，
0: 这里边带梦字的回目是特别多。
1: 而这个《红楼梦》这部书里，
0: 对了，
1: 都有什么带梦字的呢？
0: 哎呦，那可太多了。
1: 您说说，我学学。
0: 头一回
1: 啊，
0: 就是甄士隐
1: 啊啊，
0: 梦幻石通灵。
1: 哎，
0: 有梦没有？
1: 有梦。
0: 最末一回，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1: 啊，也有梦啊。
0: 景幻仙取演《红楼梦》，
1: 有梦。
0: 绣鸳鸯梦照绛云轩，
1: 有梦。
0: 病潇湘持魂惊噩梦，
1: 有梦。
0: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1: 有。
0: 史湘云醉眠芍药荫。
1: 不，您先打住。不不要再说了。
0: 怎么了？
1: 不，这后两回可没梦了。
0: 啊，这你听着没梦啊？
1: 就是啊。
0: 啊，这是暗梦。
1: 哦，他都有解释，还暗梦。那么刘宝的醉卧怡红院这暗梦梦见什么了？
0: 他呀啊，梦见到西瓜地里吃西瓜。
1: 这不胡来的事儿，怎么梦见吃西瓜呢？
0: 您想啊啊，他喝醉了酒了。在怡红院足那么一睡，哎，睡得口干舌燥，他能不想西瓜吃吗？
1: 嗯，这可能倒有。哈哈，那么史湘云醉眠少有因，他梦见什么呢？
0: 梦见游泳。哟，
1: 史湘云还会游泳？嗯，你根据什么说他会游泳呢？
0: 您想这道理啊？啊，他睡在那个芍药花地里头啊，青石板上，那地方又湿又潮，露水一搭，浑身冰凉。他能不梦见去游泳吗？
1: 你说这不胡编吗？
0: 这怎么胡编呢？啊，这里边有科学的根据啊！
1: 哦，您这还有科学根据呢？
0: 他身上的感觉反映到头脑之中，就会产生相应的幻觉。哥，
1: 哎呀，这位还真有两下子。
0: 对了，没有两下子能跟俞平伯平起平坐？
1: 啊，这位还不禁夸这位啊？
0: 就是，《红楼梦》啊，据考证，一共有28个梦。
1: 哦，这么多梦。
0: 对了，作者通过形形色色的梦境，反映了贾府内外各种人物的不同命运。哦，哎，可是《红楼梦》呢，并不是梦。哎，
1: 那为什么要写梦呢？
0: 因为这部书啊，它是这个写于封建社会，同时它又控诉了封建社会，不能写得太明了。如果写太明，不但本书不能流传，就连作者也要遭受到杀身灭门之祸。
1: 哎，真是这样。
0: 所以呢，这部书它写的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里边有真家也有假家，你怎么看都行。
1: 作者是太高明了。
0: 就是嘛。您看《红楼梦》这部书啊，那是封建社会末期的艺术缩影。
1: 真是，
0: 是我们祖国语言文字的宝库。
1: 对，
0: 是形象生动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是一部了解中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卫生、体育、园林、建筑、民间风俗的百科全书。
1: 不，这个《红楼梦》是百科全书，
0: 这里边什么全有，
1: 包罗万象。
0: 你不信你就问吧。
1: 还真得提问提问。那您说《红楼梦》这个历史是怎么反映的呢？
0: 哎，历史作者首先就描写了四大家族的兴衰史。
1: 这里还四大家族？
0: 有啊。
1: 哪四大家族啊？
0: 就是贾史王薛。哦，
1: 这四家都是什么关系呢？
0: 他们关系很密切。
1: 您介绍一下。
0: 贾家老一辈的是娶的史家的姑娘做媳妇。
1: 对，老贾母。
0: 哎，中一辈的娶的是王家的姑娘做媳妇。
1: 哎，王夫人吗？哎，
0: 王家还有一个姑娘又许配薛家做媳妇，
1: 薛姨妈。
0: 哎，这个贾家少一辈的，一个呢是娶了王家的姑娘
1: 王熙凤，
0: 一个娶了薛家的姑娘
1: 薛宝钗，圈套圈的关系。
0: 就是啊。哎，这里边还通过冷子兴之口啊，他评述了5000年上下各种历史人物。哦，您说这算不算历史？
1: 那么就算历史。
0: 那当然
1: 应该算。哎，这个地理在哪儿反映呢？
0: 地理啊，哎，由这个古都金陵。
1: 哦，就是今天的南京。
0: 对对对。古都金陵贾氏之家，荣国荣宁二府啊，对不对？荣国府宁国府吗？
1: 对。
0: 哎，一直呢写了大半个中国。
1: 这《红楼梦》大半个中国在哪写着呢？啊，有吗？
0: 当然有了啊，大半个中国。您没听那个薛宝钗的妹妹
1: 薛宝琴呢？
0: 啊，对对对啊，薛宝琴她不是说过吗？
1: 说什么呀？
0: 她说十听天下已走了50-60成了。
1: 这句话的意思是，
0: 十听天下啊，走了50-60。你想50-60不就是50%-60%吗？哦，50%-60%，那不就是大半个中国？
1: 那么解释啊。
0: 他还写了10首永怀名胜古迹的谜语诗。
1: 他这个谜语诗可够难猜的。
0: 就是，薛宝琴是一个旅游爱好者。
1: 这事咱也没听说过。这薛宝琴还是旅游爱好者呀？
0: 您想啊，啊，嘿，您想，他这个走了50-60，也就是大半个中国。那时候交通不便，
1: 就是交通工具没有啊。
0: 这要有飞机，他飞旅游全世界不可。
1: 啊，要赶上有火箭，他得到月球上转悠转悠
0: 啊，那完全可能。
1: 什么有可能啊？
0: 可能，
1: 哦，这。

0: 地理，
1: 地理。
0: 那么政治有吗？
1: 薛蟠，薛蟠打死了人
0: 啊，
1: 不受制裁，可以扬长而去。
0: 您说说，
1: 您说这是不是
0: 啊？
1: 这个暴露了封建社会它的黑暗。
0: 哎，就是政治，
1: 这是不是政治？
0: 对
1: 哈、啊，这个薛蟠打死了人
0: 啊，
1: 认为是小事一段。
0: 您看看
1: 啊，他不就仗着后戳鹰？
0: 对，
1: 他打死了人，小事一段。
0: 嗯嗯，
1: 这样你打死人呢、啊，
0: 那也小事一段。
1: 嘿，名媛宣判。
0: 那我就不能扬长而去啊，
1: 你只能马上枪毙。
0: 我活不了，
1: 对不对？
0: 哦，至于这样，
1: 哎，这是正。
0: 再问问您，这个经济在哪儿反映啊？
1: 在这个封建社会的经济有个特点、
0: 啊、您说说。
1: 它全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
0: 大多数人受剥削。
1: 哎，有这么一句话吗？
0: 嗯，
1: 贾府一顿饭，农民一年粮。
0: 这是多大的悬殊。
1: 就是，
0: 嗯，
1: 这里边像那个荣宁二府的总管家婆是谁知道吗？
0: 啊，您提这个薛宝钗。
1: 不是，
0: 王熙凤。
1: 哎，对对对
0: 啊，对对对，
1: 王熙凤
0: 啊
1: 是一个总管家婆。
0: 对，
1: 她就是大量的剥削，
0: 她是剥削者之一。
1: 哎，她是这个私放高利贷，
0: 她
1: 贪污受贿
0: 啊。
1: 呵，她得来不义之财啊，那可以说是大肆挥霍。
0: 哦，
1: 成天就大吃八喝。
0: 这个王熙凤还好喝？
1: 好喝，有小时候就爱喝。
0: 谁呀、啊？
1: 爱喝熙凤。
0: 对，
1: 要不怎么叫王熙凤呢？
0: 哦，这王熙凤是爱喝熙凤 啊。
1: 对对对对。
0: 哦，
1: 经济。
0: 好好好，这个园林建筑在《红楼梦》都有哪些个呀？
1: 说那可太多了。
0: 您说这园林建筑，
1: 荣国府大观园里头
0: 啊，
1: 就有怡红院、潇湘馆、恒芜苑、稻香村、
0: 哎、
1: 枫腰桥、滴翠亭。
0: 对，
1: 那真是楼台林立，万木峥嵘、曲径通幽、流水叮咚，天下美景尽收园中。
0: 太美了。
1: 就是
0: 这个民间风俗呢，
1: 那写的很多，
0: 您给介绍一下。
1: 他写了春节祭祖先，
0: 哦，
1: 灯节庆元宵，
0: 嗯，
1: 清明游春景，端阳插艾蒿，中秋赏明月，重阳登山高，
0: 你瞧，
1: 冬来咏雪花，除夕放鞭炮，一年几大节，无处没写到。
0: 都有，
1: 还有死人搭惊棚
0: 啊，
1: 娶亲抬花轿、
0: 哦，
1: 问卜去讨签，有病把神跳。
0: 你瞧，
1: 贾府大门前、围观大字报。
0: 您等等等等等等等啊！怎么这《红楼梦》里还有围观大字报啊？
1: 啊，有大字报，
0: 哪儿写着呢？
1: 哎。这是在那个《红楼梦》第93回。
0: 哦，还有这个回目。
1: 有啊
0: 啊，
1: 那不是写这个贾琴
0: 啊
1: 在水月庵跟尼姑鬼混
0: 啊？对呀、
1: 啊，这大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吗？
0: 啊，
1: 上面还有四句溜口折呢。
0: 这个词儿怎么写的呢？
1: 词儿写的是西北草金年纪轻。
0: 这句话怎么讲？
1: 东西的西
0: 啊，
1: 加一个宝贝的贝，这次念什么？
0: 这是姓贾的贾。
1: 对、草字头一个一斤两斤的斤呢，
0: 念琴呢。
1: 对，这就说贾琴。
0: 哦，
1: 西贝草金年纪轻，水月庵中管尼僧。
0: 嗯，
1: 一个男来多少女，窝娼聚赌是陶情。这是不是大字报的内容？
0: 您别说了。
1: 嗯，
0: 您说这个情节我也看过。
1: 是吗？
0: 这四句在《红楼梦》里不叫大字报。
1: 嗯，
0: 这应该叫揭帖。
1: 揭帖？
0: 对，
1: 你把音念倒了。
0: 对，我把音念倒了，
1: 应该是揭帖。
0: 对，不，就按你的念念揭帖，那也不是大字报啊。
1: 啊，大字报就是揭帖，揭帖就是大字报啊。
0: 揭帖怎么会是大字报啊？
1: 一旦是贴过大字报的全有这种体会
0: 啊。
1: 那贴大字报可不就揭了贴，贴了揭，揭帖嘛。
0: 我这揭帖就是那么留下来的。
1: 揭帖，
0: 高人高人高人。
1: 这就是风俗
0: 啊。好、这个文学艺术也有啊。
1: 嚯、那太多了。
0: 您说说，《
1: 红楼梦》里就有文学家、艺术家、著名诗人
0: 啊，
1: 像什么诗词歌赋、戏剧曲艺、音乐舞蹈、单口相声，
0: 不
1: 应有尽有，有的是。
0: 你也别说那么多、我也记不住。
1: 是吗？
0: 我得一样一样问您。
1: 可以可以。
0: 这个《红楼梦》里的诗人都有谁呀、
1: 诗人呐
0: 啊，
1: 那太多了。
0: 您说说，
1: 这个大观园里就结过海棠诗社。
0: 对，
1: 这里边著名的诗人
0: 啊，
1: 贾宝玉
0: 写过什么？
1: 他做过芙蓉诔。
0: 对，
1: 林黛玉写过葬花诗。
0: 嗯，
1: 薛宝钗做。

0: 做过螃蟹勇，
1: 哎，
0: 史湘云做过柳絮词，
1: 对，
0: 还甭说这个
1: 啊，
0: 就连那大草包薛蟠还做了一首俗不可堪的酒令。
1: 他这酒令怎么写的呢？
0: 他写的是女儿愁，
1: 嗯，
0: 绣房窜出个大马猴，
1: 就这词儿。
0: 女儿悲，嫁了个丈夫是乌龟。
1: 您说这叫什么词儿？
0: 哎，你别看他这个作诗不怎么样，
1: 就是啊，
0: 这薛蟠说相声那可比你水平高。
1: 我您打住，这个薛蟠还会说相声？
0: 会说相声，
1: 哪写着呢？
0: 这在34回
1: 啊，
0: 薛蟠跟宝钗
1: 啊
0: 哥俩吵起来了。
1: 对，
0: 这时候宝钗不乐意了
1: 啊，
0: 薛蟠呢哄他，他说了一段单口相声，
1: 哦，
0: 呵，把这个薛宝钗给哄乐了。
1: 是啊，
0: 薛宝钗还说了一句话吗？
1: 他说什么呢？
0: 你还做这些相声？哎，这不是相声吗？
1: 这什么？
0: 这书上有啊。
1: 不，
0: 难道还有说
1: 啊？当时这个说薛蟠呐、
0: 啊，
1: 装模作样，滑稽可笑。
0: 嗯、
1: 啊，您说这相声这两字和我们今天的相声截然不同，
0: 是吗？
1: 那是像不像的像，生活的生。
0: 对呀、
1: 啊。啊。
0: 这就是作者曹雪芹老先生告诉我们
1: 啊，
0: 做一个相声演员就要学什么像什么，演什么要跟生活一样，像生。
1: 哦，那甭问，这是曹雪芹告诉你的
0: 啊？对呀、啊，
1: 他没告诉过我呀，
0: 他让我传达你，我给忘了。
1: 这哪儿的事儿？哦，那么戏剧也有吗？
0: 哎，贾府里就有一个戏班子，
1: 哎，
0: 那什么戏都能演。
1: 对，啊、嗯哦，这是戏剧。音乐呢？
0: 音乐有啊，
1: 有吗？
0: 林黛玉会弹琴，
1: 哎，这对。
0: 哼，林黛玉弹琴那简直水平太高了，
1: 哎，技术好，
0: 是一个音乐家。
1: 哎，
0: 有一次她弹琴，宝玉跟妙玉在外边听见了。
1: 对呀、啊，双玉听琴吗？
0: 啊，对对对，
1: 啊，
0: 多感人呢！
1: 哎，
0: 你看这个黛玉弹琴就得给宝玉听，
1: 哎，
0: 她绝不会给你弹。
1: 怎么不能给我弹呢？
0: 有那么一句话，不能对马弹琴嘛。
1: 什么文学家？不，您这句话都讲错了。
0: 怎么？
1: 那叫不能对牛弹琴。
0: 哎，牛跟马全四条腿了。
1: 跑这凑腿来了，
0: 哈，音乐家
1: 啊、哦，这是音乐家。
0: 对对对，
1: 再问问您，这个医药卫生也有啊？
0: 有啊，
1: 您讲讲医药卫生。
0: 这里边有个著名的大夫，
1: 哪位？
0: 张太医。
1: 对，
0: 有这么一个目录吗？
1: 哪个目录？
0: 张太医论病系穷源。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人有能耐，
1: 有能耐，
0: 医道高啊！
1: 啊，
0: 你要有病就找张太医。
1: 是啊，
0: 千万别找那胡庸医。
1: 我要找了胡庸医呢？
0: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1: 你说那玩意儿人受得了吗？
0: 就是，我告诉你，《红楼梦》里的
1: 啊，
0: 不单有医药卫生，他的这个环境卫生也好。
1: 哦，这《红楼梦》
0: 搞得不错。
1: 是啊，
0: 您看大观园里多干净。
1: 就是啊，
0: 知道为什么那么干净吗？
1: 我不清楚。
0: 就因为大观园里头
1: 啊
0: 有一个模范清洁工。
1: 你说我那么看书都没看出来。
0: 嗯。
1: 哦，这个大观园里头还有个模范清洁工。
0: 嗯嗯。
1: 哪位？
0: 林黛玉。
1: 哎，出来了，林黛玉是模范清洁工啊。
0: 那没错
1: 没错，
0: 经常搞卫生。
1: 是啊
0: 啊，他看见掉下来那个残花败叶全搁小篮里找背景地方给埋了、嗯、他不是就为搞卫生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段情节叫黛玉葬花。
0: 嗯，
1: 那是反映了林黛玉当时的心情。
0: 他心里怎么想咱不管
1: 啊，
0: 我就看的这个具体表现
1: 啊。
0: 他把这个烂东西脏东西全埋了，那不就防止空气污染吗？
1: 你看到这儿都那么解释了，
0: 那没错。
1: 体育有吗？
0: 啊，体育有。
1: 您说说。
0: 最普及的是围棋。
1: 对，
0: 围棋大部分人都会下。
1: 哎，
0: 有的时候经常进行这个围棋比赛
1: 啊，
0: 还有时候进行放风筝比赛。
1: 哦，这个风筝比赛也算体育里边。
0: 那当然了
1: 啊，
0: 里边还有单项。
1: 您说说，
0: 像什么贾珍
1: 啊，
0: 他会射箭。
1: 对，
0: 嗯。这个柳湘莲他会这个拳脚
1: 啊啊啊
0: 啊，还有这个包勇会棍棒、
1: 啊、武术类的
0: 啊，这不也算体育吗？
1: 对对对对。
0: 哎，最有名的
1: 啊，
0: 那是怡红女排。
1: 那的
0: 这个怡红女排，
1: 不是您我听听就不像话
0: 啊，
1: 有的地方像话，有的地儿不像话。
0: 怎么了？
1: 这个怡红院还有女子排球队
0: 啊？有啊
1: 啊，
0: 怡红院女子排球队嘛。
1: 怡红院女子排球队
0: 啊，有，因为这个怡红院里面丫鬟比较多、啊
1: 哦、
0: 身体素质也好，所以就决定成一个怡红女排。
1: 他们会打排球吗？
0: 原来不会
1: 啊，
0: 后来请了个教练。
1: 教练谁？
0: 贾宝玉。
1: 这越听越不像话了、
0: 嗯、
1: 贾宝玉也不会打排球。
0: 哎，贾宝玉外边那么多朋友。

0: 你想会什么的没有
1: 啊？也有可能啊，
0: 就是嘛。通过几个月的训练啊，有一次进行是这个练习比赛。
1: 不，这比赛就得有裁判。
0: 当然有了。
1: 谁的裁判呢？
0: 平儿。
1: 怎么选他当裁判呢？
0: 哎，平儿这人办事公平，哦，也不向着这边，也不向着那边，他一碗水端的平，要不怎么叫平儿呢？
1: 哦，这平儿名字就那么来的。
0: 对，十二个丫鬟分为甲乙俩队。哦，这时候平儿裁判一吹哨，嘟啊，开球！嚯，甲组开球，这时候乙组就来个晴空霹雳。
1: 行，您甭比划，您这体格隔不住这个。行，这个晴空霹雳谁打的？
0: 晴雯。
1: 晴雯会晴空霹雳，嗯，
0: 甲组也不含糊。
1: 是啊，
0: 可甲组来个海底捞月，把球给救起来了。
1: 这球谁救的呢？
0: 射月。
1: 射月会海底捞月。
0: 这时候重炮手小红啊，来个流星火球，啪，乐地开花。
1: 行了，得分。
0: 得什么分呢？啊，劲儿太大，把球打破了。哟，
1: 那球怎么那么不结实啊？
0: 那时候那球质量不好。
1: 是啊，
0: 你再买也来不及。
1: 那怎么办呢？
0: 这时候宝玉说：“那什么，哎呀，晴雯姑娘，晴雯姑娘，你受点累吧，找块皮。”找针线把这球给缝上啊！可这时候晴雯拿过针线皮子，三下五除二就把球缝好了。这时候继续比赛，
1: 暂停啊！我得问您啊，不，您说这个情节《红楼梦》里都有啊？
0: 有啊，
1: 哪儿写着呢？
0: 第五十二回，晴雯补球嘛。哦，
1: 就补这个球啊。
2: 爷爷说，他三十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三十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五百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三十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

0: 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1: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3: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4: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 2.4%， 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5: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6: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7: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9: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 97%， 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8: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0: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1: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2: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四成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百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5: 你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6: 好，
4: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7: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8: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4: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9: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10: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1: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10: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2: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的。
10: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13: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10: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2: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1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15: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3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

0: 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1: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0: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晓翔，
2: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0: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3: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5: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6: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5: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7: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共鸣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5: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8: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9: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0: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11: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2: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
11: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

0: 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
1: 是一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兴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总运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2: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方介绍，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 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遂义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遂义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3: 我们这个三联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
0: 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在
1: 福州城区，同样的焕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 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建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建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暗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4: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站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 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6: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霆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

0: 阿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 90% 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 有人高擎火炬照亮

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称将公布对伊朗经济孤立措施，经济大棒能否弥补战场尴尬？伊朗将采取哪些反制手段？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约旦国王第九次访华，从看基建到看科技，行程有何深意？中约合作如何提质升级？
0: 人形机器人大幅刷新人类1500米田径世界纪录，热闹背后有何门道？
1: 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中国之声对话权威专家，我国对蔬菜各环节的甲醛使用如何规定，买到白菜怎么处理更放心？
0: 涉及汽车门把手缺陷，市场监管总局召回9家车企多款汽车，救命的应急拉手凭什么被藏起来？
1: 国际新闻眼，美加互指对方导致谈判破裂，到底谁先掀桌子？北美贸易走向何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据统计，截至昨天18点，台风已造成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087人，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扎实开展。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预计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今天夜间趋向广西至雷州半岛西侧沿海。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

0: 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北部湾、南海、大部等多个海域及江苏南部到海南岛一带沿海将出现6到8级大风，阵风8到10级。浙江、福建、广东、台湾岛等多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刻提示，台风影响区域的水上作业船舶应及时回港避风，加固港口与海洋牧场设施，暂停大型集会及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拆除易受风损搭建物，减少外出，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台风中心过境短暂风小时，切勿放松警惕，同时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国海军一架直升机在中东地区海域为全师号2栖攻击舰执行垂直补给任务，物资由北极号快速战斗支援舰提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23号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举行会面，旨在平息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军18号曾对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的里诺市，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因高温和干旱，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仅内华达州内目前就有多处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2026年中国电影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进口影片各项指标全面提升。普华永道预测，2024到2029年中国电影收入复合年增长率为5.25%，2029年全球占比将达22%。这一预测的核心支撑在于，中国银幕总量已达9.3万块，稳居全球第一，而单银幕产出与人均观影频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全球票房分析机构高尔街分析公司指出，从长期来看，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与增长潜力依然是全球电影产业的核心增长机。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决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3号种子梁伟铿王昶直落2局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便一举夺金，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问鼎世锦赛男双冠军。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决赛昨天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举行，中国队以79-89不敌澳大利亚队获得亚军，这也是2014年后中国队在该项赛事中创造的最佳成绩。本届赛事成绩也与20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参赛资格直接相关，闯入4强的澳大利亚、中国、新西兰、韩国队均锁定入场券。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方面2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其中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3: 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是

0: 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
1: 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
0: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
1: 贝森特还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对此，伊朗国内舆论是如何看待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2: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形成对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目前美国暂未公布对伊朗新一轮制裁的具体措施，但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是在其军事手段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来继续对伊朗施压。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胡什切赫雷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伊朗和美国正在相互消耗的战略中试探对抗的极限，在战争选项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后，美国政府试图在不同的条件下继续推进其目标。他们通过收紧制裁迫使伊朗陷入困境，从而希望让伊朗在除了向美国投降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新一轮双方对抗的焦点是经济领域。尽管此前美国早已推行对伊制裁多年，但美国本次宣布对伊朗制裁的背景和时机相比以往有所不同。由于伊朗将核问题、国防能力、地区影响力和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均视为国家利益红线，因此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让伊朗陷入核心利益和生存之间选择两难的境地。尽管如此，胡什切赫雷强调，伊朗拥有数十年抵抗美国的经验，因此面对美国的大规模制裁，伊朗不会感到陌生，而是会展现出足够的应对能力。他强调，在这场新的对抗中，伊朗的目标是继续寻找方式削弱美国的强硬立场，但对抗可能会随时出现新的变数，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军事冲突。如果双方在此期间未能找到平衡点，任何一次误判都足以再次点燃战争。分析指出，美国的制裁对伊朗而言并不陌生，且伊朗军方近期就美国的威胁发出各类强硬表态。接下来，在战争阴影并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如何在维持经济稳定和保持战略威慑中做出平衡，是伊朗需要考量的重要议题。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8月20号，阿卜杜拉二世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
1: 从古罗马遗迹杰拉什到古老与现代交融的首都安曼，从纳巴泰文明雕琢的佩特拉古城到壮阔无垠的瓦迪拉姆沙漠，再到世界陆地的最低点死海，在约旦，历史与自然如此紧密的相拥。
0: 当约旦国王再次开始访华之旅，这片土地又期待着与中国续写怎样的合作篇章？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佩特拉古城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这座由纳巴泰人依托天然岩壁开凿而成的玫瑰古城，曾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重要贸易枢纽。在约旦人心中，佩特拉是不一样的存在。约旦女高音歌唱家泽纳·巴尔胡姆带着音乐无界的理念，尝试用人工智能向世界传播约旦文化。她自编自导并创作音乐，将约旦古老的纳巴泰文明与 AI 技术结合，制作了音乐微电影《佩特拉》，并一举入围三项国际电影节大奖。
5: 这是一段虚构的故事，我的角色是一位虚构的纳巴泰公主，不过影片中的其他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我非常欢迎中国朋友们来约旦，欢迎你们参观古城佩特拉和其他的约旦美景。
4: 古城佩特拉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枢纽，2000多年前，商队沿着古丝路往来东西，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文明互鉴的印记。如今，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再次访华。

0: 带着约旦人民的期待。约旦商会主席哈利勒·哈吉·陶菲克说，从买家到伙伴，他们期待中国的投资在约旦扎根。
1: 中国是约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拥有先进的工业。眼下正值国王访华，约旦在信息技术等领域太需要跟中国多交流、多取经了。所以现在约旦最该做的就是拿出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和经过论证的投资项目，让中国企业家不再只是把产品卖过来，而是愿意把投资扎下根来。
0: 对于中国而言，约旦不仅是一位老朋友，更是一个值得持续深化合作的重要伙伴。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 25%。约旦工业、贸易与供给大臣雅鲁布·古达表示，约旦向中国投资敞开大门。
2: 约中两国经贸关系非常牢固，且成果丰硕，双边贸易额始终保持高位。如今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地区重建项目所蕴藏的巨大机遇，约旦还与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与美国、欧盟、阿拉伯国家以及加拿大签署的自贸协定。约旦正成为极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
0: 对于约旦国王此次访华，约旦媒体普遍认为这将推动双边合作再升级。约旦佩特拉通讯社援引约旦战略论坛发布的报告分析认为，约中合作重点聚焦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及电池、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领域。约旦安曼网报道称，近年来约中两国互动往来密切，双方都怀有共同意愿与决心，推动双边关系提质升级，开辟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和约旦于2015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超过十年，两国还将于明年迎来建交50周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约旦国王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访华，更加说明此访的标志性意义。
3: 从双边关系的历史脉络来看呢，这个时间点坐标意味着中约关系呢正在从一个政治互信和传统友好为基础的阶段，逐步迈入以实质性经济合作和产业升级为支撑的新周期。中约关系几十年来一直发展良好，但双方都很清楚，在新的变革期，不仅呢要有政治层面的互信，更需要一系列的务实合作，为中约关系的行稳致远增添新的动能。这次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是第9次访华，本身呢就是对中约强韧关系的一次最直观的注脚。这次的访问的重要意义在于，双方试图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来注入新的经济内涵，将政治互信与可量化的产业合作以及投资项目来相结合，为中约关系的提质升级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
4: 在来到北京前，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已经参访了上海、深圳。在地区动荡、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此访聚焦务实合作，为中东国家走多元外交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上海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的第一站。在上海，他了解中国企业用数字技术赋能旅游业发展的实践，也近距离感受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创新成果。离开上海后，阿卜杜拉二世去了深圳。在深圳，他观摩人形机器人等科创成果，也高度评价中国低空出行产业的发展潜力。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从看基建到看科技，约旦国王的行程折射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
3: 从传统的中东政要访华看基建、看港口、看工业园，到现在看机器人、看算法、看数字平台，那这个变化呢，反映出的是双方合作诉求的结构性升级。过去的合作逻辑呢，是中国来帮建基础设施，现在变成了中国帮建产业能力。那像机器人、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能力等等，这些恰好是约旦在产业升级当中最需要的，因为他们关乎着先进制造的技术转移以及服务业的能力重塑。这一次的行程设计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十年前呢，中东政要看的是中国制造的规模，那今天看的是智能制造的前沿。
0: 今年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而当前中东地区形势复杂多变，李子欣观

0: 观察，在地区安全架构面临严重冲击的时刻，约旦国王此访的示范价值超越双边范畴。
1: 约旦国王此次访华体现出其外交多元化的政策选择。约旦呢是把自己的地缘位置和外交信用转化为经济资产。约旦没有海湾国家的石油资本，对中国的合作诉求更聚焦于产能引入、技术转移以及就业的创造。同时呢，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耶路撒冷圣殿监护等议题上谋求与中国的高度政治合作。这种政治互信也给双方的经济合作提供了额外的稳定锚。
2: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二个比赛日。本届运动会的首枚金牌产生在下午场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的人形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率先冲线，比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快了近5秒。
7: 昨晚的比赛中，多支队伍在宾斯代国家速滑馆展开了田径1500米决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多名人形机器人选手成绩超过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其中冠军天卓队是以2分21秒64的成绩夺冠。
6: 而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是3分26秒00，由摩洛哥选手奎罗伊于1998年7月14号在罗马创造。机器人冠军将这个保持了28年的人类纪录整整提高了1分04秒36，提升幅度超过 31%。
7: 是，这也意味着当机器人冲线时，奎罗伊按照他的世界纪录平均配速大约只跑了1020米，也就是说机器人跑完1500米时，人类世界纪录保持者还差将近480米才能够到达终点。
6: 从100米、400米到1500米，机器人在田径场上均超过人类纪录，无疑是本届运动会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机器人在赛道上跑得快有什么用？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将会在未来实现哪些应用场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欣欣、王继晕的报道。
8: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四组选手进入了决赛。
9: 经过激烈角逐，天宫队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载载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秒45、39秒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而在随后举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45秒66的成绩再夺冠军。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一杰介绍，
10: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像它轻量化的一个结构，我们的扭矩和转速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7: 昨晚进行的1500米决赛中，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联合组成的天卓队是以2分21秒64的全场最快成绩夺冠。
6: 竞速项目历来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如果说100米是闪电，马拉松是长河，那么1500米就是一种风暴。它不像100米那样纯粹比拼爆发力，也不像马拉松那样靠耐力硬撑，而是让机器人在速度与耐力的撕扯当中接受着严苛的考验。尤其是在高速过弯的时候，对机器人整身结构件的承受能力及协同控制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7: 没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

0: 是，此次运动会中机器人的进步重点啊，不只在于快，而在于速度跃升背后的系统性协同。
1: 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一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快呢？我觉得首先是硬件关节电机的功率爆发力更强了，其次呢是小脑，也就是运动控制能力。这不是某一个零部件的突破，而是算法、关节、本体控制系统整个技术站的一次集体升级。而目前这个技术分析也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说明人形机器人呢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
2: 去年的机器人呢，主要采用循线的方式，就是盯着跑道线来跑。今年则升级为通过定位箭图进行自主导航，不再需要一直盯着赛道线。刘兴亮认为，这一变化看似细微，却是质的飞跃。前者呢是看见，后者是理解。这就意味着机器人需要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去哪里，周围有什么，并且在高速运动当中独立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和动态平衡等一系列复杂的决策。
1: 我觉得这个全自主意味着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呢，要同时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等一系列任务。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移动能力的场景，比如工厂巡检、仓储物流、商超理货，再进一步就是家庭服务和应急救援。而事实上呢，我们这一届比赛的21个场景赛已经占到了总赛事的40%以上，直接进入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环境，包括这个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
0: 格斗、跳高、跳远、田径，有网友说中国的机器人会飞，那起飞的经验背后呢是关节电机的扭矩爆发，还有轻量化结构的精密设计和自主导航算法的毫秒级决策，以及整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到传感器、芯片的集体跃升。
2: 刘兴亮认为，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他解释，实际上呢，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资本也在这里寻找未来的方向。
1: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赛不再只是跑步、踢足球、跳高，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工业、物流、家庭、酒店等这样的真实环境。这就意味着比赛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是在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正干活。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更重要的是打破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的技术门槛。今天赛场上争的是金牌，但未来市场上争的就是订单。我们今天看上去它是一次运动会的检验，其实呢，对于整个产业的意义呢，在于它未来能不能够在真实场景中为我们人类去做更多的服务。
0: 当第一个人类仰望星空的时候，并不知晓后来的我们会走向星辰大海。当莱特兄弟第一次用简陋的飞机滑翔时，也没人能够预料百年后飞机能够做什么。技术的发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项颠覆性的创新起点背后，往往都藏着那些看似每一个勇敢的尝试里。这项比赛的意义远不止于跑道上的胜负。
2: 昨天下午场和晚场两个竞赛单元共安排的17个比赛项目当中，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夏天的报道。
3: 昨天多项

0: 比赛同时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其中机器人足球 5v5 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足球 3v3 比赛中的 U19 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四支青少年队率先决出两个四强名额。自由搏击80公斤级展开四分之一决赛，机器人自主制定出拳、闪躲等攻防策略，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1: 完场的比赛呢，是在机器人1500米的跑步中拉开了序幕。那么您看现在呢，机器人的速度依然是非常的快，进入了直道之后，机器人也开始了一个明显的加速的过程。从开幕式以来呢，机器人分别在100米立定跳高以及400米的比赛中呢，都有非常好的表现，超过了人类在这些项目上的最好的成绩。
0: 太极拳赛项中，统一身着武术比赛服装的机器人运动员通过完全自主的方式完成武术动作。机器人不仅可以完成抱拳礼、白鹤亮翅等传统招式，还有虎跳、腾空外摆等高难度动作。同时，现场赛队还可以自创难度并进行挑战，在赛事中展现独门绝技。参赛队员钱博宇，
2: 准备这半个月其实学了很多很多东西，当时其实是做的是24式的一个太极拳，然后后来他有一个自选拳术，可以选择这个陈氏啊、孙氏啊等等可以加进去，然后我们就结合他们这些传统的一个太极，他做出来这些动作。
0: 裁判团队表示，该赛项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身体平衡、多关节协同以及自主决策能力。从会动到动得稳、动得准、动得像，现场机器人正通过一个个行云流水的武术招式，不断挑战具身智能运动能力的边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武术项目技术代表张继东，
3: 我们有四个模块的评分，根据武术项目的风格特点编排出来的一些创新的难度，怎么能够判定出它哪一个机器人更像人类当中的太极拳，比如说我们柔中带刚，我们的内劲儿、我们的外劲儿，那这个对于我们裁判老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需要通过这样的一种赛事武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公司的结合，能够达到未来的双向奔赴。
4: 今天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第三个比赛日了，全天将会产生多枚金牌。下午日场将率先打响400米障碍赛决赛，自由体操决赛也将会展开争夺。另外，乒乓球从小组赛晋级至淘汰赛。场景赛方面，灵巧手进行钉钉固定与拆包拆箱的比拼，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办公场景的综合服务同步开启。
5: 晚间将上演100米障碍赛的决赛，5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举重项目将迎来轻量级与重量级的决赛，决出两枚金牌。拉拉操决赛、自由搏击58公斤与40公斤级比赛呢，继续开打。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连日来，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8月22号回应，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和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昨晚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市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作出回应，表示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5: 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我国对于蔬菜种植、储存、运输、加工等环节的加

0: 甲醛使用有怎样的规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2: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1: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2: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1: 据河北张家口康保县人民政府回应，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抛开该违法事件，我们来说说蔬菜中的甲醛。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茂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2: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1: 正常食用蔬菜所摄入的内源性甲醛不会对人体造成明显危害，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
3: 甲醛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级致癌物质，所以说提到甲醛大家难免紧张。那现在我们知道了，很多食物当中都自带微量甲醛，不过这点量对于人体基本上没什么危害。针对此次事件，河北张家口康保县表示，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

0: 涉事白菜的流入地，安徽、合肥、江苏宿迁等相关部门表示已开启核查。很多消费者担心，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安心？万一摄入了甲醛白菜会有什么危害？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万一买到被甲醛蘸过的白菜也不要过度恐慌。首先，如果甲醛超量会有刺鼻气味，闻着味道不对劲就扔掉。当然，即便闻着无异味，安全起见，买回来的白菜最好去根。
2: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蘸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对于大白菜这种情况呢，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1: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3: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是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有一些报道就发现，人如果误服了福尔马林溶液，这里面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1: 尽管如此，阮光峰强调，我们还应该关注低量甲醛的长期慢性危险。甲醛对人体的慢性危险主要是吸入。
3: 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一般人主要是通过吸入而摄入甲醛，比如刚刚装修的新房，按照普通的室内装修标准，甲醛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0.1毫克，就是合格的。不过甲醛这种东西啊，它其实有很强的刺激性气味，只要是浓度高于0.06毫克时，我们就会闻到有刺激性的这种感觉了。所以啊，如果在白菜上使用甲醛，它用的量比较大的话，其实我们一下子你就闻得出来了。
1: 专家表示，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时很容易挥发，一般来说在清洗和烹饪过程中都会赶走甲醛，所以也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小米、小鹏、领跑等9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车内应急机械拉手和内饰的颜色接近，标识度不足，还有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会影响驾乘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
0: 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内饰细节，为什么能引发全行业规模罕见的集体整改？新能源汽车盛行的极简设计、隐藏式配置是否正在挑战安全底线？明年即将落地的门把手强制国标会给行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节目昨天专访了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我们来听报道。
6: 如今新能源车越来越普及，科技感十足的外观内饰是吸引不少消费者的重要原因。新能源车车门大多依靠电动解锁，一旦车辆发生碰撞出现断电，电动拉手就会失效，车内的应急机械拉手就成为关键时刻的逃生保障。那这个应急机械拉手究竟藏在车门的哪个位置？汽车评论员李阳介绍，新能源车的应急拉手安装位置并无统一标准。
7: 新能源车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安放的位置呢，有的呢是在车门的储物槽里面有一个小盖板，把它抠开就会露出一个或者是织物的或者是金属包裹着橡胶的这样一个拉手，用力拽这门就开了。当然也有的地方呢藏在这个关门的扶手内侧的车门衬板上啊。总之它安装的位置有很多，但是呢所有这些它起作用的时机都是说在车辆发生了应急断电，不管是碰撞还是其他的原因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6: 本次召回将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定性为安全隐患，并非小题大做。在碰撞、落水等紧急场景下，驾乘人员往往处于慌乱、视线受限的状态，黄金逃生窗口往往只有数秒。若应急部件与内饰融为一体，难以快速定位，会直接延误逃生时机。目前多数车企给出的整改方案为加贴醒目警示标识、 OTA 升级事故后自动降窗策略，前者提升部件辨识度，后者增加极端场景下的逃生通道，双维度降低安全风险。本次召回的九家企业以新能源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绝非偶然。这一现象背后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风潮。李阳表示，审美迭代本身无可厚非，但汽车产品的设计必须以安全为前提。
7: 在汽车上，这个极简设计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还有的车呢，这个倒是小问题，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维持整个造型的平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它在门把手关闭的状态下和整个车门的这个平面就融为一体了，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断电的情况下，门把手无法开启，只能从车内使用应急的拉手才能把它打开。
6: 明年1月1号，国家首部门把手强制安全国标将正式落地，争议极大的隐藏式门把手将受到全面约束。根据要求，所有新车都要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还有明确的应急标识。李阳表示，结合这一次大规模的召回，这项新规就是对新能源的重颜值、轻安全的设计做出了一次彻底纠偏。
7: 创新是需要鼓励的，但是这种太过激进的创新，尤其是它和安全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必须以安全为第一要务，这个是必须的。所以说如果某些型号或者某些批次的车辆经过实际的事故验证了它的隐藏式门把手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即使是它在新规生效之前就已经通过公告申报获得批准生产的这样一个量产车，也可以走召回的这样一个流程。
6: 李阳还认为，这也是监管层面遏制畸形创新的明确信号，创新应当被鼓励，但不能突破安全底线，更不能以牺牲极端场景下的逃生能力为代价。从个案召回到制度规范，也体现出我国汽车安全监管正在不断细化前置，安全没有终点，每次严谨的召回都是对存量风险的再排查，也是为公共出行多加一道保障。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 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

0: 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
1: 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0: 谈判破裂以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2: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外敌，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3: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2: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4: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2: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对此，加拿大资深财经记者彼得·阿姆斯特朗说，
5: I think there will be books written about what has happened tonight.
6: 我认为关于这次谈判以后会有人写书的，关于谈判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有人想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谁该负责，但我们现在不知道，我想局外人都只是自己猜测。
2: 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7: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墨加三方的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0: 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他还补充说，加拿大将在接下来一周宣布针对受美国新关税影响行业的扶持措施，这些措施可能会持续数年。那么未来美加的贸易争端会如何影响北美贸易格局，对全球贸易会有什么影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

0: 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当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1: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

0: 面临重构。与此同时啊，美加两国的汽车、钢铝、农业等深度交融的产业，短期内也会面临成本上升和订单流失的阵痛，一些产能可能会向墨西哥或其他地区转移。
1: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指出，全球三大自由贸易板块包括北美、亚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目前的冲突和分歧，不仅会影响美加双边关系，也会影响整个北美的区域贸易格局，乃至全球贸易的秩序。
2: 对全球影响来讲呢，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会产生直接的冲击，因为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它也是一个长期的观察性的问题。但是美加呀，这样一个紧密的这种贸易伙伴，如果它的双边关系啊，产生这样一个间隙，它会带来更大的这种，我觉得是示范效应。或者说，如果美国在对这个加拿大施压成功了的话，它会把很大一部分这种示范效应，它会进一步扩展，就它会形成一种这个所谓模板。那这对全球来讲，就如果通过经济胁迫来签订协议，最后达成了，那实际上是越来越加剧全球的这样一个贸易的这种不平等性和不确定性。
1: 有统计显示，加拿大多达70%的产品出口到美国。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国际经济法教授乌莱特说，此前美加墨协定就像一道保护盾，现在美国人正在这面盾牌上打开一个缺口。然而失去保护的不仅是加拿大经济，打破盾牌的关税大棒同样会伤及美国自身。张默南，
2: 那美国现在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我觉得它会产生极大的反噬效应，也会对全球产生非常大的这种破坏性和这个对于底层逻辑的这种摧毁性的这种影响。所以很多国家都在提前布局，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优先的这种战略，它反而会加速全球的去美化和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的进程。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继续在北京举行。今天将进行自由搏击赛事、大力士之夜举重决赛等多项比拼。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继续在吉林长春举行。本届电影节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将举办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特色活动，开展近500场次展映活动。今天，西藏定日县各学校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小学、错果乡小学和曲洛乡小学，历经一年多紧张施工，将于今天在新校园迎来首批学生。至此，定日县所有受灾学校的重建及维修加固工作全面完成并投入使用。今天正式出伏，长达40天的三伏天宣告结束，暑热尚未完全消退，秋燥之气已经开始显现，秋老虎仍有可能反扑，白天还会出现晴热高温，早晚温差逐步拉大，仍要注意防暑润燥。今天女排亚锦赛小组赛继续在天津进行，晚上7:30，中国女排将对阵伊朗女排。来看国际方面，今天美国财政部预计公布新一轮对伊朗经济制裁，并称将是史上最严厉的制裁。美财长贝森特将举行记者会，公布具体措施。伊朗方面此前警告，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今天，法国与沙特将举行能源和物流工作组部长级会议，研究利用阿曼外海港口扩大沙特及周边输油管线、建设新铁路等绕开霍尔木兹的方案。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